0: 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体育一零二一。
1: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ATP 一千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第三轮，商俊成6-4、1-6、4-6不敌19号种子达尔德里，遗憾止步。2026 WTT 横滨冠军赛8月7号赛程公布，王艺迪、向鹏、陈元宇、蒯曼出战1/8决赛。中国羽毛球协会公示，确定北京市为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申办城市。昨天 FIBA 官方公布了新一期女篮世界杯实力榜，中国女篮位列第6。罗马诺确认巴萨正式介入罗德里转会，罗马诺表示巴塞罗那已经就可能的转会和罗德里的团队以及曼城进行了接触，皇马已经和曼城进行了数周的谈判，但曼城没有同意立即推进，因为他们感觉有更多俱乐部加入竞争。皇马官方宣布和巴西边锋维尼修斯完成续约，新合同至2032年。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一零二一，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温度25到27度，最高气温39度左右。济南市28到38度，青岛27到32度，淄博26到38度，德州25到36度，潍坊27到37度，济宁24到34度，临沂25到36度，菏泽26到36度，聊城26到36度。

0: 诗词里的节气立秋。
1: 立秋，宋·刘翰。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梧桐月明中。
0: 乳鸦鸣叫的声音渐渐散去，玉屏山色一片空明，睡梦中仿佛听见瑟瑟的秋风，可是醒来却什么也找不到，只看见落满台阶的梧桐叶沐浴在朗朗的月光中。宋朝诗人刘翰的这首《立秋》描绘了诗人在夏秋交替时细致入微的感受，全诗构思巧妙，时令感极强。
2: 诗词里的节气立秋，和您一起体味秋风乍起，秋高气爽，秋日新凉。
3: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4: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5: 主播带你去旅行，
4: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6: 周五的早上，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啦。全新一天的开启，我们今天可以来一起规划周末的出行目的地，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刚刚是一首来自光良的《约定》，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还是个少年，十几岁的少年，那个时候并不能够听懂歌词的真正含义，但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年少的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心事，那个时候你又会以为当下就是未来的一切，当下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未来你以后的路程，你不知道未来到底是什么样，你也没有考虑那么多。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哎，你的思想视野完全被打开了啊！小时候那些约定啊那些这个你以为吹过的牛啊，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啊，我居然有能力可以去实现啊，这种感觉应该也是非常具有成就感和奇妙的。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每天都要听歌，它可以帮我们记住那些好的和不好的，当我们心情失落的时候打开音乐去寻找那个让我们开心的歌曲。周末马上就要来了，这个周末呢我们天公作美啊，连续的高温也得到缓解，山东持续高温呢会持续到今天结束，明天将会迎冷空气，高温将会得到缓解，大部分地区的高温会退到35度以下，山东的高温将得到缓解，所以大家在这个周末啊又可以去出行了。但是出行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哈，因为毕竟现在还处在三伏天，而且今年的三伏天超长待机，有40天的时间，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做好防护，做好防晒。再一个就是这个天气，你像今天出门特别难受，非常的闷热，其实今天热不热早上起来我们就能感受到了，这种感觉很难受很燥啊，会大量的出汗，你什么都不动你站在外边就呼呼的出汗，出汗的时候身体流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很多电解质，人体有电解质的缓冲池一般不会失衡，但是当大量快速流失电解质时，人体没有办法马上调整过来，只能够从外面去补。所以如果大量出汗之后你只喝白开水，血液里的电解质不断的被稀释，可能就引发电解质紊乱，比如当血钠浓度太低时就会出现低钠血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中毒，轻则头晕恶心乏力抽筋，重则影响神经系统出现头痛嗜睡，再严重下去肾脏缺血缺氧就可能出现急性肾损伤。那我们要注意哈，高温天气一旦气温超过35度，湿度大于60%，体表散热功能就要打折扣，人体为了散热会大量流汗，带走很多电解质，从事户外活动的人员要注意啊，我们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水，很简单可以买用电解质冲剂啊，也可以冲淡盐水啊，你就不要只喝水了，就只要你我三伏天只要运动出汗我就只喝电解质水啊，喝茶水水少喝啊，我们要科学的去喝水。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位来，我们香港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香港演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规划即将到来的周末出行计划。这个周末去哪玩呢？最近登上顶流的莫属于我们山东蓬莱了啊，因为电影《八仙》的热映啊，让很多的大人和小朋友都想来到我们蓬莱来一睹真正的八仙诞生地。是否真的是这样？蓬莱啊，一直有一个 title 啊，有一个称号叫做人间仙境。这座位于烟台之北的海滨小城，早就已经将千年的仙骨融进了最平凡又独特的人间仙境。而这个暑假看完这场电影，我们接下来就来一趟蓬莱，过几天人间神仙的日子怎么样？八仙之外呢，才是真正的蓬莱。借暑期档爆款电影《八仙》的热度，这座滨海小城从神话传说中走来，但是呢，它却用真实的山海风光、千年历史和市井烟火，向人们证明仙境不在天边，此间即是人间。而在我们《八仙》电影热映之际，我们蓬莱阁景区呢，还开展了八仙 NPC 巡游互动，回仙洞、吕祖殿等传说地标成为了热门打卡点。八仙主题的市集、文创产品，比如说冰箱贴啊、扣 Q 版的挂件等等啊，持续的畅销。还有夜游三仙山、八仙渡海、光影演绎等新业态，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其实我在23年的时候，我们这个跟随着烟台文旅的带领之下，也是重游了烟台蓬莱，对于蓬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那其实如果你没有到过蓬莱，你不能说你来过完整的烟台。那来到烟台呢，其实也不光是蓬莱啊，我们烟台这个有着这个小欧洲之称，不是欧洲去不起，而是烟台更具性价比。什么时候最美？下过雪之后，烟台是我们山东的雪窝。下过雪之后啊，就好像来到了瑞士，来到了欧洲小镇，尤其是来到渔人码头，因为它有很多这种欧洲建筑，所以随手一拍就是大片。你既能够感受到人间仙境的这种海市蜃楼，你也能够在烟台找到这种欧洲风情。同时来到烟台沿海城市吃一吃海鲜，蓬莱小面可是非遗美食啊，用鱼卤来熬制的。我们很多人吃过这个自己家做的这种卤子，有菜的有肉的，但是用鱼卤的还是非常难得的，一定要吃一吃，然后再尝一尝八仙宴。每一道菜都是对应着神仙故事，大鱼水饺非常大，像你手掌那么大，我相信你吃一个你可能就饱了。还有海鲜火锅等本地美食，成为很多游客体验神仙日子的味觉载体。关键是什么呢？吃这些没有负担啊，尤其是三伏天，他们都说是减肥的黄金时期，如果恰好在这个时候你正计划要减肥，那我们来到烟台吃一些这种清淡的美食也是一种享受。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体育一零二一。
3: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第三轮，商俊成6-4、1-6、4-6，不敌19号种子达尔德里，遗憾止步。2026 WTT 横滨冠军赛8月7号赛程公布，王艺迪、向鹏、陈元宇、蒯曼出战1/8决赛。中国羽毛球协会公示，确定北京市为2027年苏黎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申办城市。昨天 FIBA 官方公布了新一期女篮世界杯实力榜，中国女篮位列第6。罗马诺确认巴萨正式介入罗德里转会，罗马诺表示，巴塞罗那已经就可能的转会和罗德里的团队以及曼城进行了接触，皇马已经和曼城进行了数周的谈判，但曼城没有同意立即推进，因为他们感觉有更多俱乐部加入了竞争。皇马官方宣布和巴西边锋维尼修斯完成续约，新合同至2032年。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这个夏天，随着电影《八仙》的热映，让更多的人啊关注到了我们蓬莱，关注到了人间仙境。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八仙之外呀，才是真正的蓬莱。这座滨海小城呢，从神话中走出来，其实呢，是因为这个神话故事就源自于蓬莱。而为什么源自于蓬莱呢？因为蓬莱这个地方经常会发生海市蜃楼的这样的一些盛景。很多人因为这部电影做了一个蓬莱梦。那我觉得这个夏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烟台蓬莱阁景区。这里呢，不只是一座楼阁，更是人间仙境的化身，也是八仙传说的源头。如果你没有登过蓬莱阁，就等于是没有到过蓬莱。蓬莱阁立于丹崖之巅，朱红楼阁在碧海蓝天下格外醒目，登临主阁凭栏远眺，黄渤二海在此交汇，海天一色，这正是苏轼笔下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的生动写照。而脚下呢是丹崖峭壁，眼前是无垠碧波，那一刻你就会明白它为什么被称作是人间仙境。说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脑海中已经浮现了画面。当然我也是去过蓬莱阁哈，这个因为它这个氤氲的这种海上的这种气质，让很多人真的走进之后呢，好像是哎呀，这个如梦似幻的感觉，海市蜃楼嘛，多次在这里发生，所以呢就诞生了八仙这样的一个故事传说。如果来到蓬莱阁，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穿上这个古装的衣服，拍一拍八仙的同款大片。何处是蓬莱，一定是不容错过的。从化河草市的市井烟火，到诗洞烟云的洞天秘境，再到神山现世的飘渺仙韵，再到云顶仙街的舞袖流风，随手一拍就是仙境大片。你还可以乘坐八仙过海索道俯瞰大海，或者漫步八仙归来栈道，一侧山岩，一侧大海，山海磅礴尽收眼底。如果感到意犹未尽，槐木影视城的八仙幻游记还能够让你跟随八仙踏浪起航，震撼十足。而当暮色降临时，看红日缓缓滑向海天之间，整片海面就如琥珀一般温润。从烟火人间到九天仙境，蓬莱阁把千年的仙气和温情都藏在了山海之间。这个夏天带上相机和电影情怀，到蓬莱阁感受丹崖的海风、栈道的浪花、夕阳的云霞，把这份仙境记忆带回家吧。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汪峰的挥挥手，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在这个三伏天啊，尽管今天应该是今天下午的6点多啊，我们就要迎来立秋了。尽管立秋即将到来，但是三伏天还在继续哈，而且现在正处于最热的中伏时段。今年的三伏天呢，超长待机，达到了40天，所以大家不可以掉以轻心。当我们外出游玩的时候，大量出汗的时候，要及时补充电解质啊，尽量不建议大家在温度超过35度以上去外面跑步啊，活动运动。其实尽量。它预报35度，但你的体感肯定是超过40度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实在要运动，选择早上5、6点的时候，或者晚上9点左右之后再进行运动，好不好？然后运动的时候呢，如果有大量的出汗啊，一定要多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再一个的就是，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下，可能电解质紊乱、中暑和日常的感受不一样。比如说你突然腹泻。腹泻的次数很多啊，可能是这个中暑了，或者说这个夏天啊，这个吃坏肚子了。如果连续的腹泻也会引发电解质紊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及时补充电解质。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可以喝淡盐水，少量多次，然后呢也可以去从外面买椰子水这脉动外星人啊，或者是去买冲剂直接来进行冲，这样的话会更划算。也一定要记住哈，当身体这个缺乏电解质的时候，大量流失电解质的时候，一定不要喝冷饮，否则会导致血管突然收缩，加重心脏负担，严重的可能会诱发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如果已经明显大汗、头晕、乏力、尿少，建议到药店买口服液、补盐液啊。这个如果出现这个比如说茶色的尿，持续的心慌，要立马去就医，好不好？尤其是我们外出游玩的时候啊，可能一兴奋啊，这个一过度啊，出汗大量，就很容易忽略了我们身体的这些感受。所以建议大家在这样的天气下，我们外出游玩的时候，选择一些凉快的地方。这几天呢，连续和大家去分享了我们山东避暑的核心玩法。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5天的胶东滨海亲子线路。第一天我们可以去青岛栈桥、八大关、小麦岛去打卡。第二天我们从青岛到威海环海路国际海水浴场。第三天我们从威海到达烟台的金沙滩、蓬莱阁。第四天我们蓬莱乘船上长岛赶海。第五天返程啊，这个是基本上把我们山东的海岸线除了日照都已经玩遍了。但是5天的行程其实说实话有点赶，可以再放宽到7天甚至半个月。你比如说长岛，它就是一个非常适合长待的地方，非常的幽静，非常的舒适，而且关键是非常的凉快，到了夏天甚至会很冷。而每一个城市，青岛、烟台、威海还有我们的日照，都值得你久待。所以这个夏天不知道去哪玩的，就来我们山东吧。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济南的趵突泉、大明湖，也可以选择我们登上泰山之顶，感受一下18度的凉快，来到曲阜三孔研学、青州古城闲逛啊，都可以。所以我们又可以规划出一条自驾环线，从济南出发，经过泰山，再到曲阜，再到青岛、威海、烟台啊，再到台儿庄古城，或者到日照，整个这个环线玩下来，我觉得用10天半个月是非常舒服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崂山去避暑啊，在崂山待一待也是非常好的。总之呢，游山玩水来山东，你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这个夏天你的清凉感。

0: 咚当，咚咚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烟台 FM106.4，潍坊 FM102.0，济宁 FM90.0，日照 FM107.8，聊城 FM87.6，临沂 FM102.3，菏泽 FM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

0: 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2: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2: 体育1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第三轮，商俊成6-4、1-6、4-6，不敌19号种子达尔德利，遗憾止步。2026 WTT 横滨冠军赛8月7号赛程公布，王艺迪、向鹏、陈元宇、蒯曼出战1/8决赛。中国羽毛球协会公示，确定北京市为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申办城市。昨天 FIBA 官方公布了新一期女篮世界杯实力榜，中国女篮位列第6。罗马诺确认巴萨正式介入罗德里转会，罗马诺表示巴塞罗那已经就可能的转会和罗德里的团队以及曼城进行了接触，皇马已经和曼城进行了数周的谈判，但曼城没有同意立即推进，因为他们感觉有更多俱乐部加入了竞争。皇马官方宣布和巴西边锋维尼修斯完成续约，新合同至2032年。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气象1021。
4: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温度25-27度，最高气温39度左右。济南市28-38度，青岛27-32度，淄博26-38度，德州25-36度，潍坊27-37度，济宁24-34度，临沂25-36度，菏泽26-36度，聊城26-36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只见田七突然转身，走到一个锦衣少年面前，厉声的道：“你是不是梅花刀？”
5: 那少年吃了一惊：“我怎么会是他呢？”
0: 话没说完，田七突然出手点住了他的穴道：“好家伙，又有个梅花道被我捉住了。”他转过身来一笑：“各位，

0: 只怕也想不到捉拿梅花道竟如此容易吧。群豪们又不禁放声大笑起来，纷纷地说道：哎，你是不是梅花道啊？哎，我看你才是梅花道，梅花道怎么越来越多了？哎，抓梅花道竟如此容易啊，我为何不抓过来一个玩玩呢？阿飞铁青着的脸，他的手已缓缓触及肩膀。李寻欢突然叹了口气说：哎，兄弟，你还是走吧。阿飞目光闪动看了他一眼：走？有田七爷和赵大爷这样的大侠在这里啊，怎肯将梅花道让给你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人杀死？你无论再说什么都没有用的。阿飞的剑紧握着剑把，冷冷地说道：我也不想再跟这种人说话了，可是我的剑，哎，你就算将他们全都杀死了也没用啊，还是没有人会承认你杀死了梅花道，这道理你难道还不明白吗？阿飞发亮的眼睛渐渐变成了灰色，缓缓地说道：不错，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如果想成名，最好先明白这个道理，否则你就会像我一样，迟早还是要变成梅花道。你的意思是说，我若想成名，最好先学会听话是吧？一点不错，只要你肯将出风头的事儿都让给这些大侠们，这些大侠们就会认为你少年老成，是个可造之才。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等到这些大侠们都进了棺材，哎，就会轮到你成名了。阿飞沉默了半晌，突然笑了笑，这笑容看来是那样的潇洒，又是那样的寂寞。他笑着说道：如此看来，我只怕是永远也不会成名的了。这倒也未尝不是好事啊。看着阿飞的微笑，李寻欢的笑容就更开朗了，他们笑的就像是正在说着世上最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在奇怪，不知道这两个人有什么毛病。谁知突然间，阿飞走到了李寻欢的身旁，挽起李寻欢的手：成名也罢，不成名也罢，你我今日相见，好歹总得喝杯酒去。
1: 哦，喝酒？喝酒我从来也没有推辞过的。
0: 田七微笑着说道：
1: 今日啊，他只怕是不能奉陪了。
0: 阿飞的脸色一沉，冷冷说道：谁说的？田七微笑着挥了挥手，大厅外立刻有两个大汉扑了进来，一个是板肋裘然，手提钢刀，厉声的道：
2: 是田七爷说道。田七爷说的话那就是命令。
0: 另一个较高消瘦用手一指喝道：谁敢违抗田七爷的命令，谁就得死。这两个人虽然一直吹手站在厅外宛如奴仆，但此刻身形展动开来竟是彪悍矫健，在江湖中已可算是一流高手。喝声中，两把钢刀已化作两道长虹，是带着凌厉的刀锋，一左一右，一上一下，一前一后，闪电般的向阿飞劈了过去。
1: 阿飞冷冷地瞧着他们出手，
0: 仿佛连动都没动。但突然间
1: 寒光闪，再一闪，接着就是两声惊呼，
0: 两把刀光突然冲天飞起，当的一声，同时钉在了大厅的横梁上。两个大汉左手紧握着右腕，面上已疼得变了颜色。过了半晌，一丝鲜血自掌缝间溢出，滴了下来。再看阿飞的剑依然在腰带上，谁也没有看清楚他是否拔出过这把剑，但却都已看清了，那剑尖上凝结着一滴鲜血。好快的剑呐！天七的脸上的笑容已僵硬住了。阿飞淡淡地说道：“天七爷的话是命令，只可惜我的剑却听不懂任何人的命令，他只会杀人。”两条大汉倒退几步，松开左手，只见右腕一点血迹，竟都是不偏不倚，恰在两条经络的中间。只要剑锋再偏半分，两人的经脉便断，这条胳膊也就算废了。这少年一剑出手，不但快得吓人，也准得吓人。两个人的脸上都不仅露出惊惧之色，又倒退了几步，突然转身是夺门而出。利剑虽不会说话，但却比世上任何人的命令都有效。阿飞又挽起了李寻欢的手：“走吧，喝酒去，我不信还有人敢来挡我们。”李寻欢还没说话，龙小云突然说话了：“你要他走，为何还不解开他的穴道？”阿飞嘴角的肌肉仿佛跳了跳，在这刹那之间，李寻欢的心也跳了跳，突然想起了那天的事儿。那天阿飞为了擒住洪汉民，留在孙奎的厨房里，还将洪汉民反绑在椅子上。那天李寻欢就已在奇怪，阿飞为何不索性点住这个人的穴道。现在他心念一闪，恍然大悟，这快剑无双的少年竟不会点穴。李寻欢的心沉了下去，但脸上却不动声色，微笑着说道：“今天呢，我请不起你喝酒啊。”阿飞沉默了半晌，才一字一字地说道：“我请你。哦，不是我自己买的酒，我是绝不喝的。”阿飞凝视着他，冷漠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一丝痛苦之色。他也知道李寻欢这是不愿他冒险，因为他既不能解开李寻欢的穴道，也只有将李寻欢背出去。但若将李寻欢背在身上，就未必能冲得出去。田七目光闪动，在他们的脸上搜索着，突然微笑地说：“李寻欢是好汉子，绝不肯连累别人。小兄弟，你还是自己走吧。”李寻欢知道这老狐狸已看出了阿飞的弱点，立刻也微笑地说：“你用不着急他，他绝不会上当的。何况就算他将我背在背上，你们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何况你们也知道我根本不会走的，今天我若走了，你们这些大侠岂非更咬定我是梅花刀？”这句话自然是说给阿飞听的。阿飞沉默了半晌，缓缓地说道：“他们说你是梅花道，你就是梅花道吗？”“
1: 这些人说的话呀，和放屁也差不多呀。”“
0: 既然是放屁，你又何必再管他们说什么呢？”他突然一俯身，将李寻欢背在背上。也就在这时，田七背着的双手突然伸出，只见棍影点点，一出手就点向阿飞前胸十一处大穴。只要被他的藤棍碰上一点儿，阿飞 就再也休想出手了。阿飞并没有拔剑，他也和李寻欢一样，一剑刺出绝不空回，但此刻他的剑却已没有伤人的把握。赵正义一直铁青着脸不言不动，此刻突然厉声喝道：对梅花道用不着讲义气，各位还不出手？大家望着阿飞在田七的棍影中闪动，还在犹豫着。田七的藤棍点穴虽是江湖一绝，但却并没有制住这少年。赵正义大喊一声：杀死梅花道可是天下的光彩呀、啊！这机会各位何必错过呀？这句话刚说完，已有七八件兵人一起向阿飞的背后和李寻欢劈了下去。林仙儿冲过去拉住了龙啸云的手：四哥，你为何不拦住他们呢？龙啸云黯然地说道：你难道没看出我也被人点了穴道吗？就在这时，只听一连串的惨呼声响起，三个人是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摔跤在地。阿飞的剑终于已出手，他的剑此刻虽无把握能伤天七，但别人要来那就是送死，他就一点也不客气。只见鲜血随着剑光飞疾而出啊！李寻欢的貂袍上已染上了血花，所有的兵人立刻就全都不见了，只有田七的一条藤棒毒蛇般的缠住了他们，每招都不离阿飞的要穴。他这条藤棒比阿飞的剑长多了，阿飞若要照顾身后的李寻欢就无法欺身而入，若无法欺身而入也只有招架闪避，只有挨打。这时林仙儿突然长长叹了口气说：哎，毕竟是赵大爷侠义无双，绝不肯以多为胜。赵正义目光一闪，冷冷地说道：只不过老夫已说过，对梅花道这种人讲江湖义气也无用。他一步窜到了厅侧，自兵器架上抄了一杆长枪，随手一抖就抖出了一个斗大的枪花，是直刺李寻欢的背后。铁面无私赵正义在武林中享有大名，这倒也并非是沽名钓誉，这条长枪一施展开来却有震人之处。枪乃百兵刃之祖，棍乃百兵刃之王，何况一寸长一寸强，阿飞以一把短剑周旋在这两样至强至霸的兵刃之间，已是吃亏不少。何况他身后还背着一个人，更何况他根本不知道对方点的是自己何处穴道。田七一己之长击人之短，本已占尽先机，但也不知怎地，那最后一击总是差了一些，总是无法将对方击倒。数十招之后，他突然发觉这个少年虽未还手，但步法之神妙却是自己前所未见。自己每招部位力量明明都拿得恰到好处，明明可以点出对方的穴道，但这少年的步伐也不知怎么那么一滑，自己这一招就落空了。田七虽见多识广，却也看不透这步伐的来历，当下心中暗想：哎呀，这少年的来头必定不小，我又何苦多结冤家呢？一念至此，立刻微笑地说道：小兄弟，我看你还是放下他吧，否则他未连累你，你呀反而连累他了。林仙儿说道：不错，你还是放下他好，我可以保证田七爷非但绝没有伤你之心，也绝不会杀了他的。他语气既温柔又诚恳，充满了关切焦急之意。阿飞咬了咬牙：你们既然要我放下他， 自己为何不住手？田七棍子一点，人已退后七尺。赵征一枪已刺出，收拾不及，突然调准枪尖向地上刺了下去。只听当的一声，火光四溅，枪尖折断，飞了出去。阿飞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将李寻欢扶到了椅子上坐下。只是李寻欢胸膛起伏，苍白的脸上又泛起了一种晕红的红色，显然一直在强自忍耐着，没有咳出来，只因他生怕咳嗽声会影响阿飞出手。阿飞只觉胸中热血上涌，咬了咬牙，缓缓地说道：我错了，我只顾自己逞强，却忘了你。李寻欢笑了笑，无论你是对是错，我都同样感激你。他一开口说话，就不停地咳嗽起来。阿飞注视着他，过了半晌，缓缓转过身，面对着赵正义：我只后悔一件事，上次我为何不杀了你？他嘴里说着话，剑已刺了出去。这一剑之快，简直不可思议。赵正义哪里还能闪避得开？眼见就要血溅当场，谁知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大厅外有人口宣佛号：“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只说了一个字时，已有一股劲风带着串黑影打了进来。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劲风和黑影已将击上阿飞的后背。阿飞剑势明明已击出，但在这种刻不容缓的刹那间，突然回身转剑，只听当的一声，剑尖挑起了黑影。仔细一看，竟是一串佛珠。直到这时，阿弥陀佛这短短四个字才说完，佛珠已被剑尖挑起，但剑尖犹在嗡嗡的作响，是震动不绝。这小小的一串佛珠，竟似有千斤之力。剑依然在震动，阿飞的人却如花岗石般的动也不动。天已亮了，细微的晨光中，只见五个芒鞋白袜的灰袍僧人自大厅外缓缓地走了进来。当先一位须眉结已苍白，在晨光中看来宛如阴丝，但脸上依然是白中透红，红中透白，一双眼睛更是目光炯炯，顾盼生威。他双手合十，那串佛珠不知怎地回到他的手上，双手合十在一起，厚如门板，显然已是佛家掌力炼制炉火纯青。赵正义惊魂初定，见到这白眉僧人，立刻躬身地说道：“哎呀，不知大师法驾光临，有失远迎，多请恕罪。”白眉僧人只是笑了笑，目光就盯在阿飞的脸上，沉声地说道：阿弥陀佛，这位谭月，好快的剑呐。阿飞看了他一眼：我的剑若不快，只怕就要大师来超度亡魂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膏，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2: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选还原百年品质。
1: 金膏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2: 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 珍贵的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2: 地道的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1: 虽然数量稀少，
2: 虽然价值不菲，
1: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2: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金膏分文不取。
3: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圆柱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

0: 说，金钩它全身都是精华。
1: 小暑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2: 机会难得，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2: 一次罕见的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金糕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金糕的高额援助。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两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金膏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清来清去的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我们是坚决不给金膏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一次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膏金膏的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定，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金膏没法比。方子是，药材是，制作工艺是，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金膏只能保质 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金糕，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糕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腹中的这些快点把解决利索，无论是加快速度，原来一次卖一级台阶，这次一次卖五级台阶，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沉寂了40年的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订名额。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
0: 欢迎你啊！
5: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金糕。
0: 嗯嗯。
5: 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折磨的。
0: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5: 太遭罪了。哎，我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
0: 嗯。
5: 胡老师啊，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哎呀，就为了我这个攒那点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0: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5: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糕，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
0: 你看看。
5: 这不，今天的眼瞅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0: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好吧？
5: 哎，
0: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5: 对对对，
0: 用过咱们都知道，金糕的金糕配合老糕使用，所以说这次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5: 就是呢，
0: 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糕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5: 对呀，
0: 关于您啊。买哪一个档次，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金糕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好，好。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0: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5: 谢谢。
0: 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 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再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三五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八九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吃完一口胡家老膏、金膏，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一天两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金膏的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金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金膏更好的，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膏、金膏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金膏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经如久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 就说这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金膏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金膏，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膏不能差一点儿。当时第一批胡家金膏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多少患者第一次都是抬着来的，反反复复来几回，吃完胡家金膏自己走着就来了，跪在地上磕头。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膏金膏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膏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膏随时都有，但是想用金膏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高报名电话：
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您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7: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哎，好的。
7: 我呀，得了挺多年了，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着，这可是救了我的。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的事儿啊，这中气十足了吧？你能听出来吧？
0: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哎、是不是啊？
7: 是的，是的、嗯。现在呀，我走路呀，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声音都洪亮了。
0: 是的是的、
7: 哎呀，胡老师，这个金高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呢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0: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7: 对。
0: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7: 那是，
0: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
7: 对，
0: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7: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再见啊。
1: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 掏心窝的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高老患者，一听说金高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金高，怕这个金高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想用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金膏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高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高金膏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金膏报名电话：
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哎，欢迎您。
8: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膏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 效果

0: 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糕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糕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有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糕，把那个，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1: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糕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是。
1: 但是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啊，五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糕了，继续用咱们胡家老糕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糕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糕，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啊！
0: 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吴老师、啊。
1: 哎，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0: 见你吉言，见你吉言，吴老师，再一次谢谢你，嘿嘿，
1: 好，没有问题，
0: 那就这样了，吴老师、啊，那
1: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哎。
2: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3: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选还原百年品质。
2: 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3: 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2: 珍贵的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3: 地道的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2: 虽然数量稀少，
3: 虽然价值不菲，
2: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3: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金糕分文不取。
1: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圆柱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2: 小手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3: 机会难得，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2: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3: 一次罕见的机会等着您。
2: 让我们共同见证金糕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金糕的高额援助。
1: 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跟你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1: 哦。
4: 我们吧是新，这不两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边俩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弄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啦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咱这个胡家老糕，他说这个老糕好，因为啥呢？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不能下楼，不能出门。那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得可高了，
1: 就是
4: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1: 多好，是不是啊？
4: 啊，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金膏，说这个金膏啊，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1: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4: 对对对。哎，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
1: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两档
4: 啊，
1: 你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4: 哎呀，那
1: 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4: 啊。啊，那我听你们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1: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4: 啊，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
1: 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4: 啊，知道懂了，谢谢您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
4: 啊，懂了懂了，谢谢你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 哎，谢谢，
1: 好，
4: 哎，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咱们。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不好，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 看，用我们胡家老膏金膏的。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膏金膏传承这么多年，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金高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沉寂了40年的金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高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是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胡家老膏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6: 我想订一会儿啊，您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1: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6: 对，
1: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6: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1: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6: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1: 嗯，
6: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的后悔，来不及。
1: 没错啊，
6: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呢，这个不但是吃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是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啊，现在呀。
1: 哎呀，太瘦了、是吧？太瘦弱了。
6: 啊、对。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听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 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份这个60盒的胡家老糕，送30盒就金糕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1: 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啊，它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糕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6: 真不容易。
1: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糕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6: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老朋友。
6: 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7: 哎呀，您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打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家老糕用的。您说呀，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的拉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都不对呀，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家老糕，赠送30盒胡家金糕的这个优惠。
1: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7: 是呀，因为我对老糕我以前呢、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平时就时候吧，首先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有的时候了，人呢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呢、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呢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子大了。
1: 哈哈哈哈，越听越为你高兴啊，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7: 胡家
1: 金糕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糕，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7: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的第3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1: 是
7: 机会难得，瞅到了。
1: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老朋友。
7: 福分。
1: 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金膏，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7: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啊，急神的汗。现在呀、啊，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忘记了。
1: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嗯、啊，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7: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1: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3: 金高报名电话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9: 哎呀，胡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个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1: 没错，是这样。
9: 听说。啊，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是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1: 没错，啊、
9: 哎，我这样这么长时间呢、啊，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嗯、我自己买一份。我呀、啊，这个现在呀、啊，这身体不好，前两天挺严重的，这个到这个晚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不太好。这个前胸后背感觉到胸前的，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啊！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能把我的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1: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这并不是奢望的。
9: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1: 嗯嗯嗯，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9: 哎呀，她是哎呀，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1: 嗯。
9: 她也听说呀、啊，咱们金膏啊，买的时候、啊嗯、嘱咐我千万要给她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啊。
1: 嗯
9: 这
1: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
9: 嗯，
1: 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金如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9: 是的，要不是效料效果好呢。
1: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金膏，啊，咱争取吧。
9: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9: 哎，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 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8: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姐妹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赵正义惊魂初定，见到这白眉僧人，立刻躬身地说道：哎呀，不知大师法驾光临，有失远迎，多请恕罪。白眉僧人只是笑了笑，目光就盯在阿飞的脸上，沉声地说道：阿弥陀佛，这位谭月好快的剑呐。阿飞看了他一眼：我的剑若不快，只怕就要大师来超度亡魂了。
11: 阿弥陀佛，老夫不愿谭月多造杀孽，是以才出手，须知谭月的剑虽快，却依然快不过我佛如来的法眼。
7: 大师的佛珠难道就能快得过如来的法眼吗？我若死在大师的佛珠下，岂非也要多了一重杀虐？赵正义厉声说道：好大胆，在少林护法大师面前你也敢如此无礼。白眉僧人笑了笑：
11: 无妨，少年的口舌 本就利于刀剑，老僧倒也能承受得起。
7: 林仙儿突然笑了，新梅大师既然并不怪罪，你还不快走？
11: 赵正义冷冷地说道，他方才不走，此刻想走只怕太迟了。
7: 阿飞看了他一眼，你难道还拦得住我？
11: 他嘴唇说着话，已大步走了出去。赵正义脸色又变了。大师，
7: 田七往前迈了半步，抢着笑道：“
11: 新梅大师素来慈悲为怀，怎会难为这种无知少年而让他走吧？”赵正义叹了口气：“哎，让他走容易，再要他来，只怕就难了。”
7: 新梅大师目光闪动，沉声地说道：“
11: 必派掌门师兄接到自法陀寺转来的飞鸽传书，知道本门俗家弟子秦仲负了重伤，立刻就令老僧兼程赶来。”
7: 赵正义叹了口气，瞪着李寻欢：“
11: 只可惜大师还是来迟了一步。”
7: 天已很亮了，街道上行人已不少。阿飞走在昨夜的积雪中，他的脚履虽轻快，心情却很沉重。突听一人唤道：“等一等，等一等！”这声音又清脆又娇美，阿飞不用回头已知道是谁来了。只因街道上的人都已张大了眼睛，痴痴地望着他身后，正在走路的都停下了脚，正在说话的也忘了自己在说什么。阿飞没有回头，但也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只听一阵轻微的喘息声到了他身后，一阵醉人的香气也已飘入他的心头，他也不能不回头了。林仙儿犹在喘息着，美丽的面孔上带着淡淡的一抹红晕，天边随意出霞出露，但朝霞却已失去了颜色。阿飞的眼睛却似冷漠的如地上的积雪。林仙儿垂下头，红着脸说：“
12: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我……
7: 你根本没有什么好道歉的。”林仙儿咬着嘴角，轻轻地跺了脚说：“
12: 但这些人实在太无聊，也太无理。”“
7: 那也与你无关。”“
12: 可是你救了我，我怎么能……”“
7: 我救了你，但却没有救他们。我救你，也并不是为了要你替他们来道歉的。”
11: 林仙儿的脸更红了，就像是撞到了一面石墙，每句话还没有说，就被冰冷冷地撞了回去。“
7: 你还要说什么？”
11: 林仙儿实在不知该说什么。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他总认为就算是冰山在他面前也会融化。“
7: 再见。”
11: 阿飞扭头就走，但刚走两步，林仙儿突然又说道：“
12: 等一等，我还有话说。”
11: 阿飞这次根本连头都没有回过来。林仙儿冷冷说道：“
12: 我想问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你呢？”“
7: 你不必找我。”“
12: 那么……”
11: 林仙儿眼波转动，“
12: 李寻欢有什么不测？我该去告诉谁呢？”
11: 阿飞骤然回头地说道：“你知不知道西门外的沈家祠堂？”
12: 林仙儿嫣然道：“你别忘了，我在这城里已住了五六年了。”“
11: 我就住在那祠堂里，日落之前我绝不离开。”“
12: 那么日落之后呢？”
11: 阿飞沉默了一会儿，仰面望天，缓缓地说道：“你别忘了，李寻欢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并不多，像他这样的朋友更找不出第二个。他若是死了，这世界就无趣极了。”
12: 林仙儿叹了口气：“唉，我早就知道今夜你还会回来救他的。可是你要知道， 无论多好的朋友，也没有自己的性命重要。阿飞突然瞪着林仙儿，一字字说道：“
11: 我只希望你以后永远莫要说这种话。这次，我只当没有听见。”
12: 下了多天的雪，今天总算有了阳光，但阳光并没有照进这间屋子。李寻欢也并不失望，因为他已知道世上本就有许多地方是永远见不到阳光的，何况对于失望他已久已习惯了。他全不知道田七、赵正义这些人要对他怎么样，他甚至连想都懒得去想。现在田七他们已将少林寺的僧人带去见秦孝义父子了，却将他囚禁在这阴湿的柴房里，龙啸云居然也没替他说什么。但李寻欢也没有怪他，龙啸云也有他的苦衷，何况他已根本无能为力。现在李寻欢只希望阿飞永远不要再来救他，因为他已发现阿飞剑虽快，但武功却有许多奇怪的弱点，和人交手的经验更差。遇到田七、新梅大师这样的强敌，他若不能一剑得手，也许就永远无法得手。只要再过三年，阿飞就能对他的武功的弱点全部的弥补过来，到那时他也许就能无敌于天下。所以他必须再多活两三年。地上很潮湿，一阵阵寒气侵人肌骨，李寻欢又不停地咳嗽起来，他只希望能有杯酒，可是此刻连喝杯酒竟都已变成了不可祈求的奢望。若是换了别人，只怕难免要忍不住痛哭一场，但李寻欢却笑了。他觉得世事的变化的确很有趣，这地方本是属于他的，所有一切本是都属于他的，而现在他却被当成了贼，被人像条狗似的锁在了柴房里。这种事儿有谁能想得到呢？门突然开了，难道赵正义连一刻都等不得，现在就想要他的命？但李寻欢立刻就知道来的人不是赵正义，他闻到了一股酒香，就看到一只手拿着杯酒自门缝伸了进来。这只手很小，手腕上露出一截红色的衣袖。李寻欢看了一眼，
11: 小云，是你？酒杯缩了回去，红孩儿笑嘻嘻地走了进来，用两只手捧着酒杯放在鼻子下闻了闻。
13: 哎，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想喝酒，是吗？
11: 你知道我想喝酒，所以才替我送酒来的？
12: 红孩儿点了点头，将酒杯送到李寻欢的面前。李寻欢刚想张嘴喝，红孩儿突然又把酒杯拿了回去。
13: 你能猜得出这是什么酒吗？我才给你喝。
12: 李寻欢闭上了眼睛，长长吸了口气。
11: 这是陈年的竹叶青，是我最喜欢喝的酒。我如果连这种酒的味道都闻不出来的话，只怕我真的该死了。
12: 红孩笑了，
13: 难怪别人呐都说小李探花对女人和酒都是专家，这句话真是一点都不假。但你若真想喝这杯酒，还得回答我一句话。
11: 什么话？
12: 红孩的脸上孩子气的笑容突然变得很阴沉，他瞪着李寻欢问道：
13: 我问你，你和我母亲究竟是什么关系？她是不是很喜欢你？
12: 李寻欢的脸色立刻也变了，皱着眉：
11: 这也是你应该问的话吗？
13: 我为什么不该问？母亲的事，儿子当然有权知道。
11: 你难道不明白你母亲全心全意地爱着你，你怎敢怀疑她？
13: 你休想瞒我。
12: 什么事儿都瞒不住我的。他咬着牙又说道，他一听到你的事儿，就关上了房门，一个人躲在那儿偷偷地哭。我快死的时候，他都没哭得那么伤心。我问你，这是为了什么？
11: 李寻欢的心已绞住了，他整个人都似已变成了一滩泥，正在被人用力地践踏着。过了很久，他才沉重地叹了口气，唉，我告诉你，你可以怀疑任何人，但绝不能怀疑你的母亲，她绝没有丝毫能被人怀疑之处。现在你快带着你的酒走吧。
12: 红孩瞪着他，这杯酒是我带来给你的，怎么能带走？
11: 他突然将这杯酒全都泼在了李寻欢的脸上。李寻欢动都没有动，甚至也没有看他一眼，反而柔声地说道，你还是个孩子，我不怪你。
12: 红孩冷笑地说道，我就算不是孩子，你又能对我怎么样？
11: 他突然拔出一把刀，在李寻欢的眼前扬了扬，大声说道，你看清楚了吗？这是你的刀。
12: 我娘说我有了你的刀，就等于有了护身符，但现在你还能保护我吗？你根本连自己都无法保护了。
11: 哎，不错，刀本来是伤害人的，并不是保护人的。
12: 这时红孩脸色发白，嘶声地说道，你害得我终身残废，现在我也要让你和我同样遭罪。你
11: 就在这时，突然门外有人说道，
12: 小云，是你在里边吗？
11: 这声音很动听，但李寻欢和红孩一听到这声音，脸色立刻又变了。红孩儿赶紧藏起了刀，脸上又突然露出那种孩子气的笑容，
12: 娘，是我在这里，我带了杯酒给李大叔喝，娘在外边一叫吓了我一跳，害得我呀把酒都泼在了李大叔身上了。
11: 他说着话时，林诗音已出现在门口，他一双美丽的眼睛果然有些发红，充满了悲痛，也带着些愤怒。但等到红孩扑到他怀里时，他目光立刻变得温和起来。
12: 哎，李大叔现在不想喝酒，你现在却该躺在床上了，去吧。
11: 红孩说道，
12: 李大叔一定受了别人的冤枉，我们为何不救他呢？小孩子不许乱说话，快点去睡。
11: 红孩回头向李寻欢一笑，
12: 李大叔，我走了啊，明天我再替你送酒来。
11: 李寻欢望着他脸上孩子气的笑容，手心已不觉觅出了冷汗。只听林诗音悠悠地叹息了一声，说道，
12: 哎，我本来只担心呢，这孩子会对你怀恨在心，现在我才放心了。他有时虽然会做错事，但却并不是个坏孩子。
11: 李寻欢只有苦笑，听到他充满了母爱的声音，他还能说什么呢？他早已知道，爱本就是盲目的，尤其是母爱。
12: 林诗音也没有看他，又过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你本来至少还是个很守信的人，现在为何变了？
11: 李寻欢只觉得喉头似已被人塞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12: 你已答应过我，绝不去找林仙儿，但他们却在仙儿的屋子里找到了你。
11: 李寻欢笑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
13: 怎么还能笑得出来，但他的确笑了。他望着自己的脚尖儿。
11: 我呀，我记得这间屋子是10年前才盖起来的，是不是啊？
13: 嗯。
11: 但现在这屋子却已很旧了，墙角已有了裂痕，窗户也烂了。可见10年的时光的确不短呐。在这10年里，这屋子都会变烂，何况人呢？
13: 林诗音紧握着双手，颤声地说：“你现在难道已变成了骗子？”
11: 我本来就是骗子，只不过现在骗人的经验更丰富了一些而已。
13: 林诗音咬着嘴唇，豁然转身冲了出去。
11: 李寻欢还在笑着，他的目的总算已达到了，
13: 他就是要伤害他，要他快走。为了不让别人被自己连累，他只有狠下心来伤害这些关心他的人，因为这些人也正是他最关心的。当他伤害他们的时候，也等于在伤害自己。他虽然还在笑着，但他的心却已碎裂。
11: 他紧闭着眼睛，不让眼泪流出来。等他再张开眼睛时，他就发现林诗音不知何时已回到屋子里，正在注视着他。
14: 怎么，你为何还不走啊？
13: 我只想问清楚，你究竟是不是梅花道？李寻欢突然大笑起来，
11: 我是梅花道。
13: 哎呀呀，你问我是不是梅花道？我虽然绝不信你是梅花道，但还是要亲耳听到你自己说。
11: 你既然绝不信，为何还要问呢？
13: 我既然是个骗子，你问了又有何用啊？
11: 我能骗你一次，就能骗你100次，骗你1000次。
13: 林诗音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身子也在发抖。过了很久，他突然跺了跺脚：“我放你走，不管你是不是梅花道，我都放你走。只求你走了之后，不要再回来，永远不要再回来。”
11: 等等，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你以为我李寻欢会像条狗似的落荒而逃吗？你将我看成了什么人？
13: 林诗音根本不理他，搬过他的身子就要解他的穴道。就在这时，突然有一人厉声说道：“
11: 诗音，你想做什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3: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选还原百年品质。
2: 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3: 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2: 珍贵的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3: 地道的金钩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2: 虽然数量稀少，
3: 虽然价值不菲，
2: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金钩无偿赠送给您。
3: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金钩分文不取。
4: 我们老胡家的金钩您就放心用吧，圆柱力度您会很满意。金钩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金钩它全身都是精华。
2: 小手企盼，胡家金钩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3: 机会难得，金钩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2: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3: 一次罕见的机会等着您。
5: 让我们共同见证金钩的与众不同，让我们。

0: 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新高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新高，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清来清去的没达到用金高的标准，用胡家老高就可以，我们是坚决不给金高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想一次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高金高的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定，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金膏没法比，方子是药材是制作工艺是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高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腹中的这些快点把解决利索，无论是加快速度，原来一次迈一级台阶，这次一次迈五级台阶，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

0: 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钩，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钩，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啊，
3: 欢迎你啊！
4: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金糕。哎呀，我跟您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折磨的。
3: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4: 太遭罪了。我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胡老师啊，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哎呀，就为了我这个攒那点养老钱，我跟您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3: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4: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糕，跟您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
3: 你看看。
4: 这不，今天的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3: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好吧？
4: 哎，
3: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4: 对对对，
3: 用过咱们都知道，金糕配合老糕使用。所以说这次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4: 就是呢，
3: 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糕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4: 对呀，
3: 关于您啊。买哪一个档次，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金糕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4: 好。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3: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4: 谢谢。
3: 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再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糕、金糕，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吃完一口胡家老糕、金糕，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金糕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 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一天两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糕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糕金糕的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糕，您再用金糕，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糕，一口金糕，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金糕更好的，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糕金糕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金糕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经如久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金糕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金糕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糕，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金糕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金糕， 那和一百年前我们的胡家金糕不能差一点。当时第一批胡家金糕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多少患者第一次都是抬着来的，反反复复来几回，吃完胡家金糕自己走着就来了，跪在地上磕头。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糕金糕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糕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糕随时都有，但是想用金糕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糕报名电话：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您好啊。
3: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3: 哎，好的。
6: 我呀，得了挺多年了，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着，这可是救了我的。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的事儿啊， 这中气十足了吧？你能听出来吧？
3: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是不是啊？
6: 是的，是的。现在呀，我走路呀，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声音都洪亮了。
3: 是的，是的，
6: 哎呀，胡老师，这个金钩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呐，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3: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不得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6: 对。
3: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三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6: 那是。
3: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
6: 对，
3: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6: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
3: 好的，
6: 再见啊。
1: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膏老患者，一听说金膏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金膏。怕这个金膏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享用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 现在这精糕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精糕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糕精糕，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糕精糕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糕就可以了。精糕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精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精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精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精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精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精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精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精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精糕报名电话：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精糕报名电话：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3: 你好，哎，欢迎您。
7: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精糕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什么呢？勉强为之，后来我又上，我这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
3: 啊！
7: 我现在用胡家老糕呢，用了有5个月了。
3: 嗯。
7: 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说我的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3: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7: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糕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糕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有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糕，把那个，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3: 哎，好的， 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7: 是，
3: 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五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家老膏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
7: 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啊。
3: 哎，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7: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哈哈，
3: 好，没有问题，
7: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啊，那再见，
3: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哎。
1: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膏，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0: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选还原百年品质。
1: 金膏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0: 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 珍贵的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0: 地道的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1: 虽然数量稀少，
0: 虽然价值不菲，
1: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0: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金膏分文不取。
3: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1: 小手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0: 机会难得，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0: 一次罕见的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金膏的高额援助。
3: 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胡老师。
3: 好，欢迎你啊。
8: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3: 哦。
8: 我们吧是新，这不2个月前、哦、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边俩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嗯、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啦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说咱这个胡家老膏，他说这个老膏好，因为啥呢？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不能下楼，不能出门。那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得可高了，
3: 就是
8: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3: 多好，是不是啊？
8: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金膏，说这个金膏啊，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3: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8: 对对对。 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
3: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两档
8: 啊，
3: 你要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8: 哎呀，那
3: 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8: 啊。啊，那我听明白，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3: 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8: 啊，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
3: 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8: 啊，知道，懂了，谢谢您，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3: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
8: 啊，懂了，谢谢你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哎，谢谢。
3: 好，
8: 哎，再见。
1: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咱们。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不好，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膏金膏的，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 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高、金高传承这么多年，

0: 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京高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京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京高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京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京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京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京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京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京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京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京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京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京高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是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胡家老高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京高，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4: 我想订一会儿啊，您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0: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4: 对, 对，
0: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4: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0: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0: 嗯，
4: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的后悔，来不及、啊、
0: 没错啊，
4: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呢，这个不但是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是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啊，现在呀。
0: 哎呀。太瘦了、是吧？太瘦弱了。
4: 啊、对、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听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会儿这个60盒的胡家老高，送30盒就京高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0: 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京高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京高的朋友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京高， 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4: 真不容易。
0: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糕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4: 谢谢谢谢福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老朋友。
4: 好好好，再见。
1: 沉寂了40年的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哎呀，您的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打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椒老高用的。您说呀，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都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椒老糕，赠送30盒胡椒金糕的这个优惠。
0: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5: 对呀，因为我对老糕。我以前呐、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平时就是时候吧，首先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有福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呀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子大了。
0: 哈哈哈哈，越听越为你高兴啊，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5: 这个
0: 金糕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糕，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5: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的第3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0: 是
5: 机会难得，瞅到了。
0: 这是你的福分呐、老朋友。
5: 福分。
0: 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金糕，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5: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神的汗、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忘记了。
0: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5: 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0: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2: 金高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7: 哎呀，胡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个赠送金高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0: 没错，是这样。
7: 听说啊，听说制作金高这个过程啊，是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0: 没错啊。哎，
7: 我这样这么长时间呢，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我自己买一份。我呀，这个现在呀，这身体不好，前阵子挺严重的，这个到这个晚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那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不太好。这个前胸后背感觉到胸前的，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啊！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能把我的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0: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这并不是奢望的。
7: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0: 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7: 哎呀，她是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她也听说呀、咱们金膏啊，买的时候、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她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
0: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金如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7: 是的，要不是效料效果好呢。
0: 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金膏，啊，咱争取吧。
7: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7: 哎，再见，胡老师。
1: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那马德里官方今天宣布，26岁巴西球星维尼修斯正式续约，新合同至2032年。维尼修斯2018年加盟皇马，8个赛季共出场375次，打入128球，斩获14座冠军。今天早晨进行的 WTA 1000多伦多站第三轮，中国老将张帅面对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在实力差距面前以3-6、4-6败北。职业生涯对阵萨巴伦卡遭遇5连败，无缘赛事16强。2026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展开男单1/16决赛的争夺，陈元宇3-0横扫法国老将西蒙高茨晋级16强，向鹏3-1击败西多伦科顺利晋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稍后关注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北风，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3到4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

0: 诗词里的节气立秋。
1: 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2: 山居秋暝是唐代诗人王维的诗作，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表现了诗人尽情山水田园并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心情。全诗将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浣女归来竹林中的喧笑声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首诗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是描绘山水的诗词名篇。
1: 诗词里的节气立秋，和您一起体味秋风乍起、秋高气爽、秋日新凉。
3: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4: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5: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4: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6: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4: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昨天晚上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的收官战，中国U17国少在先丢一球的被动局面之下，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赵松元在一分钟内完成一传一射，帮助球队2-1逆转战胜勒沃库森U17，最终以三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小组头名，强势挺进四强。今天晚上的7:35，国少队将会迎来半决赛的考验，对阵阿根廷河床U17，将会冲击。

0: 决赛席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三轮昨晚继续进行， U17 国少2-1战胜勒沃库森 U17， 上半场穆罕穆迪挑射破门，下半场勒沃库森 U17 队艾希累积两黄被罚下，赵松元替补登场助攻孔喜诺破门后自己又轰入世界波制胜，最终 U17 国少2-1逆转十人勒沃库森 U17 小组全胜出线，半决赛将会对阵河床 U17。皇家马德里官方宣布，俱乐部和维尼修斯已经就续约达成协议，这名球员将和俱乐部续约至2032年的6月30日。维尼修斯2018年7月，当时年仅18岁的他加盟皇马，在身穿皇马球衣的8个赛季里面，共出场375次，打进128个进球，并帮助球队取得了14座冠军奖杯，这其中包括2座欧冠冠军、3座世俱杯冠军、2座欧洲超级杯冠军、3座西甲冠军、1座西班牙国王杯冠军以及3座西班牙超级杯冠军。皇马昨天官方宣布签下了19岁的前锋迪奥曼德，双方签约至2033年年底。据此前的报道，本次交易的转会费为1.25亿欧元，外加1500万欧的浮动条款。迪奥曼德今年19岁，上赛季为莱比锡红牛出战36场比赛，贡献13球、9助攻。目前球员的得转身价为9000万欧。而皇马官宣签下莱比锡的19岁边锋迪奥曼德，据媒体报道，转会费最高可达到1.4亿欧，这也刷新了皇马队史的引援记录。此前皇马支付的最高转会费为贝林厄姆的1.27亿欧。继续来关注转会方面的消息。在今天，曼城与利兹联官方宣布了门将特拉福德的转会，他从蓝月亮加盟利兹联，并创造了利兹联的队史纪录，也让自己成为了历史上身价最高的英格兰门将。据此前媒体的报道，特拉福德的转会费总价为4500万英镑，曼城同时还将获得二转利润的20%的分成，以及保留了报价匹配权。特拉福德在25到26赛季共出场17次，其中在联赛杯和足总杯的赛事当中全部首发登场，而曼城最终也捧起了这2座冠军奖杯。接下来把目光投向篮球方面，国际篮联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女篮世界杯实力榜，中国女篮排在第6位，美国女篮依旧稳居榜首，法国女篮超越澳大利亚队来到了第2位。相比较于上一期，中国女篮排名下降1位，比利时队则上升3位，来到了第4名的位置，日本女篮依旧排名第10。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会在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和美国队、捷克队以及意大利队同组。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早晨进行的 WTA 1000多伦多站第3轮，中国老将张帅面对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在实力面前以3-6和4-6败北，职业生涯对阵萨巴伦卡遭遇5连败，无缘赛事16强。今天凌晨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展开了单打第3轮的一场较量，中国选手商俊成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6-4、1-6和4-6被19号种子达尔德里逆转，无缘首次晋级大师赛16强。在本站赛事，商俊成收获50个排名积分和61865美元的奖金之后，他的即时排名回升到第224位。
再来关注乒乓球方面的消息，2026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展开女单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陈毅鏖战五局，在2-0领先后被追三局逆转，最终总比分2-3不敌张本美和，无缘八强。陈幸彤3-0横扫法国选手帕瓦德，顺利晋级。昨天2026 WTT 横滨冠军赛展开了男单16分之一决赛的争夺，陈元宇3-0横扫法国老将西蒙高茨，晋级16强，向鹏3-1击败西多伦科，同样顺利晋级。接下来歌曲之后的我是传奇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下 NBA 的球星威斯布鲁克。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赛场上他们捍卫荣誉，生活中他们勇敢追梦。我是传奇，讲述传奇的体育人生。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的我是传奇的板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威斯布鲁克。NBA 的休赛季已经来到了八月份，当然市场上还有不少球员在苦苦等待一份新的合约，希望能够继续留在 NBA 打球。但貌似这其中有一些人正在和 NBA 这个联盟渐行渐远，甚至已经走到了失业的悬崖边上。就比如我们今天要聊的拉塞尔·威斯布鲁克。作为 NBA 历史的三双王，也是曾经常规赛 MVP 得主，威少在巅峰时期的影响力和集战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从2019年被雷霆交易之后，威少的生涯似乎逐渐拐入到了一条急转直下的弯道。特别是2021年到2024年在洛杉矶双雄、湖人和快船效力的经历，更是把威少在球场的剩余价值彻底打没了。威少一度被贴上了战术毒瘤的标签，甚至很多的专家和业界人士认为威少的打法已经不适合联盟绝大多数的球队体系，反倒是他加盟之后还会对一些团队的固有化学反应产生严重的破坏性。也是带着这种糟糕的风评，过去的两个赛季威少又分别辗转掘金和国王。尽管他的输出绝不能用糟糕来形容，甚至上赛季场均能贡献 15.2 分、 5.4 个篮板、 6.7 次助攻，三项数据还都有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即便这样努力，依旧无法改变威少在球员市场上的状况。夏窗已经开启一个多月了，除了威少的老东家火箭和国王有意给他一份底薪合同，几乎再也没有其他球队对他表露出任何的兴趣。不过即便是火箭和国王在威少的加盟上也表现出了一种近乎于施舍的态度。国王总经理佩里就对媒体表示，他们愿意签回威少，但也需要他在新秀阿卡夫身后扮演戏份更少的角色。至于火箭队，他们签下威少很可能只是做个备胎使用，毕竟随着范弗里特的伤愈复出，随着斯马特和新秀桑顿的加入，火箭的一号位也变得臃肿起来了。看着威少沦落到今天这一步，很多球迷会感到无比的唏嘘和可惜。但是理性分析的话，威少的悲剧并不是今天才成就的。诚然，威少还有斗志，也依然还有着不错的活力，一旦获得可观的戏份，他也确实还能够输出好看的数据。但另一方面，威少的球风太固化了，他本该在巅峰期的尾巴，在刚走入下坡路时就快速转型，他本可以更早的去加练投射，更早的去适应一种球权偏少的打法，但很遗憾他并没有这么做。而等到自己市场前景彻底枯竭，等到他就业愈发困难的时候，再想改变可能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当然威少的尴尬也并不是一个个例，和威少类似也有很多的超级球星在生涯当中始终处于一种心态、一种打球的方式，也逐渐错过了转型时机，并且逐渐的被 NBA 的潮流所淘汰。这其中可能有很多球迷所熟悉的阿伦·艾弗森，包括卡梅隆·安东尼，甚至近几年的肯·巴沃克等等，这些球员在生涯末期所能感受到的悲凉和悲楚，或许当下的威少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吧。但是可能作为一些老球迷，我们依然还是希望能够有这些年龄有些年长的、曾经有过辉煌履历的球员继续在 NBA 的联盟当中燃烧自己，发光发热。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最后一首歌曲，孙楠的《燃烧》。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三轮昨晚继续进行。U17国少2-1战胜勒沃库森 U17。上半场穆罕穆迪挑射破门，下半场勒沃库森 U17 艾希累计两黄被罚下。赵松元替补登场助攻孔喜诺破门后，自己又轰世界波制胜。最终 U17 国少2-1逆转十人勒沃库森 U17 小组全胜出线。半决赛将会对阵河床 U17。皇家马德里官方今天宣布，26岁巴西球星维尼修斯正式续约，新合同续约至2032年。维尼修斯2018年加盟皇马，八个赛季共出场375次，打入128球，斩获14座冠军。今天早晨进行的 WTA 1000多伦多站第三轮，中国老将张帅面对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在实力差距面前以3-6、4-6败北，职业生涯对阵萨巴伦卡遭遇5连败，无缘赛事16强。2026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展开男单1/16决赛争夺，陈元宇3-0横扫法国老将西蒙高茨晋级16强，向鹏3-1击败西多伦科，顺利晋级。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例的故事。军争篇，军争篇这几句话作为兵家是非常熟悉的，就善用兵者避其锐气，攻其惰龟，那么就是善用兵的人打仗之时避开敌人的锐利之气，找他懒惰的时候，有虚的时候，攻进去，一举拿下。那么以此呢，来调动三军的积极性。那么咱们上文书啊，这个战例呢，就讲到了张鲁，就是五斗米教，也就是天师道啊，第3代。张鲁这个人非常聪明，也很善良。那么他由于聪明得到了刘焉的重用，在191年封张鲁为都御司马。 给他一重要的任务，要把汉中拿过来。就这样呢，这张鲁不辱使命，斩杀了汉中的太守苏固，就把汉中拿下来了。拿下来之后啊，那么这个地方暂时呢就由张鲁来统治。张鲁是个道家啊，广泽民众，实行人道，发展他的天师道五斗米教。结果这个民众是越来越多，信徒是越来越广，整个在西川，也就是这个刘焉的管辖之地和汉中之地，这个民众太多了。哎呀，这个民众一多，自然就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啊。你这儿私下里建立这些信徒，振臂一呼要反我，这不易如反掌吗？啊？那么由于苏固的死，引起了朝廷的不满，那么这朝廷就得来人责问呢，谁让你杀的苏固？张鲁的背后是谁？是刘焉呢。这时候刘焉呢就下了一道命令，斩。朝廷的使臣呢来了，杀了，就给斩了。他为啥呢？刘焉呢现在想自立为王，因为他感觉到，你看汉中也到手了，那么这个西川也是我的，这儿独立王国呀，我这儿完全可以当皇帝，我这儿完全可以行了。把朝廷的使臣他命令张鲁给杀了，朝廷能不动怒吗？就准备起兵讨之。哎呦，这时候啊发生了两件事儿。一件事儿非常大的事儿，就是刘焉死了，刘璋继位。就这个刘璋，这个刘璋啊，这是一个完全没主意、没主见又心黑手辣的这么一位，一点主意都没有啊，而且还老觉得后怕，这朝廷要一来，我这不就麻烦吗？啊，这大兵压境，我这能抵挡住吗？另外他最要命的一件事儿，他发现在自己的周围，这个天师道的，就是五斗米道的这些信徒是越来越多，特别在这个西川汉中到处都是。这里边呢咱们得说一个人，谁呢？就是我前文书寥寥的那么几句，就张鲁的母亲。张鲁的这个母亲呢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发展这天师道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而且他这个道义非常善，深得老百姓的喜爱，所以教徒之众之广，有人就给刘璋出了个主意，说这不行啊，这有点要命啊，你身边啊趴着这么一个老虎啊，随时可都有吃掉你的危险。你看看啊，张鲁他们家发展这个势力，他们的名声比你都大多了，不是吗？这如果说张鲁要推翻你，那是易如反掌。那么这个朝廷呢，这个师姐不就责备下来了吗？怎么把我们的使臣给杀了？谁干的？揪出凶手。刘璋一想，行了，我给他来一箭双雕吧，我就借着朝廷的手啊，把你张鲁干掉，完了啊，这是最棒的一个想法，这是一个最绝的想法。他就把这个杀死朝廷使者的这个事儿推给了张鲁，说张鲁干的，是他私自决定杀了朝廷的派使。这张鲁能干吗？是你让我干的啊，这股子怎么你一推了二五，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呢？两下结果就翻脸了。这一翻脸了，张鲁就把汉中到西川的道啪就给封上了，一下把刘璋就憋到里边了。 出不来了。哎呦，这刘璋可急了，打，派兵去打，偏偏在这么个光景杀出一个人物来。谁？马超啊。一刘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啊，第五员大将马超正好投靠了张鲁。你说这刘璋能杀过这张鲁吗？啊，杀不过张鲁啊，他玩狠的了，他把张鲁的全家给杀了，家属。因为张鲁到了这个汉中，他的家属他的母亲方方面面都在西川呢，斩杀张鲁的全家，这个仇我是越来越大，这个火呢也越来越烧得旺。那么为了对付张鲁，这个刘璋想了一个招，请刘备入川抵抗张鲁，请刘备。哎，那么就这样，刘备就大摇大摆的可就进了西川了。那刘璋的后果，刘璋的后果呢太好了哈，让刘备是取而代之啊，让刘备把刘璋给轰出去了。那么张鲁呢，张鲁有一个人收拾他，谁？曹操。曹操一看这不行啊，刘备占领了西川，张鲁据在汉中，我必须得把天下统一了。所以这曹操是带领大军是攻打张鲁，杀气腾腾的这就来了。这曹操啊，一路行走一路盘算呢，能打过张鲁吗？张鲁这人物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哎，那也是有名的。因为什么呢？曹操已经早调查清楚了，就张鲁啊统辖汉中近30年，这个民众百姓的心非常争气，因为都是盗徒，张鲁广施仁义，所以恐怕此仗难以打。怎么办？这边走曹操边想，一个劲儿给张鲁去书信劝他投，不要两下兵火相见。张鲁接到曹操这些信，心里可就犯了嘀咕了，晚饭都没吃，坐在那儿看着这堆信，琢磨打不打呀？啊，打，什么结果？不打，我把我经营汉中近30年的基业就全交给了曹操。哎，愁啊，非常愁，还正愁了呢，外边报他弟弟来了，他弟弟叫张卫，来看哥哥来，哥俩往这儿一坐。哎，闲谈了几句，突然张卫看桌子上来的这些信，就问哥哥谁来的，说曹操来的，拿来我看看。把这信由头到尾看了一遍，张卫哈哈大笑，说哥你什么想法，你有什么心思？张鲁点点头，为其民众啊，看起来还是以降为主吧，曹操必定是打着天子的旗号要侠统天下啊，振兴汉室，我看呢不必开旗仗，就开城投降，以免百姓受其涂炭。张卫一笑说，这个曹操就是个纸老虎。你看这官渡之战啊，险些让袁绍把他打死，你看那赤壁，险些让东吴把他烧死，他会打仗吗？想我汉中山道崎岖，天险之隔，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请兄长不必担心害怕，我愿点精兵10万，据守阳平关，我要跟曹操决一死战，以保汉中平安。哎呀，张鲁站起来了，围地转了27圈，能行吗？不行，兄弟，此事万万使不得。哎，哥哥您就放心吧，明天咱们可以朝议，就明天咱们上朝啊，咱们几个合计合计，商量商量。结果当天晚上啊，这张卫啊 挨家做工作，到这些大臣的家里头，小说以理，动之以情，暗中做工作。明天我哥哥开会啊，说这个曹操来了，咱们打不打？这能不打吗？啊，想咱们汉中这么大个地方，就拱手让给曹操，这能可能吗？所以他这工作这么一做，第二天一朝议，大伙儿有不少点头的，一定要开仗。哎，我们不怕曹操，曹操来了，那就没咱们的了。就最后，张武咬咬牙，点头，让自己的弟弟张卫带领十万精兵据守阳平关，以防曹操进入汉中啊。这个曹操的大军呢，这就到了阳平关了。到阳平关这儿就开打，坏了，这个张卫啊，熟读《孙子兵法》，看这《孙子兵法》，突然发现一句，就是“避其锐气”。一看这曹军煞气腾腾、冒烟咕咚来了，那曹操亲自坐镇，哎，你这个锐气可太大了。行了，我攻打你疲惫之师吧，喝令三军坚守关池，不许出战。这两边的高山峻岭，中间是阳平关，城墙多老高啊，箭楼吊包，上边整个箭如雨下，曹军根本攻不进去。这一拖两拖三拖呀，哎呦，曹操一想，我远道而来呀，我怎么陷到这儿了？你知道吗？大营扎在底下，一扎就多少日子啊，急得老曹在大帐也直转，问能不能绕过去，在这个阳平关这儿绕过去，查看地图，打发出探子，怎么绕也绕不出去啊！两边有山，也迷迷瞪瞪把当地的一些向导找来了，一个个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你这玩意儿才邪呢！另外这个地方老有雾，大雾弥天呢，伸手不见五指。嘿，曹操也打听好了，人家这个阳平关呐，对着自己这个北门，那是灰瓶火炮滚不如石，人家这南边那门都开着，哎，老百姓该溜达溜达上下班，是不是啊？就隔着这么一座山，一个关隘，这边剑拔弩张，那边太平盛世，你这东西怎么说呢？这曹操想，这么打，这不是吃的都没了，这运粮，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拖了多日子，哎呀，曹操就给这张鲁写信，啊，就是你能不能降，早晚的事儿，我把你打开只是早晚的事儿，但是希望你知时务者为俊杰啊。也没什么回信儿。哎，曹操一想，天他也快凉了，一咬牙准备撤兵。这曹操也明白啊，善用兵者避其锐气，积其待危，就是要打得疲惫的时候，你这撤兵，你这一撤，人的门一开，哇，就杀出来。中国历史那个典故，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啊，那不就撤兵撤的吗？不撤还好点，结果这一撤兵啊，坏了，敌人在后边连杀带砍，哎呦，死伤无数。所以这个撤兵也是非常有学问的，轻易不能撤，撤得有技巧。恰巧大雾天，这两天这个雾啊，也说不上怎么这么大。曹操一看，正好是撤兵的好时机呀，撤！下了令了，啊，旌旗呀，还有那个帐篷什么都放在这儿啊，不要拿走。部队直接哗就撤，说前边看不着啊，丞相摸着走，这就摸着走，大军摸着往前行。你这玩意儿多神，多天助。曹兵摸着往前走，啊，前边的探子急里拐弯顺山道，也找不着东西南北了，左右方向分不清，前后分不明。 那么这个师姐只是用拍肩搭信号来传达消息。什么叫拍肩呢？后边的士兵拍前边的，哎，在这儿呢，后边拍，一个一个啪啪啪啪啪拍，证明这个队伍是站成了一溜，形成了一行，就这么一个闪神态势往前走，气点哭哧，气点哭哧，就早晨开始撤，也不知道是中午也是下午，也不知道摸哪儿了，找了这么个地方，曹操下令，哎，休息，休息一晚上，随军带着干粮，这吃了点饭，啥也看不见呐，什么高山呐、树林，啥也就是雾。大军就在这雾天睡了一夜，第二天，这雾就更浓了。曹操一想，这走到哪儿了？这这么倒霉呢？哎，继续往前走，大军往前摸，前边有先头部队呀、啊。这摸来摸去，又走了一天，噼啦啪啦，走到下午，眼看天又黑了，突然之间，先头部队发现前边啊有人，嘿，有人哎，仰仰搓搓有人影晃动，这就到了前，一看就这是个城门呢。啊，一城门也看不着上边啥字，这就是个门，两边有沟，这是护城河，这是吊桥，这吊桥是放着的，出来进去有人一走啊，帮撞上了一会儿，对不起，哎，对不起对不起，这就进来，先头部队进来，哎呦，这到大街上来，哎呀，这个大街上一看，做买的做卖的啊，哎，溜达玩的逛服务员的，做哪嘎扯的帘的，这卖啥的都有哎，嘿，这什么地方这是啊？这后边的军队一个个跟着拍进来的，曹操多了魅领，此番来30万大军呢、啊，这先头部队顶到城的那头的城门，你看这城门关着呢，出不去了。哎，哎呦，好着，这人就冒面往里灌30人，前边不说停，后边站不下，这人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进来了。先头部队一看，哟，这到，哦，我在那个城门进来的，顶到这个城门，就问，这什么地方？这哪儿城门怎么关上了？把门的说，听你不是本地的吧？我们这是阳平关，这是开城门不行，前边是曹操的大营啊。书中按笔交代，大雾天曹操撤兵啊，走来走去走了2天，摸了大雾，趁了大雾。借物前行，鬼使神差，说不上走了哪条山路，绕到了阳平关的背后，整个部队摸进来了，大破阳平关。后来呢？后来张鲁非常聪明，主动投降，被曹操加封为侯，以致享乐了晚年呐。好了，这期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下期孙一继续讲述。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膏，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3: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全还原百年品质。
2: 金膏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3: 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2: 珍贵的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3: 地道的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2: 虽然数量稀少，
3: 虽然价值不菲，
2: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3: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金膏分文不取。
4: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圆柱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2: 小暑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3: 机会难得，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2: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3: 一次罕见的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金膏的高额援助。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000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

0: 来清去的，没达到用金高的标准，用胡家老高就可以，我们是坚决不给金高打。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想一次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高金膏的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定，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金膏没法比。方子是，药材是，制作工艺是，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高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腹中的这些快点把解决利索，无论是加快速度，原来一次迈一级台阶儿，这次一次迈五级台阶儿，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啊，
0: 欢迎你啊！
4: 哎， 跟你通话人。

0: 威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金高。
1: 嗯嗯。
0: 哎呀，我跟您说啊，吴老师啊，我让我这个折磨的。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太遭罪了。哎，我吴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
1: 嗯。
0: 吴老师啊，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哎呀，就为了我这个攒那点养老钱，我跟您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1: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0: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膏，跟您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
1: 你看看。
0: 这不，今天的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1: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好吧？
0: 哎，
1: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0: 对对对，
1: 用过咱们都知道。金膏的金膏配合老膏使用，
0: 嗯，
1: 所以说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
0: 啊，
1: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0: 就是呢，
1: 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关于您、哦、啊，买哪一个档次、
0: 嗯，
1: 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金膏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好。好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1: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0: 谢谢。
1: 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啊？兜里有点钱不只是，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再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吃完一口胡家老膏、金膏，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1天2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金膏的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金膏， 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糕一口京糕，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京膏更好的，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高金高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金膏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精如酒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金膏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金膏，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膏不能差一点儿。当时第一批胡家金膏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多少患者第一次都是抬着来的，反反复复来几回，吃完胡家金膏自己走着就来了，跪在地上磕头。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高金膏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 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糕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糕随时都有，但是想用金糕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沉寂了40年的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啊。
1: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1: 哎，好的。
6: 我呀，得的症得了挺多年了，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
1: 哦、
6: 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可是救了我的。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这声啊，这中气十足了吧？您能听出来吧？
1: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是不是啊？哎、
6: 是的，是的、
1: 嗯。
6: 现在呀，我走路呀，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声音都洪亮了。
1: 是的，是的。
6: 哎呀，胡老师，这个金糕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呢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1: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6: 对。
1: 另外一个呢，啊，所以这次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糕 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6: 那是。
1: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糕，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金糕这一档就可以了。哎
6: 哎哎，对，
1: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6: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再见啊。
2: 沉寂了40年的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糕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糕老患者一听说金糕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金糕，怕这个金糕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金糕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享用金糕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金糕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金糕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糕金糕，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糕金糕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糕就可以了。金糕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 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金沟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沟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沟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沟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沟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金膏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哎，欢迎您。
7: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膏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是56年，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什么呢，勉强维持。后来我又上，我这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胡椒老膏呢，用了有5个月了。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说我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1: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7: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膏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又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1: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7: 是。
1: 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5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家老膏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啊！
7: 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吴老师。
1: 哎，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7: 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
1: 好，没有问题，
7: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2: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3: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选还原百年品质。
2: 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峰的顶峰。
3: 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2: 珍贵的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3: 地道的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2: 虽然数量稀少，
3: 虽然价值不菲，
2: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3: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金糕分文不取。
1: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圆柱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您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2: 小手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3: 机会难得，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2: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3: 一次罕见的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金糕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金糕的高额援助。
1: 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8: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1: 哦。
8: 我们吧是新，这不2个月前、哦、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住的医院、啊、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边俩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弄着，抬也抬不起来、嗯、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的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啦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说咱这个胡家老高，他说这个老高好，因为啥呢？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不能下楼，不能出门。那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的可高了，
1: 就是
8: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1: 多好，是不是啊？
8: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金膏，说这个金膏啊，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1: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8: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
1: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2档
8: 啊，
1: 你要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8: 哎呀，那
1: 这是你们全家的福气啊。
8: 啊，那我听明白，这个2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1: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8: 啊，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
1: 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8: 啊，知道懂了，谢谢你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2档都给我定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
8: 啊，懂了懂了，谢谢你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哎，谢谢。
1: 好，
8: 哎，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金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高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咱们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不好，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膏金膏的，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膏金膏传承这么多年，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金高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高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9: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9: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说一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胡家老膏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9: 我想订一会儿啊，你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1: 哈，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9: 对。
1: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9: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1: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9: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1: 嗯。
9: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就后悔来不及
1: 啊。没错啊，
9: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的，这个不但是吃，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是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啊，现在呀。
1: 哎呀。太瘦了，是吧？太瘦弱了。
9: 啊、对、
1: 嗯，
9: 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听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份这个60盒的胡家老膏，送30盒就金膏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1: 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
9: 嗯、
1: 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啊，它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膏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9: 真不容易。
1: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膏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9: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啊、
9: 嗯、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
9: 哎、
1: 老朋友。
9: 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

0: 次购买30盒胡虾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虾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郭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您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椒老糕用的。您说呀，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就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椒老糕，赠送30盒胡椒金糕的这个优惠。
3: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4: 对呀，因为我对老糕，我以前啊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平时就时候吧，首先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也会好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呢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子大了。
3: 越听越为你高兴啊，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胡椒金糕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糕，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4: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的第3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3: 是
4: 机会难得，瞅到了。
3: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老朋友。
4: 福分。
3: 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金糕。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4: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神的话、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我
3: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4: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3: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1: 金糕报名电话：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3: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个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3: 没错，是这样。
6: 听说制作金糕这个过程啊，这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3: 没错。
6: 哎，我这样这么长时间呢，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我自己买一份。我呀、这个现在呀、这身体不好，前阵子挺严重的，这个到这个晚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不太好。 这个前胸后背感觉到胸前的，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啊！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能把我的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啊。
3: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这并不是奢望的。
6: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3: 嗯嗯嗯，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6: 哎呀，她是哎呀，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3: 嗯，
6: 她也听说啊，咱们金膏啊，买的时候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她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啊。这
3: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6: 是的，要不是效料效果好呢。
3: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金膏，啊，咱争取吧。
6: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3: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6: 哎，再见，胡老师。
0: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诗词里的节气，立秋。
8: 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9: 山居秋暝是唐代诗人王维的诗作，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表现了诗人尽情山水田园，并对隐居生活怡然自

快快。I am a single songwriter

Treating me, and I thought, why do I love you?

0: 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来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大鸿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德胜杨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杨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节目。
5: 欢迎收听我们创赢青春的节目哈。咱们山东大鸿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呢，是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新型的集自动化包装设备专业设计研发制造和后期维护维修升级改进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民营股份制的企业，那也是我们山东省定制包装系统的开创者和引领者哈。那杨总，您是当时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成立了我们大鸿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呢？
6: 我这个接这个企业是2008年接的
5: 啊。
6: 实际上这个企业原先不是我首创的，是到我这也属于第三任了。
5: 第三任了啊，您是接手了这个公司是吧？您当时为什么会接手这个公司呢？
6: 因为原先有一个大学生叫傅海滨
5: 啊，
6: 他就是经营不下去了，
5: 哦，
6: 现金流断了。断了以后，就是因为从我们村儿那租厂房嘛，
5: 啊，
6: 所以最后也说起来了。因为我一看他的产品啊，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华银化工厂，
5: 哦，
6: 所以那时候我见过这个设备，
5: 啊，
6: 那个设备那时候相当贵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备还行。当时呢，我也没就是我原来搞建材嘛，
5: 嗯，
6: 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建材正好赶上不大好干，
5: 嗯，
6: 所以我也想干这个吧，就是先是有个想法，最后这个傅海滨，因为他资金都赚了以后，相当于抓了救命稻草了，他又找我好一会儿，最后说10万块钱能赚起来了。我寻思10万块钱对我们那时候10万块钱对我来说很简单嘛，没寻思最后10万块钱等于给他换账了，相当于把我骗到这行里来的。
5: 哦，
6: 也不算骗，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也没想就是干这行。
5: 其实您还是特别有魄力的，能够接手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而且是您不熟悉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6: 对，
5: 是吧？
6: 对对，
5: 您就有这个毅然决然的就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了。但是也没想到经过这么多年，通过您对这个企业的改造升级，企业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已经成为我们山东省的龙头性的企业了，在这个行业当中。那这些年您是怎么把这个企业一步一步的做到现在这个规模的呢？
6: 实际上我在干这个企业之前啊，也是思考了很长时间了。
5: 嗯，
6: 因为就是特别是当投进10万块钱去，
5: 嗯，
6: 看不见影的时候
5: 啊，
6: 最后又投，我们一直投到50万以后就才赚起来。
5: 就是您一开始一直在不断的往里边投
6: 钱，投入、
5: 啊，
6: 把我原先我经营。建材的那个就是流动资金投进去以后
5: 啊，
6: 我也有感触，因为这个产品呢，特别是我就是说是到客户现场以后，
5: 嗯，
6: 一看咱的产品，那时候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设备，
5: 嗯，
6: 它确实能给就是省人省工，
5: 就是可以给客户解决实际性的问题，
6: 哎，对，
5: 是吧？
6: 和我原先干的那个行当，因为我原先做建材，
5: 嗯，
6: 就是相当于
5: 就是买卖嘛，
6: 买卖关系，
5: 就是贸易嘛，
6: 没有一个成就感。
5: 嗯，
6: 所以我干了这个就是这个设备以后，我就能虽然说是敢说就是能帮到企业，而且自个还能挣点钱。
5: 嗯，
6: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所以我下定决心，就是那时候又因为我是半路出家，
5: 嗯，
6: 对这个经营这一块是不很精通
5: 啊，
6: 所以我通过学习，那时候报那些培训班，
5: 不断的在学习提升自己。
6: 所以有时候也话，人家都说那时候都给你洗脑也好什么，我觉得也得感谢他们给洗脑。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从一开始不懂，最后才把公司的企业文化也定下来了。就是我们才开始，虽然说我们定的企业文化很 low，
5: 嗯，
6: 那时候我还讲到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实际上就是因为我这个年龄嘛，我那年龄段就是在那个时间段就是成长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做这个设备啊，就要用心去做起。我们讲的是诚信嘛，诚信。所以我们以诚信为本，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设备到现在还有在运行的，就是十多年了
5: 、哎、其实你最初那时候只是一个买卖人，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您是一个企业家，带着自己的企业在不断的前进，在升级，在这个不断前进的这样的一个路上，而且是半路出家接手了这样的一个企业，自己也并不熟悉这样的一个行业，这样的一个领域哈。他当时说是就是经营不下去了，其实这个设备还可以，只是他的可能经营思路不对。
6: 嗯，对，唐老板得学，最起码来说你得有点财务知识。他那时候他是本科
5: 啊，
6: 学的机械制造
5: 啊、哦，就是对产品其实是很熟悉。
6: 对，
5: 就是那您接手了这个企业之后，您都学了什么呢？
6: 实际上我原先在化工厂时候，我是学的那个会计
5: 啊、
6: 哦，所以会计以后对这个成本核算这一块
5: 啊
6: 比较精通。我说就是学了以后就说是这是我感觉干企业，
5: 嗯，
6: 最起码说就是我这样的我也给我的那些。我们独立还算了嘛，
5: 嗯，
6: 我说咱干事之前咱先算，就是先算后干，
5: 嗯，
6: 所以就是第一个是你算会算账，经营者你不会算账，你瞎干。再就是我对这个，特别是对这个，就是一个企业的这个团队打造这一块，
5: 嗯，
6: 实际上这是一个根，就是组织建设，
5: 嗯，
6: 组织建设这一块实际上我学了很多东西，
5: 嗯，
6: 再就是我的就是跟着我干的这些人。嗯，都是十年二十年的有的，为什么能在这个公司能坚持到现在？因为他们那有没有说我们这个企业就是才开始从很小做起来的，
5: 嗯，
6: 所以就是都不是很，所以我都不是很优秀这些人。我们包括我在内，有时候就说是比较笨。
5: 其实你们属于实干型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的干出来的、
6: 嗯、
5: 实干型的企业家。
6: 很多聪明的人反而干不下去了，嗯。
5: 嗯，正是因为你们的这种实干型的精神，我想才带领企业走到了今天哈。那现在我们的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然后和这个在整个山东省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当中呢？
6: 我说这话，我原先我经常给我团队讲，说我们这个行业啊，就是特别在我们济南，
5: 嗯，
6: 因为我们济南是从咱全国来说是一个制造的一个基地
5: 啊。
6: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从咱说我接了公司以后，我就开始找对标吧，
5: 嗯，
6: 对标我们咱这个行业老大，
5: 嗯，
6: 行业老大是咱在主板上是永昌智能，
5: 嗯，
6: 再就是我们北方老大，
5: 嗯，
6: 我们北方这老大咱在是沈兰，
5: 嗯，
6: 他咱在是让这个冰人说了
5: 啊，
6: 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在这期间从沈兰公司出来很多公司都成为第二，没了以后这第二名呢没有一个干下去了。我就说我们这行业有一个怪圈叫第二名必死，
5: 就第二名都不行了。
6: 第二名你干到一定程度，实际上我就是通过我这段时间就是，
5: 嗯，
6: 因为你得有先有这个想法嘛，
5: 啊，
6: 所以就是我在我干的时候发展很慢，就有时候就是特别是我，因为我们公司也在发展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就是波折嘛，因为我这个高管也走过，
5: 嗯，
6: 也团队也走过，也属于业内的选手，
5: 嗯，
6: 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是住就是我一直在这一个行业当中深挖，
5: 嗯，
6: 没有说是好高骛远，没有干任何东西，
5: 嗯，
6: 实际上我就说是你要素质不起来的话，不强大起来的话，你要贸然的要是接大项目，
5: 嗯，
6: 或者是接这个就是你就是你跳不动的项目，
5: 嗯，
6: 你这个团队你自己练，因为我接了公司他就自己练咱们，
5: 嗯，
6: 所以就是我一直在就说是先干小项目
5: 啊，
6: 或者先跟人家旁边做代工，
5: 嗯，
6: 做 OEM，
5: 嗯，
6: 最后我们积累经验，慢慢的我们站在就是整个的可以说从最基本的机器做到我们世界上最快的传导器，我们都研发到头了。我可以今天不谦虚的说，就是做插模的设备我们都做过了，
5: 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最先进的机器，
6: 哎，
5: 咱们都做过了。
6: 哎，我现在生产有两台出口澳大利亚的，就是世界上最快的插模机，就环视机。
5: 环视机，
6: 哎，环视机。
5: 哦，
6: 实际上我们原先在做这个环视之前，就是浮顶机，
5: 嗯，
6: 很多设备都是我们有很多专利，都是发明专利，就是填补国内空白的，就是好多公司也做，
5: 嗯，
6: 做的不好。
5: 哦，
6: 我们在技术上我们在改进，在改。达到客户需求，所以很多设备才开始做我们都是赔钱的，所以我们不断的在积累经验，所以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慢慢的变成北方的老大。实际上我们从插模机这一块可以说是从销量从产值来说可以说是北方老大了，
5: 就是整个北方其实我们属于做的最好的，
6: 也不算老大，因为人家老大退出去了，人家老大上了另一个赛道了，也上理库了。
5: 哦，就是他这个换了一个赛道了。
6: 人家现在主营业务不是插模机了，
5: 哦，
6: 主营业务是理库。
5: 哦，
6: 人家呢，实际上我觉得人家走路很对，嗯，实际上我们这样的，我们比人家小嘛，我们现在就是在慢慢的往上走，所以我们想做插模机这一块，
5: 嗯，
6: 可以说从数量上，从规模上来说是做的最多的。
5: 就是北方其实我们已经是做的最好的企业了，然后现在在这个新三板也是这个上市企业。那咱现在就是您刚刚说的咱现在的主营的业务主要的产品是什么呢？
6: 这样呢就是以插模机为主的，
5: 嗯，
6: 就是插模机是我们的一个基础，
5: 嗯，
6: 就是各种插模机，你看包括在线摇臂环视，
5: 嗯，
6: 圆筒，
5: 嗯，
6: 只要是插模的设备，
5: 嗯，
6: 我们都做了。再往上走就是昆扎，再往上走就是开封箱、马垛、铁镖，这一块呢我们找的供应链
5: 啊，
6: 就是我们是，而且我们现在有专业工程师，
5: 嗯，
6: 就是编程这一块就是整个的系统搭建，就是定制嘛，你这工业品出来以后，你我们还定一套红线，
5: 嗯，
6: 我们生产上面绝对不做，我们光做包装设备，
5: 光做包装设备，
6: 哎，就从包装设备后边需要的。我们从全国我们找了60多家就是这样的企业，从中找了12家，
5: 嗯，
6: 就是这一个厚道包装里边有10多个工序嘛，就10多个工位，
5: 哦，
6: 我们是最后一个工位，
5: 最后一个工位，
6: 哦，也不算最后，再往后就到理库了。
5: 哦，那咱这个铲模机主要是可以帮助企业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6: 把人省出来，原来都用人大包
5: 啊，
6: 再就是它能降低成本，因为它是设备把膜打开嘛。
5: 就是它这个机器主要干什么用？
6: 铲膜。
5: 铲膜，铲什么膜？
6: 缠绕膜，就是也有塑料膜。
5: 啊，缠绕膜。
6: 哎，对对。
5: 哦，就是把这个东西包起来。
6: 对对对，打包。
5: 哦，就打包。
6: 对对对。
5: 哦，就主要是做这个的。
6: 它打完包以后，它运输。你看，就是再说咱喝的饮料。饮料那个，我知道昆仑山矿泉水
5: 啊，
6: 它是出来以后，它都是一个个的把它码垛，
5: 哦，
6: 码完垛以后，缠上膜缠下来以后，运到车上，用货车或汽车拉咱那里来。
5: 哦，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就比如说这一些矿泉水，然后外边那个膜，
6: 哎，
5: 就是咱们给做的，
6: 对对，
5: 是吧？
6: 设备给它包上去，
5: 设备给它包装上去的，
6: 对对，
5: 啊，这是咱们的这个主要产品，
6: 对对
5: 啊。那咱们现在其实这个产品就是说给企业解决了很多的人力物理，就是人力和时间成本这一块是吗？
6: 对啊，
5: 就降本增效了，
6: 对，效率提高了，
5: 可以节省多少的人力？
6: 它一般的就是咱看它项目大小，
5: 嗯，
6: 我刚才说的那个就和吉利汽车这个项目，
5: 嗯，
6: 它是做那个就是后边成品库，
5: 嗯，
6: 它做完了以后它再分拣完了以后它上那些组装上发，他那个仓库很大，有好几万平。
5: 哦，
6: 他那时候原先就是上我们这系统之前，他有300多个人，上了系统以后能400多个人，减到100多个人，减了2%
5: 将近。减了2%的人力。
6: 随后你看长城汽车往他那参观去，他主动找到我们就去，今年就给长城做了分拣这一块。 实际上这个项目呢，以后好多就是在正在推广。
5: 哦。
6: 我们这两年就想从汽配行业就把这产品推出去，它确实是能生成一种，就是你别看它好多人，而且也实现不了标准化，而且效率低。
5: 嗯。
6: 这样我又效率又高，而且实现标准化。
5: 嗯，刚刚说很多的汽车厂家都找到我们吉利呀、啊，还有刚刚您说的这个长城啊，其实我看我们还跟很多大型的企业进行合作，格力呀、啊、京东物流啊，我们都有合作哈。为什么这些企业会选择到我们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还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功能呢？
6: 它现在是就是很多标准嘛，
5: 嗯，
6: 就是你看我知道这个京东，它选我就是咱那个大型机场，
5: 嗯。
6: 就是咱北京大型机场，
5: 嗯，
6: 他选了我五台这个缠绕机，
5: 嗯，
6: 就是那个行李包装机，
5: 啊、
6: 哦，行李包装机就是咱遥航机场也用了我行李包装机，行李包装机的标准就可以说出了我们大红，
5: 哦，
6: 为什么我在很多年前，像这个行李包装机是我打开国际市场的一个敲门砖，那时候是我们公司小嘛，那时候公司小的时候没有研发能力，我们只能说从一个点上突破，就从这个行李包装机，行李包装机吧。因为它是机场用的，
5: 嗯，
6: 它要求外观漂亮，
5: 嗯，
6: 我们就选用了汽车后期，
5: 嗯，
6: 正好我们厂跟前有做汽车后期的，我也把那师傅请了去，以后就给我们，这现在也成我们股东了。实际上就是说是从这一个点上，而且我们找了英国的那个一个专家来到我们公司，我待了一周，
5: 嗯，
6: 我请了他，就说是好多地方。有吃有玩的，
5: 嗯，
6: 所以造成了以后，他把所有的那个配件那个图片都发给我了，就是我们从这种就是也是改了好多改，
5: 哦，
6: 在原有的那个老式技术上，我们改成就是和欧洲那标准一样的那个行李机，所以他从大书上一搜，这个标准全是我们打通的。所以他们选过
5: 也是标准的制定者哈。
6: 他
5: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看，就是有咱自己的研发，也有从国外引进的先进的这种设备和技术，是吗？
6: 嗯，对啊，就是专业是国外的东西，它是有些东西咱看不见，
5: 嗯，
6: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你给了铁皮咱看不到，
5: 嗯，
6: 所以咱只能说是找里边以后也是改进的，很多东西就是人家客户的不断提要求。我们不再改进，在那个基础上比它那个功能又好，而且价格又低了，所以我们才能，我们国际市场就靠着这款机器
5: 打开了国际市场了，
6: 打开国际市场了。
5: 就是现在咱们国内和国际其实做的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6: 然后还能仿我们的，
5: 他又开始仿造我们的。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定是特别注重科技研发的这一块的，是吗？因为只有注重研发，才能不断的有新的产品，然后我们的技术才能赶超别人。像您刚刚说的，可能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我们都能做出来了。
6: 实际上，我们这个行业属于可以说是属于技术型的，技术拉动型的。
5: 嗯，
6: 你一个就是你想给人做一个解决方案，
5: 嗯，
6: 没有几年的沉淀，就是你光靠咱说就是一个人的耍小聪明，
5: 嗯，
6: 他是很难实现的，他是靠一个团队，
5: 是的，
6: 他有硬件有软件，下步我们想上数字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叫智能化，
5: 嗯，
6: 就是你看我们编程的是就是编程人员，
5: 嗯，
6: 再又上数字化叫 AI 人才，
5: 嗯，
6: 是那种是更高级的，就采集大数据，能帮助企业能实现这个分析了解，实际上能做到更深，实际上把这个叫自动化到智能化发展，实际上这一块就全靠人才，光靠原先的就是我们光还要靠那些装备工、电焊工，它是只能说是把产品做起来了。如果要再升级，没有技术的这个改进，没有技术的这个研发，你很难这个突破。因为我们
5: 是的，其实我觉得可能最初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设备的制造商，但是现在只是一个生产商、制造商，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在往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的这个道路上去走，去做一个科技创新型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6: 嗯，对，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就是在寻公司，光做设备，
5: 嗯，
6: 是做设备，因为我们国内来说不缺做设备的厂，
5: 是的，嗯，
6: 我们国内也不缺好产品，
5: 嗯，
6: 关键是就是说是能真正满足客户需求的，就是说是。因为客户的需求，特别是各个行业的需求都不一样，
5: 是的，嗯，
6: 所以有特我为什么我们提出定制嘛，
5: 嗯，
6: 实际上很多客户就是说是，特别是一些大型企业，他找这样的公司他很难找， 因为我原先给那个法疗，就是那个做离合器片，做离合器的法疗，他也是世界500强企业，汉字的，他原先做个升降的这个产模机，他找不着，最后我们给他研发，实际上你上研发是真得需要投入很多，我们那时候做那个，实际上现在想起来很简单的，可是那时候对于我们那个小企业来说就很难，所以从那时候我看到这就是商机。你只有说研发投入招人，把客户的需求变成标准化，这是我们下步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从一个行业一个行业深挖，想走这条路。
5: 咱们在研发上大约能投入到多少？其实你看很多小的企业，它受制于很多条件的限制，它可能并不舍得在研发上去过多的进行投入。但是我觉得其实作为杨总来说，您在研发上，在这个数字化的提升上，其实一直是在投入的比较多的。
6: 我们企业从上高新技术企业以后，我们是就是转换转用。对于原先可是就是咱国家对咱们这种制造业扶持力度很大。就是只要是来的钱就转换转用，就用到研发人员、招聘研发人员，再就是买设备、更新设备。我们每年的这个就是按销售额的6%-7%提研发费。这是严格按照那个标准提的。而且是有时候都超了。因为我们做呢，特别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做那个叫高速环试机，就是在这是环试机，有个高速摇臂机嘛，双离轴的，我们投了不少钱，用了1年多时间才研发出来，因为它也调试嘛，因为我们原先技术力量薄弱，所以很多东西就是研发周期很长，投入人力物力，再就是这地方它那个我们设备都很大。我占用空间吧。
5: 是的，我想正是通过这样一系列的研发的管理制度，还有这个费用的核算、科技成果的激励，才能推动我们的企业的科技创新不断的去进步和发展哈。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这个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点赞哈，还有给我们送出了这个爱心熊，有很多朋友在说支持我们大红，支持杨总哈，也感谢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来进行留言。那今天做客创盈青春的是我们大红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德胜杨总来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那杨总，您对于我们大红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未来，您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6: 我今天早上给大家分享了。我不报了一个北大班嘛，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个老师讲了，我们国家就是现在的2035就有个规划嘛，十年规划，2025-2035，实际上他讲到一个数据，我觉得就是对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来说也是一份鼓舞。为什么？他说咱们目前咱们这个国家有就是中产嘛，有5亿。这样再慢慢能减到3亿，他说到2035年能到6亿，反正这个数据是我听说的哈。他说为什么说这3亿是从哪里来啊？就从资本市场来，就中产阶级。中产阶级靠嘛？第一个是靠科创板。科创板什么？就是那些有技术含量的那些人都上科创板。他们就是能变成中产。再就是第二个平台就是北交所。北交所就是我们这种制造业，我们这种民企。你这些民企的这些老板、这些高管，通过你企业上了北交所以后，也能变成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靠制造业，他是这么说的。我也给我的员工也这么说。我说我们公司已经上了新三板，已经8年了，我们一直在这条道上。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我说3到5年，因为市场很好，我认为市场很好。虽然说人家在是整个的经济不好，可是我们一直在走，一直在往上升。我们今年好像就是20多升了，去年增长40多。实际上这个速度也往上走的话，我们得3到5年，因为越往上虽然说是增长的慢了，可是我们技术变大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到3到5年我们就可以够了比较所认可门槛。这就是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干上去的，不是靠那些运作上去的，所以我们干上去以后，而且我们往后走的路会越走越宽。我们公司提出来要创造这个世界一流的企业、一流的品牌，不是光喊的，我们要是就是脚踏实地干出来。实际上这个路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了， 因为我们现在无论就是客户都信任我们，这样很多订单。
5: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杨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也让我们了解了大鸿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那希望在杨总的带领之下，其实在这种科技创新成果的这个鼓励和激励之下，就像刚刚杨总所说的，能够带领我们的大鸿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能够打造成未来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北交所上市，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品牌，世界一流的企业，我觉得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看到的。
6: 好，谢谢。
5: 好的，再次感谢杨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膏，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3: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选还原百年品质。
2: 金膏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3: 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2: 珍贵的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3: 地道的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2: 虽然数量稀少，
3: 虽然价值不菲，
2: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3: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金膏分文不取。
4: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圆柱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您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2: 小暑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3: 机会难得，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2: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3: 一次罕见的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金膏的高额援助。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000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金膏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清来清去的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我们是坚决不给金膏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一次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订完了还有名额

0: 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定，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金膏没法比。方子是，药材是，制作工艺是，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高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腹中的这些快点把解决利索，无论是加快速度，原来一次卖一级台阶儿，这次一次卖五级台阶儿，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
0: 欢迎你啊！
5: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金膏。哎呀，我跟您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折磨的。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5: 太遭罪了。我。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胡老师啊，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哎呀，就为了我这个攒那点养老钱，我跟您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0: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5: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膏，跟您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
0: 你看看。
5: 这不，今天的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0: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好吧？
5: 哎，
0: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5: 对对对，
0: 用过咱们都知道。金膏的金膏配合老膏使。

0: 用。
1: 嗯，
0: 所以说这次京高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
1: 啊，
0: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三天的时间，
1: 就是呢，
0: 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京高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关于您啊。买哪一个档次，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京高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好。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0: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1: 谢谢。
0: 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再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吃完一口胡家老膏、金膏，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1天2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金膏的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金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金膏更好的，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 最后来找我们吴家老高姓高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心高，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经如久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金膏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金膏，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膏不能差一点。当时第一批胡家金膏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多少患者第一次都是抬着来的，反反复复来几回，吃完胡家金膏自己走着就来了，跪在地上磕头。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高金膏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膏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高随时都有，但是想用金膏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沟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沟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沟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沟，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高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哎，好的。
6: 我呀得了挺多年了，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哦、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着，这可是救了我的。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这事儿啊，这中气十足了吧，您能听出来吧？
0: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是不是啊？
6: 是的是的、现在呀我走路呀，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声音都洪亮 了。
0: 是的是的、
6: 哎呀胡老师、这个金糕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呢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0: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6: 对。
0: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糕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6: 那是，
0: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糕，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金糕这一档就可以了。
6: 对，
0: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6: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再见啊。
2: 沉寂了40年的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糕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糕老患者，一听说金糕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金糕，怕这个金糕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金糕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享用金糕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金糕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金糕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糕金糕，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糕金糕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糕就可以了。金糕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高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金高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7: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福家金高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什么呢？勉强维持。后来我又上，我这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福家老膏呢，用了有5个月了。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说我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0: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7: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膏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又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0: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7: 是
0: 啊，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5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家老膏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
7: 是是是是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
0: 哎，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7: 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
0: 好，没有问题。
7: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
0: 好，
7: 那
0: 就这
7: 样，
0: 老朋友，再见。
2: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膏，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3: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选还原百年品质。
2: 金膏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3: 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2: 珍贵的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3: 地道的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2: 虽然数量稀少，
3: 虽然价值不菲，
2: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3: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金膏分文不取。
0: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2: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3: 机会难得，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2: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3: 一次罕见的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金糕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金糕的高额援助。
0: 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8: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0: 哦。
8: 我们吧是新，这不两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边俩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啦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说咱这个胡家老高，他说这个老高好，因为啥呢？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不能下楼，不能出门。那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的可高了，
0: 就是
8: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0: 多好，是不是啊？
8: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金膏，说这个金膏啊，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0: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8: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
0: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两档
8: 啊，
0: 你要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8: 哎呀，那
0: 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8: 啊。啊，那我听明白，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0: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8: 啊，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
0: 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8: 啊，知道懂了，谢谢您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
8: 啊，懂了懂了，谢谢你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哎，谢谢。
0: 好，
8: 哎，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咱们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不好，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高金膏的，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膏金膏传承这么多年，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金膏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9: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9: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是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福家老糕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9: 我想订一会儿啊，你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0: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9: 对。
0: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9: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0: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9: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0: 嗯。
9: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的后悔，来不及。
0: 没错。啊。
9: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的，这个不但是吃，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是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我现在呀。
0: 哎呀，太瘦了是吧？太瘦弱了。
9: 啊、对。
0: 嗯，
9: 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听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会儿这个60盒的胡家老糕，送30盒就金糕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0: 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膏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9: 真不容易。
0: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膏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9: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9: 嗯，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
9: 哎，
0: 老朋友。
9: 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10: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0: 哎呀，您的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家老高用的。您说呀，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就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家老高，赠送30盒胡家金糕的这个优惠。
0: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10: 是呀，因为我对老高，我以前呐、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平时就时候吧，首先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有好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呢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呢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子大了。
0: 哈哈哈，越听越为你高兴啊，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10: 这个
0: 金糕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糕，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10: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的第三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0: 是
10: 机会难得，瞅到了。
0: 这是你的福分呐、老朋友。
10: 福分。
0: 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金糕，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10: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一身的汗。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忘记了。
0: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10: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0: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3: 金糕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1: 哎，你好，胡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11: 哎呀，胡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个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0: 没错，是这样。
11: 听说啊，听说制作金糕这个过程啊，它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0: 没错啊、
11: 哎，我这样这么长时间呢、我也没买到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我自己买一份。我呀、这个现在呀、这身体不好，前两天挺严重的，这个到这个晚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糕和老糕啊，把我这个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不太好。这个前胸后背感觉到胸前的，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能把我的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0: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这并不是奢望的。
11: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糕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糕，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糕啊！
0: 嗯嗯嗯，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11: 哎呀，她是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0: 嗯。
11: 她也听说呀、咱们金糕啊，买的时候、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她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
0: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这次的赠送金糕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
11: 太好了，
0: 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11: 是的，要不是治疗效果好呢。
0: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两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金膏啊，咱争取吧。
11: 哎，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11: 哎，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10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2: 爷爷爷爷，我来了。
13: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2: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4: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7: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体育1021，
10: 听众们下午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首先来看乒乓球赛场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展开争夺。女单赛场，陈幸同状态火热，3-0横扫法国选手帕瓦德，顺利闯八强。国乒小将陈毅两局领先的情况之下，被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连扳三局逆转，遗憾止步16强。男单方面，向鹏3-1击败俄罗斯选手西多连科，下一轮将迎战张本智和。陈元宇3-0战胜了法国名将高茨，两人携手晋级16强。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三轮昨晚继续进行，U17国少2-1战胜了勒沃库森U17。上半场穆罕默迪挑射破门，下半场勒沃库森U17队的艾希累计2黄被罚下。赵松元替补登场助攻孔喜诺，破门后自己又轰世界波制胜，最终U17国少2-1逆转10人的勒沃库森U17小组全胜出线，半决赛将战何尝U17。皇家马德里官方今天宣布，26岁的巴西球星维尼修斯正式续约，新合同至2032年。维尼修斯2018年加盟皇马，8赛季出场375次，打入128球，斩获14座冠军。今天早晨进行了 WTA 1000多伦多站第三轮，中国老将张帅面对世界第一的萨巴伦卡，在实力差距面前以3-6、4-6败北，职业生涯对阵萨巴伦卡遭遇5连败，无缘赛事的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
4: 气象1021。
10: 关注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6号，我省内陆大部分地区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是潍坊寿光化龙站41.8度。预计7号，我省仍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淄博北、潍坊中北部、枣庄、临沂、青岛北部、烟台和威海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是34到36度，局部可达37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1: 诗词里的节气，立秋。
12: 马诗，唐·李贺。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11: 沙如雪，月似钩，这边疆战场的秋日景色让人神往。金络脑是十分贵重的配饰，表达了骏马披上镶金的龙头，驰骋疆场的渴望。踏清秋三个字则体现了诗人 报效国家的热情。唐朝诗人李贺的这首《马诗》，通过借物抒怀，抒发了诗人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愿望。
12: 诗词里的节气立秋，和您一起体味秋风乍起、秋高气爽、秋日新凉。
3: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3: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3: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3: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3: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小康在下班路上周一到周五陪伴你一个小时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这是一档下班路上的脱口秀，如果可以就把这里短暂的当作你的世界吧，请把此档节目送给那些内心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收听的方式非常简单，你除了每天打开广播听之外呢，你可以在蜻蜓 FM 听我们这档节目的所有往期回听，是一个专辑，叫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在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都可以搜索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他是女字旁的他。

其实大家如果想互动，想听往期回听，想做这一切所有的动作，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呐、啊，你就什么都明白了。而且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有一帮特别特别可以共情你的有趣灵魂，我们可能无法陪你去捡六便士，但是总会提醒你抬头看看月亮。

您在微信搜索我们的群主小亮15207227841 15207227841。我们的联合创始人们快加入我们吧，这个群是昨天刚起的啊，前天晚上起的，叫地球观光客。你可以问问自己是地球观光客吗，可以加入进来15207227841。对小亮客气一点哦，因为以后你的奖品也是他给我发地址。从来就没离开，我们在群里送礼物啊。因为这个群是刚起的，所以我跟大家说，在这两天添加进来的都是我们这个地球观光客群的联合创始人。青春制作人们加入进来吧。今天互动的话题叫，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古怪的人吗？哪里古怪？小康先说，我的互动打样是，我觉得自己非常古怪，而且我越来越觉得别人眼里的我很古怪，但是我自己自洽得非常好，也就是说这个古怪的自己很喜欢自己。我从前也没有和自己磨合相处得这么好，也是在日子里磨的。他坚持要做清爽的人，不算计的人，不同流合污的人，我决定就由着他，然后少了一些目的，我们的人生一起变得刚强率性。我倒觉得人怎样都可以潇洒过这一生的，所以怎么开心快乐就怎么过活吧，以你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前，孤独也成为了一首颂歌，送给每一个觉得自己找不到同类的古怪的人。莫大妞说，是的，我是一个古怪的人，日常的我习惯性内耗，间歇性话痨，三分钟热血，五分钟沸腾，七分钟灭火，人懒话还多哦，人懒话不多，喜欢家里窝的温柔，内向又安静的。红源说，我不算一个古怪的人，但是在公司里的我是古怪的，说的话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喜欢和人打交道，宁愿出门看看流浪的小猫小狗，很多时候这样的我会吃亏，但我不想和他们一般见识，我觉得犯不着，也不太值得，我就笑呵呵地回应他们，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所以下班路上的这一个小时于我而言就更加宝贵了。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小康和他的古怪的朋友们。

宏源，我想送你一首歌，在今天的下班路上，是刚才读了你的互动有感，动力火车的歌，你猜是哪一首？天真的双眼。

风声在平台第一次留言的朋友，他说小康你好，我不仅可爱还可爱你了呢。硬撩啊。

0: 评书说，原来小康不只会唱彩虹泡泡，也会唱动力火车呀。
1: 刀郎也可以，
0: 零点乐队也行。

薄荷说一到周五小康就变得不太一样，我也说不出是哪里不一样。你这话内在语有点多。我没有，我周一也这样嘛。我明天休息。你呢？哎，一首甜甜的歌，这世界再苦总有人给你一颗糖。 今天互动话题是，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古怪的人吗？哪里古怪？

风信子说，我是一个怪人，面部好似猪八戒，嘴巴如同裤腰带，胆子不如针尖大，油瓶倒了都不服，纵使还有很多怪，世界还把我来爱。

Jam 说看得出来小康喜欢中午了，一到周五他的发音位置都偏高了一点点，有吗？好，我调整一下啊，我恢复成桀骜不驯的样子。

小亮这两天忙死了。 从我前天晚上弄了这个群，他昨天加了得七八十口的人，他到了七点多终于可以吃饭了。他说我去吃饭了，然后发现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提醒他，您关注的主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新作品上线了。然后他说我又得去发回听再去吃饭。然后大鹏在我们的小群里说， 这个活儿只有单身能干。然后今天大鹏说小亮去相亲了，吓坏我了，吓得我赶紧问他，我说你真去相亲了呀？小亮很开心，他可能很久没有被人这样紧张过了。

小亮是有一天谈恋爱了，群里499个人都替他高兴，只有我一个人伤心。不要那么多，只要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们的爱情浅。来自莫艳玲的歌《爱一点》。

柚子说，小康你真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啊，这就是我听了四个月的节目最想对你说的话。没有，那是你因为没有见到我本人，见到我本人你就会发现比你想的还可爱。小康很高兴认识你，你高兴的太早了。<笑>

我怎么能掩盖一下我的对于周五的喜爱呢？就像我打牌的时候，我牌好牌坏，人一看就看出来了。我牌要是不好，我就说不要你出；我牌好是炸我，炸完我给我表演顺牌，只说你要不起。

果酱说，古怪的人不一定优秀，但优秀的人一定有点古怪。自古以来，圣贤中的清奇古怪者比比皆是，只可惜我没有那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所以只能非常遗憾略显古怪吧。咱就说爱管闲事儿，从小就是个热心肠，还好打抱不平，有正义和善良做底气，有几手瘸腿猫的拳脚傍身，凭啥让坏人得逞？父母说我活得太理想主义了，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和外面格格不入，成天跟我这担心呢，嘱咐我做事要三思而后行。随着年纪的增加，性格和体型都变圆了，棱角磨去了不少，也越来越俗，勇气依然在，正义不减当年。如果让我任性而为，我还是想做回自己的唐吉诃德，哪怕遍体鳞伤也要举起长矛，悲壮地冲向风车。这就是我，有点理想，有点自恋，有点情怀，有点古怪，改变不是我期待，因为我丑我自己都无奈。

来，有人又来这个说我的话题是伪命题了，知道你等的就是这个，太长了你写的。

安静的某男子说，怪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当我们不自信的时候，别人甚至我们自己都会怀疑自己是怪的。但是当我们变得足够强大的时候呢，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怪其实是与众不同，是清新，是脱俗，是出淤泥而不染，是濯清涟而不妖。怪是因为稀有，因为少见才会多怪，我们才是那万里挑一，他们都算千篇一律。我们是被女娲偏爱的人，他们是女娲随便捏的，而我们是用心揉出来的，用心雕刻的。怪只是那些普通人嫉妒的说辞罢了，他们羡慕也只能羡慕，他们急切地拉拢我，想让我变成他们的同类，我不折服，于是他们便给我扣上了那个叫怪的帽子。他们说我怪，还嗤笑掩盖挫败的失落，他们笑得越大声，他们败得越彻底。小康，怪是我们作为同类的特点，是我们的 style， 是我们的 charming。 如果人类社会非要用金字塔来分等级的话，我想它应该有物质和精神两座塔。物质的不好说，也没意思，精神这座塔而言，塔尖儿你哥我是坐定了。贵族们，从明天开始面试他们吧。而今天此刻，各位精致的人，请举起我们的双手，为了奢华高端且时尚的自己鼓鼓掌吧。我们都发觉原来什么都写得可真好啊。怪只是那些普通人嫉妒的说辞，他们只能羡慕，所以急切地想把我们变为同类，我们不折服于他们，他便给我戴上了怪的帽子。他们用嗤笑掩盖挫败的失落，他们笑得越大声，我们赢得越彻底。

在添加了群之后呢，有人会加我的私信，我把我的朋友圈比作成我的花园，我的花园不是随时营业的啊，所以我不想加每个人，留一片小小的私域给自己吧。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的互动打动了我，我会去邀请你来我的花园里喝杯下午茶吧。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郝宇说，小康啊，好想去你的花园啊，你说只要能打动你就行，你多重啊，我看我打不打得动你。你已经进我花园的黑名单了。

春风潇湘在平台问，喜欢独处，爱看电影，看电视剧和电影爱感动，小康这样算古怪吗？不古怪，很好。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是一个古怪的人吗？哪里怪？

耳边是来自毛不易的《牧马城市》。路过一个开满玉兰花的路口，大家都在焦急着等着前方的红灯，就像盯着百米赛跑等待放行一样。一个骑着共享单车的女孩抬头看着白玉兰，然后把她的共享单车停在路边，拿出手机来拍。她和我站在一起，当时我想起了看过的一篇文章，没有一朵花是开在人心之外的，人的内心就像天上的月亮，照片是投射到江河湖海里的倒影，内心有花开花落，随时从世俗中抽离，这是值得羡慕的能力。小孩子大都有这样的能力，他们会去河边看鱼儿怎样游泳，会在树林里看树上哪只蝉发出的蝉叫，沾花惹草，撵狗追猫，这些都是童心。童心是没有用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人都愿意和童心待在一起，那样才会觉得放松。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告诉我，他有了孩子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和他的孩子又重新成长了一次。人世间我们觉得美好的东西大多都是无用的，比如说赏花听雨、月色散步、故人小聚、闲暇读书、摄影听歌、看部电影、听会儿广播。很多人都觉得我的工作就是玩儿，但是如果我不能静下心来听一首歌、看一会儿书，我如何在广播里启齿呢？怎么会是一样的？专注无用的时候，人便没了目的，没了目的就没了现实中那些时刻担心利害得失的心境，所以人就会松弛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收音机前听到了一个松弛的人。松弛的人给周围人的感受也会是松弛舒服的。后来我越来越大，才明白无用也是一种美，这就是无用的美。无用的美给了人很多有用。人生中很多有用的事情也都来自于无用的时光，无用给予了灵感。

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我仿佛认得你，你也在心里画出了属于我的轮廓。生活中最消磨人的，就是在眼前的是是非非中掰扯不清。就像拍摄的时候，摄影机里的构图，你挪上几步，打破眼前的困局，就能拍出不一样的风景。城市车水马龙，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没有谁是不忙的。在忙碌中还能想起这个月是什么花儿开来着，小康节目调到几点啦，康昨天说的那句话是个什么鸡汤，今晚的月亮是半月还是满月。如果你可以记起这些，就说明你内心的状态还轻盈着。我很爱你们，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小亮说，古怪是不是也有另外的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个性啊？不，叫特别。谁不想当特别的？心脏都没有长在正中心，对我偏心一点怎么啦？爱有何不可恨，有何不可醉，何妨不想。今天在我们的互动群里，张梦瑜说了一大段话，他和果酱在探讨关于古怪的这个命题。那个人，张梦瑜说，果酱先生，我非常喜欢你写的互动，我也曾想过改变，毕竟大家总是希望你可以和光同尘，但我觉得人总是要有一点自己的坚持的，对不对的，适合你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再说了，适不适合又有什么重要的呢？果酱说，张梦瑜你说得好，暗夜中哪里有什么光亮，所以你我便是那炬火。张梦瑜说，或许我没有乱世舍生取义的勇气，但是和平时代的一点点坚持而已，又有什么不敢的呢？然后我就去加了他的微信，我主动加他的，我说你今天的话打动到我，所以欢迎光临我的花园吧。他说，我总认为现实有不合心意的地方，所以总要保留一点天马行空的心灵。年轻的时候总会没有人认同我，我就不敢去表达，去坚持。现在有了你，有了这帮朋友们，我就像有了组织，有了力量。我说，这也是我每天忙碌的意义。他说，能让每一个听到节目的人保留自己心里的那一点纯真，就是最有意义的事儿了。小康，你知道吗？在遥远的国度斯里兰卡，乌鸦是他们的神鸟。因为相传是乌鸦先来了橄榄枝，菩提枝，所以不是你不好，只是对面的那个人不懂得欣赏你的好。

亨，你知道徒劳这个词儿吗？就是无用的劳苦。我认为人生就是徒劳的积累，一步一步不断前进。阿亨，这样才叫活着，不是吗？自己走过的路，才是真正的宝物啊。

如果你还没有想好，不用加入我们的群，但如果你想认识这些可贵的宝藏灵魂，可以加进来。欢迎在微信搜索小亮的微信号，我们的群主小亮会拉你进地球观光客，我们新开的一个小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小康生活中可凶了，所以你永远不会担心在这个群里需要被砍一刀啊！可以帮我的拼多多砍一刀吗？那我就会送你飞机票。我最讨厌这个了，说哪一刻你觉得你对生活妥协了呀，帮我七大姑八大姨砍一刀的时候。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特别好笑，有一天他让我帮他砍一刀，我说我没有拼多多，他说你帮我下一个，哎呦你快下一个，你下的这一刀砍的比别人都大。我说你疯

0: 我不敢回答。
1: 安监的某男子说，今天的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了杨过。过儿小时候率真，被周围人看不惯，殊不知那些他们看不上或者嘲讽的怪，实际上是他们以后高不可攀的帅。等过儿长大了，那些怪反而成了他人格魅力的加持，于是他成了比肩东邪的西狂。另外说一句，我小时候真的特别喜欢杨过，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我也喜欢小龙女。这对 CP 是我昨天想说的理想型，他们两个人囊括了恋爱里所有的小美好，有共同成长，有不惧世俗，有醋意横生，有千回百转，甚至连宠物都有，还是个大个儿宠物。小康，我想点个歌，气氛轰到这儿了，能不能来一首《归去来》啊？
2: 我们想载着出发，
1: 没问题。
2: 我们被大爹发现了，一晃眼过了六年，你回来跟我讲普通话，我不会再帮你剪。

0: 好几次我经过，他都站在摊位里忙碌地招呼客人。有一回我买他的糖炒栗子，才发现靠在他身边的拐杖，再看他的腿才知道他是残疾人。他的拐杖靠着墙，拐杖头是皮革制的，里面鼓鼓囊囊塞满了海绵。我见过许多类似的拐杖，但他的不一样，他的拐杖头上蒙着一个布套。
1: 让人懂得，
0: 我当时想也许是夏天出汗多才包着的。几天后我在公交车站又碰到他，他还是拿着拐杖，穿了一件水红色的衬衫，领子处系了两根飘带打成蝴蝶结。总觉得他很特别，仔细打量才发现他的拐杖头上的布套和他的衬衫是一样颜色的，也是水红色的。后来的某一天，他穿了豆沙色的衣服，拐杖头的布套就是豆沙色的。他给顾客称斤两，冲着我笑，有人对他说，
2: 大姐要半斤糖炒栗子，他
0: 嘴上答应，手也没停，从电子秤上拿下装满栗子的纸袋递给顾客，收钱找钱动作流畅，一直面带微笑。我说我也要半斤吧。在那天的灯光下，我拎着一袋冷却的栗子，又想起他的拐杖。他说每天睡之前他都要敷一个面膜，可能是吃剩的黄瓜擦擦脸。他会准备好明天摆摊要带的东西，明天要穿的衣服，还有那个相同颜色的布套，明早起来就给他的拐杖套上。当他躺下来安心入睡，他精心导演并亲自出演的一天就这样圆满落幕啦。而明天他还会一丝不苟于每个细节，用他认为美的方式。他有好多美的秘密，我想那个拐杖也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这些秘密让他雀跃，明天又是值得期待的一天。耳边的这首歌叫《许愿》，如果可以许愿，你想许个什么愿？只有身体健康可不可以？继续做古怪的自己，却能很好的自洽，可不可以？
1: 不再那么容易变。
0: 有爱的人，有事可做，有所期待，可不可以？

小赵说，小康，地球观光客这个名字起得可真不错，欢迎来到地球观光客，此次列车驶往快乐，欢迎上车，有趣的免费。

你知道我有时候什么感觉吗？就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田鼠的故事，他说田鼠一家呢住在森林的深处，每到冬天的时候，大家都要在秋天就开始收集各种粮食，准备冬眠过冬。所有的田鼠们都在找着吃食，只有一只小田鼠，它收集落叶、音乐、故事、书籍，然后在冬天大家聚在一个房间，没地儿可去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他收集的落叶，讲他听过的故事、看过的书，分享他喜欢的音乐。我觉得我就像那个小田鼠，你们每天都很忙，忙着去找吃食，我比较闲，因为我这么可爱，一定会有我有吃的吧。然后我就收集落叶啦。

上山说，他小康阿姨啊，我今天接孩子呢，孩子正坐在车上，苗苗小朋友说想点一首歌《极速小英雄》，可以吧？就让我谁会有《极速小英雄》这种歌在歌库里啊？给你一脚《极速小英雄》，把你打成《极速大英雄》《极速小英雄》是什么？

很安静的某男子今天特别搞笑，他一个劲儿的喊说主持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好，主持人什么主持人，我说你能不能叫小康啊，不要用我的工作来命名我这个人啊。他说可是我有一个秘密，小康，我们家啊，他有一个儿子，他也叫小康。

0: 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黎明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各位傍晚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乒乓球赛场。WTT 横滨冠军赛今天继续展开争夺，在女单赛场，陈幸同状态火热，3-0横扫法国选手帕瓦德，顺利闯入八强。国乒小将陈毅两局领先的情况之下，被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连扳三局逆转，遗憾止步16强。男单方面，向鹏3-1击败了俄罗斯选手西多连科，下一轮将会迎战张本智和。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三轮昨晚继续进行， U17 国少2-1战胜勒沃库森 U17。 上半场穆罕默迪挑射破门，下半场勒沃库森 U17 对艾希累计两黄被罚下，赵松元替补登场助攻孔喜诺破门之后，自己又轰世界波制胜，最终 U17 国少以2-1逆转十人勒沃库森 U17， 小组全胜出线。皇家马德里官方今天宣布，26岁的巴西球星维尼修斯正式续约，新合同至2032年。维尼修斯2018年加盟皇马，八赛季出场375次，打入128球，斩获14座冠军。在今天早晨所进行的 WTA 1000多伦多站第三轮当中，中国老将张帅面对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在实力差距面前以3-6和4-6败北，无缘赛事16强。那么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5: 气象1021。
4: 这几天呢，天气都是感觉到让人非常炎热的。在今天的时候，山东省气象台继续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那么其实在最近，尤其是昨天，我省内陆大部地区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呢，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鲁南地区的天气晴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的天气晴见多云。北风，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3-4级，增强到5-6级，阵风7-8级。最低气温呢，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而最高温呢，全省局部可达37度以上。
6: 电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一个好的电影作品，或令人沉思，或振人发聩，可以流芳百世，传承千年。但电影又不纯粹是艺术，斯皮尔。

0: 诗词里的节气立秋。
1: 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2: 山居秋暝是唐代诗人王维的诗作，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表现了诗人尽情山水田园并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心情。全诗将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浣女归来竹林中的喧笑声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首诗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是描绘山水的诗词名篇。
1: 诗词里的节气立秋，和您一起体味秋风乍起、秋高气爽、秋日新凉。

0: 在这首立秋的歌曲之下，我们来开启今天的董小姐说电影啊，我是主持人潘娇。十七档艺人在进行当中，每周其实在跟咱们的老朋友董小姐连线的时候呢，都特别的期待，想知道这周和下周哈，我们会在百丽宫影城看到哪些新片和好片。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济南百丽宫影城的总经理董文馨董小姐，请她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董小姐您好。
1: 潘娇你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冷不丁的每天早上一起床的时候看到新闻，就会突然蹦出来一个片儿要上映或者点映的一个消息。
1: 对，最近就是这种突然来一本，突然给你填一个枣，突然给你填个枣。
0: 对，那今天就是被填的枣是啥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1: 今天填的枣就是《机器人总动员》啊，瓦力要来了啊，8月19号要上映，这个真的是很惊喜，这个之前没有任何的消息。
0: 接
1: 着呢，就是《机器人总动员》，它这个片子实际上是在很早就很久很久以前就在全世界放映了，而且呢口碑非常的好，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没有引进，你知道吧，我们内地都一直没有引进。那实际上这一次他在内地上映，也是就是第一次在那个中国内地上映，在院线里面上映，但是大家肯定很多人都看过了，但是这确实是就是说你看过了，但是你没在电影院里看过。
0: 他是我对于皮克斯的怎么说呢，白月光，就是心中永远的白月光。我很激动，因为在截止到下午跟您来沟通片子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片子的消息。
1: 对，
0: 你刚得到
1: 就突然就来了。我们大家当时我当时看了以后我还说这这么假的呀，然后我开始赶快翻一翻，啊，这是真的呀，哎呦就好开心哦，就真没有想到就是突然之间就一下就来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0: 就是机器人总动员会在8月19号的时候登陆内地大荧幕，对吧？
1: 然后他会在这个这个周末他会点映，就下个周末他会点映，
0: 15号16号的时候会点映。
1: 对，
0: 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哈，这个一竿子给我知道下个周末去了。
1: 没有啊，这个周末也有很好的片子，这个周末我们卖爆的一部片子就是那个也是点映啊，然后杀死比尔，这个真的是，然后今天还给那个片方在那儿交流呢，因为其实杀死比尔本来说是应该是这周上映的嘛，但是后来不知道可能据说听说有猛片要上，所以他就可能我据说是也做了市场调研，感觉到好像是这个片子因为它特别长嘛，它是两部加在一起，就是那个昆汀的萨斯比尔上下两部加在一起，然后中间这个电影因为时间太长，他还那个搞了一个场间休息，然后这个片长一共是276分钟，4个多小时，所以说他其实还挺那个。就是说对于你观影的人来讲的话，这个还挺有挺大的这个怎么说呢，
0: 挑战，
1: 就是不是你的膀胱对要求很高，然后挺能憋的才行的，然后这个所以说但是这个片子它是在全国这个周六周日周五周六周日，今天包括今天啊，周六周六周日这三天要搞那个全国的30个城市100家啊，搞100场，然后来放映。我们家呢就排的，哎呦我天哪！我当时想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吧，然后我们家能可以排，然后我就那说，哎呀，这个片子我觉得怎么着也得排个大厅吧。然后我就排了一个3号我们的剧目厅，天哪，我就看着，就刷刷的在卖，因为它时间很长嘛，它这是一个特长片，所以说我们的票价。要比别的片子要贵，然后我在那个网上卖的话卖68块钱，因为那这是我觉得这相当于两部影片的这个票价了，
0: 对，
1: 我还挺担心有没有观众买啊，哎呦天哪，然后我就看那个呼呼的卖啊，后来我说68块钱，他们说他们觉得很值啊，然后实际上就相当于看两部片子，就是平均的30多块钱，我说哦，把这地方比你平常的那个票价那个要低啊，哦，我说哦是也是，我说确实是就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据说这一次他还有一些新的内容，说是那个 昆汀还专门为了这次放映，他重新还剪了一下，
0: 嗯，
1: 加了，据说加了一些动画，还这个暴力还升级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对于很多影迷来讲呢，就是看这个就是相当于过年一样，
0: 因为它太经典了，它上映的话我们求之不得，而且它上的不是上一部，它上两部，它不仅上两部，让我们一块儿两部都看过瘾，它还像您说的导演的导剪版重新剪辑，就是说它的这种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这种影片，你要是在大荧幕上看，其实还是非常珍贵的。我看了，
1: 对啊，因为它和以前的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一个是，这其实也相当于在中国首映，你知道吧？在中国内地首映，以前也是没有放过，这个时候也是在这个内地来正式放映。然后，而且最近说句实话，就是像包括那个好多年前的那个恐怖游轮，最近他不是也在那个内地上映嘛，
0: 嗯，
1: 然后他其实也算是在内地第一次上映，但是这个票房也是远远超过大家的预期啊，然后就是可见就是大家一下子就从这个片子可能看到了他的这个票房的前景了，然后所以说就陆陆续续的有很多的经典电影都给那个带上来了。他现在你像恐怖游轮，他现在是卖了5400多万。你要知道恐怖游轮这一次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他以前是没有在院线上过的，恐怖游轮传现是在网上传播的，在网上放映，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片子，但是因为它的那个概念特别好玩，然后就成了一个经典了。但它从来没有在院线上过，这一次也是在中国，就是不光是在中国院线首发，而且是全世界院线首发。
0: 这个我觉得就是杀死比尔，您说的就是由恐怖游轮所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复古的经典电影的复古潮哈，就是在涌进中国内地上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受欢迎。其实杀死比尔完全可以不用到9月4号再上，现在就可以上。
1: 不是，他是有点，他感觉他可能当时是想着就是避风头嘛，然后当时可能大家都传闻有一个什么片子上映啊，确实也就上映了。因为当时那个杀死比尔要上就是排的时候，我还想，哎呀，那个因为我已经听说就是欢迎来龙餐厅要在全国要可能这个周末就要上嘛，当时我听说这个周末上的，然后当时我还在说这个杀死比尔要排大厅嘛，要不然我可能会给龙餐厅留一下，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给那个杀死比尔吧，因为我觉得这种经典放映的这种观众，我们家观众还是比较多的，结果呢就是确实是其实
0: 没有让你失望。
1: 前天啊，然后龙餐，一个是这个萨斯皮尔卖特别好，另外呢就是前天龙餐厅是极限定档，他定到了8月11号，但是这个周六周日呢他全国点映。
0: 哎呀，我就在看百丽宫影城的杀死比尔的这个3号厅的这个排片，这个大厅排的太过瘾了，满满当当的，你就给我留第一排啊。
1: 现在卖的是那个就剩下反正是边边角角的了，
0: 第一排边边角角，第一排仰着头，着实如果实在不是没有座位的情况下，我一般不愿意去买第一排的。好，那杀死比尔血色犬前传啊，全传应该是这个是270多分钟的这个观影时间，大家呢要做好准备，中场应该能休息15分钟。
1: 他能休息，他非常友好，他对观众，他就是为了让观众的膀胱不那么受罪，所以他就在中间他有个中场休息。
0: 对，好，那接下来来重点说一下您刚才介绍的《欢迎来龙餐馆》这部吧。
1: 对对，这片子其实我觉得大家已经期待非常非常久了，因为这个也是那个大家传闻就是说一直在传到底哪天上，到哪天上，然后现在终于就是靴子落地了。然后因为什么要关注他呢，一个就是文牧野啊，文牧野导演的这个作品，然后之前大家也知道他的那个前面的那几部片子都卖得很不错啊，特别是那个我不是药神那个作品，然后呢什么主演沈腾还有蒋奇明啊，然后等等的一群的这种演员，然后特别是沈腾嘛，我们觉得好像这一年那个 怎么去年暑期档的时候就卖得很好嘛，抓娃娃，那这一次又在暑期档来上映了，然后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沈腾也是我们说喜剧之王嘛，然后今年的话功夫女足那个周星驰喜剧之王的作品大卖，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内地的喜剧之王沈腾能够接过来他这个接力棒啊，然后能够继续就是把这个八月份的市场给这个举高高了。
0: 怎么样，就是我看了一些这个预告片，我觉得还是非常期待，就像您说的，他的背后的创作团队是非常引人瞩目的，
1: 对，
0: 文牧也在我不是药神的一战成名，那么已经是验证了他的这种在商业性和整体的片子的这种艺术感上还是能够进行很好的结合，很受欢迎。然后沈腾又像您说的，他就是一个不倒的常青树啊，哪个片子可能都会让他爆一下哈。所以呢，这部影片我看他的宣传 slogan 是中国味，味道的味，来征服世界味，胃口的味。沈腾演大厨，大伙儿也应该挺期待的。
1: 嗯，对对。然后其实这个他是一个目前的这个故事还不是太了解啊，但是应该说是他是一个在东东去开餐厅的一个厨师，但是后来突然战争爆发了，然后在乱世当中就是他是如何来应对的啊，他命运又如何，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期待这样的一个作品啊。然后他是战争加喜剧，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作品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周末还其实今天已经上了一部片子了，是光线的去你的岛，我刚看完，我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啊。
1: 我觉得是今年我看过的国产电影里面最好看的爱情片
0: 哦。
1: 然后我没有想到，实际上是改编自的一个小说，应该是其实这个小说是还是挺火的，它其实带有着魔幻的一种色彩。然后它讲了一个都是女孩叫王洁香，被一只千纸鹤呢带入了一个奇幻小岛。然后呢为了逃离这个小岛，她和她化身为这个兔子的这个前男友叫阴险，然后踏上了这个闯关的旅程。但是在闯关的过程中，王洁香慢慢她恢复了记忆，然后她串联起她自己的个人的命运以及和王显和这个阴险他们两人的这种情感的交集。然后这个其实她是通过一个奇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再讲了一对年轻人的那样的一个一直就是没有说出就是一个没有说出口的那样的深情吧。
0: 所以
1: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我觉得因为之前看都是真人爱情片嘛，那这一次其实是真的是用了一个动画片然后来讲一部爱情片，还讲一个爱情故事。而且我觉得动画是非常适合拍这样的一种魔幻类的这种题材的作品的。我看他的今天的票房也很不错，然后它的票房首日票房是预测2300多万。然后其实今年我觉得光线是有点儿以小博大的感觉的，它这个电影很明显的不会投资特别的大。然后它现在票房预测是1.55亿。它之前呢是有一部光线有一部就是青春啊女性电影啊，想你了啊，讲这个闺蜜情的这样一部作品，然后也是小成本中小成本投资，但是现在票房已经是拿到1.69亿了，它预测了1.8亿多。你要知道其实说句实话，你就是包括就是今年的三国呀，它其实还卖了还不到1亿。年会不能停二目前上映7天才1.26亿。其实就是说你会发现其实今年有几部就是大家颇受大家期待的然后关注的影片，然后结果其实票房没有达到他前面的自己的预期，包括还有群星闪耀时也是首日票房也就是也很少，也没有，也有3000多万嘛。但是去你的岛这样的一个动画片，他竟然能拿到今天呢首日能达到2300多万，确实是还挺让人刮目相看的，然后确实是一个小黑马。我觉得光线的青春片以及它的动画片其实都找到了一条路子。而就是说我觉得是什么路子呢，就是我的投资成本不高，但是呢我的观众群体，然后就是我找的这很精准，
0: 对
1: 啊，非常的精准。所以这个它在市场上这种 市场把握上呢做得很好，所以说它小成本，但是投资回归当然不会说出现那种大的那种会高投资啊，到就是如果挣好几个亿，但是人家最后能挣上个几千万，那也是纯赚呀。你在这个市场上能纯赚的话其实也不容易的。
0: 这种感觉就像是回报率特别高，我投资我可能你看到我账面上啊，我最终的总票房呢并不是说什么5亿10亿啊，可能就1-2亿，可是我投资小，就像您说的，
1: 对，
0: 中间的利润是蛮大的。
1: 我投资小，我投资的都比如说我投资个3000万或者5-6千万，然后最后拿到一个，就是说我能够收，起码我收获成本嘛，他其实肯定达不到5-6千万，因为光建了个抠门儿。
0: 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当然他一贯的风格我们都知道，不过呢这么多年走过来
1: 觉得是就关键就特别会省钱，你知道吧。
0: 对，
1: 我觉得他把钱都花在了刀刃上，然后呢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整个的市场定位这方面，就是毕竟是老牌的一个公司了，你知道吧，他对这个定位这方面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无论是他的青春片，然后还有包括还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动画片，而且我觉得这两部包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去你的岛以及这个想你了，它其实都是以女性以女性为主角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以女性冒险或者女性的人生经历女性的情感为主角的，所以我觉得它这方面抓的也很稳，因为现在毕竟你这个市场是女性为主嘛。
0: 所以呢就是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他的用户的画像，就是女性，然后心中充满着纯真热爱，对生活的向往，同时呢情感丰富，还有有点小资有点精致，这样的一种可能还有很多元素的这种堆砌啊。不过呢看到他现在这样一个成绩和他的一些这种做法，确实不得不说一句，这个光线真的是有点东西了。
1: 对啊，我看了一下你刚才说这个画像，这个女性，这部电影女性占比是75.8%，然后它的观众群体是第一位是20到24，就是现在正好是现在的市场的主流，是31.7%，然后25岁到29岁呢占了26.4%，也就是说20到30岁之间，它已经它这个整个的电影就是它票房它人就是人这个人啊是它是主流的，它占了。这个占比是达到了58%，所以说你就他的画像非常的精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也就是偏帮拍东西啊，他都想一把抓，但是我觉得其实是没那么容易的，然后所以还是我觉得精准定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就是在这个很大的蛋糕当中切一小小块属于自己的，你把它只是能分得精准
1: 做精了，然后只要能挣钱就 OK。现在这个市场上说句实话，你活下去最重要，挣钱是最重要的啊。然后但是你不要说你动不动就要想挣大钱，现在就是我以小博大啊。就像其实我就想起来当年那个美国好莱坞的有一个是福克斯吧，当年是拍那个埃及艳后。然后投资非常大，史上投资最大，但是票房没有达到预期，当时他就非常非常难，但是呢他就拍了一系列的中小成本的作品，然后慢慢的就是又恢复了元气。我觉得市场上也是可能需要这样子的。
0: 所以呢我们就看看去你的岛这部影片最终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票房的这种成绩啊。这周其实百丽宫影城的这种上映的影片点映的影片非常的精彩。你像刚才除了董小姐给我们大家介绍的去你的岛，还有杀死比尔的点映，以及欢迎来龙餐馆的点映，还有我们的影展放映第三轮也开始了是吗？
1: 对对，然后第三轮就是爱的这个爱是永恒第三波已经开始放映了，然后我们的歌剧影展其实到了尾声了，但是我开始这个又开始筹备另一个影展，就是那个中影预约放映他做了一个有一些片单，我准备在可能8月底开始就开始筹备，然后另外可能我们还有一个。今年有个广告，不是广告，一个纪录片的一个影展，现在也正在做筹备，然后希望能够一切顺利的。
0: 希望在这个暑假，在这个假期，我们能够在白灵公影城感受到不仅仅是当下热门的上映的影片，包括经典的影片在大荧幕上来到我们的身边，还有就是独属于济南白灵公影城的这样的一些独具匠心的策划的影展，其实特别有意义，特别美好，我觉得影迷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喽。
2: 嗯，大家一定要，就是我觉得就是今年我作为影迷啊，我觉得特别特别幸福。就是一个是我在我们家影院里面能看到很多的那种，就是可能就在其他的地方看不到的这种经典的艺术类作品。另外呢，就是从这个院线的商业片来讲，也有大量的这种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作品，它够，要不然就是复印了，要不然就是在内地首次上映。然后我觉得就看得特别过瘾。然后很多人都说啊，电影院里没有好电影。我说不是，是因为你根本不关注这个电影市场了。实际上，这个电影市场上真的是精彩纷呈啊，其实好作品还挺多的。
0: 好的，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在白灵公影城可以度过休闲快乐的观影时光，同时也希望白灵公影城票房大卖，这个暑期大卖大卖。
2: 谢谢。
0: 好，谢谢董小姐给我们的介绍，谢谢，
2: 拜
0: 拜。那暑期档呢，现在依然在继续火爆的这个进行当中。这周呢，白灵公影城又有一些新片进行了点映，包括经典的影片《杀死比尔》导演的这个导剪版啊，两部一起上映的《血色全传》，也是这一个星期的时候登陆白灵公影城啊。现在我刚刚看了一下，没有好座位了，大家可以登录小程序百老汇院线或者是在线选座去看一下座位吧。其他的还有文牧野导演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这是由沈腾主演的一部喜剧片，这周也是进行点映，希望大家可以在济南白灵影城观影愉快喽。
3: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其实还是在心态上面，因为这个韩鹏指导这个下课，然后唐田接任，相当于这个把整个球队的之前累积的压力给释放掉了，所以这个在这场比赛里面可以说是三军用命，尤其是在这个黄正宇红牌下场了之后，已经没有别的比赛的方式了，我们就是要守住这个胜果，让我们认清了这场比赛后半段的整体的思路，就是我们要尽量的少丢球，尽量让球不在我们的危险区域长时间停留。所以这场比赛有51次的大脚解围，是之前可能平均一场比赛大概在20脚这个解围，而且这场比赛就是进攻的效率非常高，特别是这个进球，其实咱们一共只有7次传中，然后30%成功率，就是说只有2个球真正传到中间让咱们的队员顶到了，那很幸运就是5分钟泽卡一个头球，而且这个将士用命，确实是这场比赛大家想的也是说，就是在精气神上一定要让这个球迷满意啊，我们争取最好的结果，然后最后这个结果也是让大家最能接受的，而且特别是这个零时球，重点还要表扬一下这个于金勇，真棒啊，8次扑救，而且还扑了一个点球，不可思议。我觉得应该给10分，满分。
4: 当然唐天指导给的分数更高是吧，姚正，这也是给你这场比赛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点吗？
5: 确实是，其实防守不仅仅是防线的问题，而是整支球队都要去有这种统一性，而且在这场比赛当中可以说对上海海港我们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铺垫也好，包括最后的救险也好，我觉得也是很好的真正证明了之前我们唐天指导赛前所说的，就是我们泰山队的底色是什么，我们泰山队的性格是什么。
4: 所以这场比赛是泰山守住了唐田指导的首秀。其实呢，和上个赛季的韩鹏类似，那唐田呢此番执教山东泰山队，也是他教练生涯中第一次独立执教中超球队。但是与韩鹏所不同的是，唐田此前曾辅佐过多名外教，在助理教练的位置上耕耘了很多年。而他当年教练培训班的同学，像谢辉、张孝瑞、李国旭等等呢，都已经有了独立执教的经历。那么这种多年的助教经历，那对于他现在的主教练的工作都有哪些帮助？小瑞，
6: 还是在于能够迅速地做好这个角色啊，特别是这么短的时间里啊，面对上海港，大家也看到当时前段时间德比战啊，海港队也是可以说是完胜申花，其实也有跟过去这么多年啊跟随外教啊 其中也是学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种经历肯定也是耳濡目染吧，也可能会有这样的这种提升。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唐田和韩鹏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唐田在这次啊临危受命之前，他其实已经在一线队已经很多年了，其实对于泰山对自己他是非常了解的，对于刘洋的使用，包括这个杨瑞奇的使用啊，其实是充分体现出了唐田对于这个球员的
4: 了解。
6: 了解，这种了解呢，在比赛的应用当中，他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同时呢，站在对手的角度，那海港球员他其实哎不太了解，不太了解或者说不适应这样的一个你这样的排兵布阵。为什么选唐田，也是因为这种熟悉程度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现在这找外教，你没有时间去，他还得熟悉，
4: 重新的了解，
6: 对，他得熟悉了解。而且你像泰山包括申花这种队，他有足协杯，像申花可能比泰山更危险一点，他还有保级，对吧，这都是生死攸关的这种赛事。所以就是说选择熟悉的教练，在目前来讲是一个比较务实的选择。这种务实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它还是比较合理的。
4: 其实呢，一名职业足球教练，他的执教风格必然会受到之前所共事的教练的影响，那唐田也不例外。那此前呢，因为辅佐过多名外教，那一些山东球迷呢就提到说，唐田执掌泰山队的首场比赛让大家依稀看到了崔康熙的影子。那关于这名韩国老帅在泰山队的执教经历，可以说是毁誉参半。那么说现在泰山队有了崔康熙时代的风格，那这到底是一件好事儿还是一件不好事儿？
3: 这个球队有明确的风格一定是好事儿，因为有明确的风格说明你有确定的打法和确定的人员配置。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还剩九轮联赛的情况下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迷茫。因为如果你现在还是在摇摆不定的话，那可能你还没有把最终的这个想法呈现出来，这个联赛就已经结束了。而唐田指导其实这一点做得非常好，他直接上来第一场直接就改到了这个五后卫。其实路数跟上赛季培养彭笑差不多，等于是杨瑞奇就是这个赛季的小彭笑，对，有这种感觉。特别是这场比赛在这个78分钟阿尔瓦罗换上的时候，我相信泰山球迷的心里他一定是稍微松了一口气的，因为毕竟这个咱们这个外援能力真的是个人能力非常强，而且他一上来好像就是把这个后防线这种不稳定直接给消减了很多。赛季最后这一段打的应该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这个稳定指的是说我们应该不会有前半赛季那种大比分的失利，当然我们可能也打不出非常大的比分。这个在咱们之前的21场联赛里面其实只有3场平局，10胜8负3平，那么接下来这9场比赛可能会有3场甚至5场的平局，但是我们的失球数一定会很少。因为唐田指导的思路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说我们在建立在防守上的这么一个比赛，我接下来可能就是以五后卫为主，我又锻炼了年轻人，我又把这些能派上场的这个球员全都使用上了啊，刘洋也开发了一个中后卫的一个打法，然后这个杨瑞奇也得到锻炼，彭笑可能后面也会出来锻炼啊，然后这个买乌狼、伊木兰这些所有的 U21、U22 的这几个人，包括于金勇，肯定后面也会得到更多的首发机会。
4: 所以就从咱们之前聊过的泰山队当时的目标是多进一个球，到现在我们少丢一个球。
6: 在中国足球这个世界里，你想守一个比赛和攻一个比赛啊，特别是像山东泰山这种有这个比较充沛的人员储备的情况下，守的话要比攻要容易一些，对吧？我这比赛我就是抱着拿一分来的，那我这个本身五后卫的打法，然后呢我的中后卫啊，无论是年轻的啊有经验的，包括边后卫的，对吧，我想守，或者说我在这么短3-4天的训练里，我就是采取一个比较或者说比较功利的这种打法，相对是好练的。但是如果说你星期二，对吧，韩指不干了，这个唐指临时接上来了，那星期六的比赛我这3天里我要去练一个新的进攻体系的打法，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别说3天了，可能3周都未必能练得炉火纯青。只要说 你的后防线啊，大家在思想意识上，对吧，战术理解上是能统一的，守门员啊靠谱的，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讲这个比赛还是要比只练进攻要容易一些。
4: 嗯，
6: 还是那两个字，务实吧。
4: 而我们也有务实的前提，就是我们最近这几场守门员太靠谱了，所以我们这期砍球时间一定要拿出更多的时间来提一下这个于金勇。因为近期呢，王大雷呢是有伤在身，于金勇呢是连续获得了首发的机会，而他也没有辜负各位教练的信任，屡次奉献关键的扑救，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把球队从悬崖边上一次次的拉回来。那现在关于泰山队的主力门将的争论呢也是十分的激烈，那这两位名将在后续的比赛当中的出场的时间到底该怎么平衡？其实我们说现在泰山队的烦恼不少，幸福的烦恼只有这一个，怎么去解决？
3: 也很好解决吧，因为这个大雷现在说实话还是有一点伤病，于金勇又正是这个首热的时候，因为门将这个位置很特殊，咱们都知道门将其实很少这种频繁的交换，除非是有的球队有两个顶级门将在，那可能一个门将是负责打这个联赛，一个打杯赛。那像咱们现在泰山的情况来讲，在大雷有点伤病的情况下，那于金勇又状态这么好，一定是于金勇首发，这个没有什么争议。但是说于金勇和王大雷首发，也从侧面决定了球队能够打的这个阵型和进攻的方式是不同的。因为于金勇如果上的话，更多的还是打五后卫比较妥帖，因为于金勇是一个这个更多的是他这个身高臂长，然后这个反应比较快，救高球，他有这些特质了之后，前面又有五个防守队员的屏障，那么相应来讲我们就是立足防守，然后尝试进球。而王大雷在的情况下，王大雷是一个脚下肯定是要比于金勇更好，而且有更强的大局观的球员，因为毕竟他这个年龄上和他的资历上，他确实是说更高一个档次的门将，起码在国内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顶尖的前三名。那么他可能更多的是能从后场去呼喊组织，然后让这个整个球队能够这么平稳推进，那就是四后卫五后卫对他来讲都不在话下。但是如果于金勇的话，我觉得五后卫更合适，而且黄正宇如果说他这个红牌停赛复出了，他还是那个适合作为那个后腰来保护后卫的那个人，如果他不在，那就是马德鲁加，这样的话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防守，让我们少丢球，而且其实也符合唐田指导这种战术的这个思想。
4: 那近期泰山队的进攻端呢又遇到了一些问题，那克雷桑的踢球方式呢是有利有弊的，那泽卡的状态不错，那卡扎伊什维利呢则是依然找不到射门靴，而在和上海海港的比赛当中，他更是在第67分钟就被李小恒换下，那这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呢是极其罕见的。那小瑞怎么看待这次换人？
6: 这有句话说，成也是他，败也是他啊，因为上赛季的后半段他确实状态真勇啊，拿到了这个年度中超最佳球员了，都那个时候他正处于一个续约的关键期，他现在这个年纪，1993年出生的球员，对吧，33岁的年纪，如果当时真离开了山东泰山，他一定是很难拿到一个非常好的合同。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其实这些泰山队的外援，包括泽卡、克雷桑，不光是对山东泰山队认可，他对这座城市济南这座城市他也觉得舒心舒服，就是说他有一种欲望在里头，对吧，有一种很强的求战欲。你可以说啊，他是为了个人的这种合同而战，但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
4: 无可厚非，
6: 无可厚非。2020年为什么说特贤拉当时状态那么好，决赛对吧，这个两个进球战胜了恒大啊，拿到了冠军，因为他也是合同年，而且那个时候还涉及到他是否能被规划的这么一个话题，所以这个动力是十足的。但现在不一样了，卡莱伊什维利签了一个2+1的合同啊，这个待遇也不错。其实大家看了这几个赛季他的比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基本不参与防守。
4: 嗯，
6: 比赛67分钟少一个人，我那个时候其实换卡莱伊什维利就是一个信号，就是告诉场上其他的球员，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守了，也不用说再进一个，因为容易出现这种有人想守有人想攻的这种思想不统一。 那换卡戴伊什为例，我相信他就是一种信号，队员们也很清楚他在场上防守能力偏弱，跑动这个回撤也偏弱，这不是他的特点，那换他大家也明白，我就是防守，这其实也是战术明确、战术统一的更加明确的一种方式。但是换个角度来讲，站在卡特伊什维利的角度啊，这个比赛踢到不到七十分钟就把我换下来了啊，球队也赢球了，他可能也会有危机感的。
0: 嗯，
6: 哎呀，这球队不是说没有我就赢不下来了，对吧？这个球队我得自己加把劲儿啊，要不然我在队里这个位置啊各个方面我都会有损失的啊。所以呢，我觉得有这么两三场下来，他自己也可能会给自己做出改变，那这个可能又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4: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多球迷就说了，说唐田有魄力，那敢于换下外援，那通过这一举动呢，就有人猜测说瓦科在唐田的未来计划当中战术地位会下降。当然这个我们不置可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教练对于瓦科不只说你以前不防守，现在你要防守，你觉得瓦科会有这个防守的执行力吗？
3: 嗯，首先他肯定是可以参与防守的，因为这个职业球员他只存在想或者不想，或者说投入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因为我们还能记得这个赛季第八场的时候吧，当时马德鲁加是全勤，是全队唯一的全勤，然后那场比赛他在下半场被换下了，第二场果然就没上首发名单。就是说这个一般外援半场之后被换下，其实就是一个说我可以不让你打九十分钟的一个信号，不只是这场，包括未来也是，对于这个球员还是对于球队，我觉得都是好事儿。别说瓦科了，就是克雷桑，我现在都觉得他有的时候就应该在下半场上。克雷桑连续两场比赛在场上都有这种就是像是抽筋儿啊，或者被这个场地绊一下啊，然后一瘸一拐，其实他不是一个满血的状态，如果你过度使用他的话，是很有可能让他二次受伤的，我相信这种可能性不是零。那么在泽卡现在状态特别好，想要争取一个大合同的时候，我觉得泽卡是那个在外援中前场里面应该焊在前面那个人。第二点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瓦科这赛季表现的并没有外界所说的这么差，或者大家认为的这么差。咱们一共到现在一共泰山队打了16个门柱，应该有5个还是6个都是瓦科打的，只能说这个他这个射门太刁钻，运气又太差啊，有的打在内门柱的球也能一弹出去，这其实按理说打内门柱就应该弹进了，他那都是往外旋，他也不是不努力，而且他也有好几个助攻，他在中前场作用肯定还是毋庸置疑的。其实瓦科今年有点像是那个班里面经常考那个80分的那个学生，其实他可能也很努力了，但是大家只能看到那个90多分的那个人。
4: 那姚正觉得，唐田指导上任之后，克雷桑会被改变吗？或者说，会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吗？
5: 我觉得其实克雷桑需要做的或许不是改变，而是他真正找到最佳状态。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过去的这场比赛中，从这个身体对抗上来说，还是从这个他在场上发挥的这个作用来说，就他的这种前场的这种爆破能力，就不像他在这个受伤之前那么突出，是吧？原来你有一个人防我，两个人防我，我依然能够凭借我个人的能力去解决问题，我去制造威胁，不管是我自己的射门，还是我给队友去传出我的威胁球。但是这场比赛来看的话，其实克雷桑我觉得他的包括他的身体，包括他的这个射门的这个感觉上啊，都与之前其实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的。
4: 那从救火教练的标准来看呢，唐田的第一场比赛无疑是合格甚至是优秀的，那这个赛季还有十几场比赛要踢，那下一场就是要面对天津金门虎，小瑞怎么看
6: 这比赛很难踢？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两天踢完海港之后，我也跟球队内部啊有过交流，现在别看赢了海港，但是就像我说的，你打海港你是要，就说白，你能接受平局，你是想守，但是你主场打天津，如果打得难看，打得这么保守，球迷们能接受吗？啊，当然结果如果是好的，那当然皆大欢喜。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困难程度呢，就是在于他跟打海港的比赛，他是截然不同的情况。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黄正宇这场停赛，现在不只是黄正宇停赛，李元一也踢不了，陈泽世也踢不了， 而且呢，陈泽世这个伤病可能，弄不好月底之前都没法复出，所以其实后腰本身这个后腰就是泰山队一个很大的弱项。那天津队这四连胜，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中场的十号的萨尔瓦多去换了格劳，因为他的登场之后呢，天津队这个中场的攻守转换，特别是由攻转守这一块，他的防守有屏障，再加上国脚黄家辉，所以实际上他的整个中轴线，黄家辉跟萨尔瓦多作为这个屏障之外，前面就是哈达斯、谢迪内和这个杰莱斯三叉戟，基本上等同于国脚加外援，就这条中轴线。其实天津队这个五后卫战术，它的优势就在于这个中间的这个中路，而且这两场比赛大家也看到了，原来咱们泰山足校出来的这个季胜潘状态是越来越好。这其实就是感觉呢，可能对于泰山队的中场会提出很大的要求，
4: 因为他的强项恰恰是我们的不足。
6: 对，是不是有可能又开发出一个刘洋或者杨瑞吉在后腰的位置上？实际上目前来看，最关键的一定是九月一号或者是二号的那场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怎样做？一方面是怎样成绩上联赛的成绩保证一定的稳定性，对吧？咱不说连战连捷，至少也是保证每场都能拿分，对吧？一定的稳定性。另外一方面，我这个队员的轮换怎么样能够保持？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克雷桑也好，包括现在大家提到阿尔瓦罗也好，其实他们身体状态都是处在一个
4: 不是
6: 恢复期或者调整期，这其实也很为难。就是我如果给你就是一直要用你的话，担心就担心你受伤，因为现在泰山队一定要把整个人员的节奏包括状态节奏把最佳的那个节奏调到九月一号或二号这场足协杯，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你如果说现在用的比较狠，他再受伤怎么办，对吧？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我觉得这挺考验唐指导的。这个不单跟这个准备一场比赛相比，这个难度可能会更大，对吧？我准备打海港比赛，我把你研究透了，我把我的这个可用的牌我合理的做出分配，谁先上谁后上，那可能就比较简单一些。但是因为你现在你不知道后面你打完天津打两场青岛的比赛你有怎样的形势的变化，对吧？
3: 天津队现在是四连胜，尤其是上一场打云南玉坤是让二追三，
6: 对，
3: 3-2赢了玉坤，那他们正在一个势头非常旺的情况下，他们在想象着一个五连胜，而且他们这个确实有很好的这个精神状态过来。那对于这种球队，我们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保平争胜。虽然我是主场，但是你势头比我旺，对吧？你比我现在这个气势强，那我就暂避其锋，对吧？然后我到了下半场，我要能赢你一个就赢，赢不了的话我0-0我能接受啊。你四连胜中间赢了好几个强队，我跟你打平了我还拿一分呢，我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对不对？所以说就是这场
4: 还是要放低姿态，你觉得
3: 放低姿态保平争胜无所谓，我们就是锻炼，该锻炼新人锻炼新人，该让这个外援去轮换也好还是休整也好，该让阿尔瓦罗这个养半场，或者说让这个克雷桑休息一点，或者让瓦科休息一点，这都有可能。就是等于我们就是要保护这些球员，让他们在九月一号前后的时候都能上场踢比赛，
4: 难也好易也好，我们希望的是唐天指导的第二场比赛也能够延续和上海海港这样的哪怕只是运气。去年夏天韩鹏接替崔康熙成为山东泰山队的代理主帅，上任救火，那一年之后泰山队的火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昔日的救火队员韩鹏辞职，唐田接任，他上任的首要任务还是救火。或许本赛季的剧情走向依然与去年类似，唐田大致能够让球队走向正轨，可明年呢，起火又救火的轮回是否可以不再上演？俱乐部层面是否有更长远的规划？是得过且过浑浑噩噩，还是念兹在兹兢兢业业？态度大概真的能够决定一些东西。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9: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选还原百年品质。
8: 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峰的顶峰。
9: 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8: 珍贵的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9: 地道的金钩，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8: 虽然数量稀少，
9: 虽然价值不菲，
8: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金钩无偿赠送给您。
9: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金钩分文不取。
10: 我们老胡家的金钩您就放心用吧，圆柱力度您会很满意。金钩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金钩它全身都是精华。
8: 小暑企盼，胡家金钩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9: 机会难得，金钩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8: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9: 一次罕见的机会等着您。
11: 让我们共同见证金钩的与众不同，
12: 让我们共同享受金钩的高额援助。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金膏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 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我们是坚决不给金膏打。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一次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膏金膏的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定，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金膏没法。

0: 让正在腹中的这些快点把解决利索，无论是加快速度，原来一次迈一级台阶，这次一次迈五级台阶，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沉寂了40年的金沟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沟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沟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沟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沟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啊，
0: 欢迎你啊！
4: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金膏。
0: 嗯嗯，
4: 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折磨的。
0: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4: 太遭罪了。哎，我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
0: 嗯，
4: 胡老师啊，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哎呀，就为了我这个攒那点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0: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4: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高，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
0: 你看看，
4: 这不今天的眼瞅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0: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好吧？
4: 哎。
0: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4: 对对对，
0: 用过咱们都知道，金膏的金膏配合老膏使用。
4: 嗯，
0: 所以说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4: 就是呢。
0: 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4: 对呀。
0: 关于您啊，买哪一个档次，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金膏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4: 好，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0: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4: 谢谢。
0: 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再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

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八九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吃完一口胡家老膏、金膏，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一天两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金膏的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金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金膏更好的，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膏、金膏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金膏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精如酒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

0: 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京高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京高，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京高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京高，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京高不能差一点儿。当时第一批胡家京高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多少患者第一次都是抬着来的，反反复复来几回，吃完胡家京高自己走着就来了，跪在地上磕头。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高京高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京高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高随时都有，但是想用京高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京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京高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京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京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京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京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京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京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京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京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京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京高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5580-2216。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啊。
2: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2: 哎，好的。
3: 我呀，得了挺多年了，我什么活儿都干不了，说话呢，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着，这可是救了我的。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的事儿啊，这中气十足了吧？你能听出来吧？
2: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是不是、啊
3: 哎？是的，是的、现在呀，我走路呀，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声音都洪亮了。
2: 是的，是的，
3: 哎呀，胡老师，这个金钩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呐，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2: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钩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钩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3: 对。
2: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钩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钩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3: 那是。
2: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糕，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金糕这一档就可以了。
3: 对，
2: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3: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再见啊。
4: 沉寂了40年的金钩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5: 金钩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4: 金钩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5: 金钩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4: 金钩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5: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钩。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4: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5: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4: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5: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4: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糕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2天活动， 今天第三

0: 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高老患者一听说金高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金高，怕这个金高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想用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金膏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高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高金膏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高就可以了。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金膏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哎，欢迎您。
5: 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膏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什么呢，勉强维持。后来我又上，我这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
0: 啊。
5: 我现在用胡家老高呢，用了有5个月了。
0: 嗯。

0: 赚赚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说我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1: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0: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糕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糕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你生产一次要是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有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板，我也想用上金糕，把那个，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1: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是。
1: 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5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家老膏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
0: 对
1: 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啊！
0: 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吴老师。
1: 哎，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0: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哈哈，
1: 好，没有问题，
0: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
1: 好，
0: 那再见，
1: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哎。
2: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3: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选还原百年品质。
2: 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3: 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2: 珍贵的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3: 地道的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2: 虽然数量稀少，
3: 虽然价值不菲，
2: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3: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金糕分文不取。
1: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圆柱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2: 小手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3: 机会难得，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2: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3: 一次罕见的机会等着您。
2: 让我们共同见证金膏的与众不同，
3: 让我们共同享受金膏的高额援助。
1: 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1: 哦。
4: 我们吧是新，这不2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半拉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啦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

0: 他就跟我说，说咱这个姑家老高，他说这个老高好，因为啥呢？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不能下楼，不能出门。那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的可高了，
1: 就是
0: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1: 多好，是不是啊？
0: 啊，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金膏，说这个金膏啊，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1: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0: 对对对。哎，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
1: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两档
0: 啊，
1: 你要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0: 哎呀，那
1: 这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0: 啊。啊，那我听明白，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1: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0: 啊，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
1: 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0: 啊，知道懂了，谢谢您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0: 啊啊啊啊！懂了懂了，谢谢你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哎，谢谢。
1: 好，
0: 哎，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咱们。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不好，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

0: 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高金膏的，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高金膏传承这么多年，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金膏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胡家老膏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4: 我想订一会儿啊，您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0: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4: 对, 对，
0: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4: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0: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
4: 啊，
0: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0: 嗯，
4: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的后悔，来不及、
0: 啊。没错啊，
4: 胡老师，因为啥呢？哎、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呢，这个不但是吃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面还不行。嗯，吃饭呢，就是就吃个 蛋薄是不行，撑得慌，薄不消化。

0: 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我现在呀、啊。
1: 哎呀，太瘦了、
0: 嗯、
1: 是吧？太瘦弱了。
0: 啊、对、
1: 嗯，
0: 我就是想着扶老，我也去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
1: 啊、
0: 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啊、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份这个60盒的胡家老糕，送30盒就金糕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1: 嗯，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
0: 嗯、
1: 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啊、
0: 嗯。
1: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0: 嗯、
1: 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啊，它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糕。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0: 真不容易。
1: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糕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0: 谢谢谢谢福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啊、
0: 嗯、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好好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5: 哎呀，您的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打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
1: 哎、
5: 因为我用胡椒老糕用的、
1: 哦、
5: 您说呀、啊、自从您听到之后啊、嗯、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
1: 啊、
5: 我就赶紧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就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
1: 嗯，
5: 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椒老糕赠送30盒胡椒金糕的这个优惠。
1: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5: 对呀、啊、因为我对老糕我以前呢、啊、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
1: 啊
5: 平时就时候吧，首先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有味道了、
1: 嗯、
5: 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呀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
1: 嗯、
5: 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
1: 嗯、
5: 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子大了。
1: 越听越为你高兴啊，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
5: 嗯、
1: 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5: 这个
1: 金糕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呢、啊、制作这个工艺，

0: 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膏，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1: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的第三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0: 是
1: 机会难得，找到了。
0: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老朋友。
1: 福分。
0: 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金膏。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1: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啊、急神的汗、嗯、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忘记了。
0: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嗯、啊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1: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0: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2: 金高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个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0: 没错，是这样。
5: 听说啊，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是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0: 没错啊、
5: 哎，我这样这么长时间呢、啊，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嗯、我自己买一份。我呀、啊，这个现在呀、啊，这身体不好，前两天挺严重的，这个到这个晚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不太好。这个前胸后背感觉到胸前的。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啊！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能把我的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0: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
5: 嗯，
0: 这并不是奢望的。
5: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0: 嗯嗯嗯。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5: 哎呀，她是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0: 嗯，
5: 她也听说啊，咱们金膏啊，买的时候、啊
0: 嗯、
5: 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她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啊
0: 嗯。
5: 这么、
0: 啊，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
5: 嗯，
0: 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5: 是的，要不效料效果好呢。
0: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金膏。啊，咱争取吧。
5: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5: 哎，再见，胡老师。
6: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7: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6: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7: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6: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7: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

0: 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糕报名电话：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

0: 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诗词里的节气，立秋。
2: 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1: 自古以来，每逢秋天都会让人感到悲凉寂寥。可是在唐朝诗人刘禹锡看来，秋天要远胜过春天。你看那万里晴空，仙鹤凌云而起，它矫健凌厉，奋发有为的样子，不正是人们大展宏图的象征吗？冲破了秋天的肃杀氛围，为大自然别开生面，使壮士们精神为之抖擞。这样的秋天怎么会寂寥无趣呢？
2: 诗词里的节气立秋，和您一起体味秋风乍起，秋高气爽，秋日心凉。
0: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0: 北京时间的20:05，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收听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泰山队方面的消息，同时也会来关注一下泰山 B 队的消息。除此之外，也会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 WCBA 山东女篮的最新的消息，同时呢，也会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以及 NBA 的各方最新的消息。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夜话。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00到21:00，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泰山队的消息，在经历了短暂的休息调整之后，山东泰山队重新集结备战主场对阵天津津门虎的中超联赛第22轮的比赛，这场比赛也会在本周天的晚上8点来进行对决，这是泰山队进行教练组调整之后首次在主场亮相。随着阿尔瓦罗、谢文能、买乌狼等此前遭遇伤病困扰的球员复出，泰山队也逐渐走出了伤病阴影，但黄正宇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被红牌罚下，无法出战本轮比赛。事实上，即便黄正宇没有在那场比赛当中下半场两黄变一红，也将无缘本轮比赛。在那场比赛之前，他在本赛季中超联赛已经领到了3张黄牌，即便仅在上半场领到1张黄牌，黄正宇也将累计4黄停赛。黄正宇的缺阵也使得泰山队中场人手不足的

0: 安和上海申花。而九月初，泰山队将在主场迎来与上海海港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以杀入本赛季足协杯决赛为目标的泰山队，也需要利用这四场联赛及时调整好球队的状态。当然，同样是在这一轮比赛当中，在明天晚上呢，也有一场焦点战，青岛海牛坐镇主场对阵上海申花。在中超积分榜上，青岛海牛是14分，排名垫底，积19分的上海申花暂时排在倒数第四位。两支球队都非常渴望能够赢下这场保级大战。上一轮比赛结束之后，上海申花的教练组也进行了调整，斯卢斯基辞职之后，领队毛义军出任球队教练组组长，带队征战接下来的比赛。这场比赛也是毛义军和新教练组的首秀。同样也是在明天晚上，成都蓉城将会在本轮比赛当中做客玉溪，挑战云南玉坤。领跑中超积分榜的成都蓉城已经在联赛当中遭遇到了5连平，而他们上一次在中超联赛赢球还是6月27号，那是中超联赛第16轮比赛，深圳新鹏城客场3-2击败成都蓉城客场3-2击败了深圳新鹏城。而对于成都蓉城来说，客场挑战云南玉坤这场比赛也是一场复仇之战。7月21号晚上进行的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成都蓉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那场比赛两队常规时间3-3战平，而残酷的点球大战当中，云南玉坤笑到了最后，成都蓉城也被挡在了足协杯的8强之外，双冠王的梦想就此落空。可以预见的是，云南玉坤这场比赛依然会倾尽全力。而上一轮比赛当中，云南玉坤也是被天津金门虎在领先的情况下逆转，最终2-3失利。当然，这一轮泰山队对阵天津金门虎的比赛同样也不好打。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了新黄河济南时报体育部的记者姚正姚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场比赛。姚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其实周天晚上这场比赛呢，对于目前泰山队的新教练组来说也是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这就是唐天池倒在作为代理主帅的主场首秀。对此您有哪些期待呢？
1: 我觉得其实上一场比赛咱们在客场应该说是1-0战胜了这个上海海港，我觉得这场山海之战当中呢，泰山队可以说是就像唐天池老三爷所说的，展现出了咱们这支球队的底色与性格，是吧？所谓的强队底蕴，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不管我刚刚经历过什么，但没有任何一个对手有理由或者说有底气去轻视我。我觉得这场比赛充分展现了咱们泰山队的底蕴。那么回到我们自己的主场呢，我觉得就我个人来说，其实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咱们球队的变化，是吧？那上一场比赛当中，从这个开场之后，咱们的这个高位的逼抢，包括整个球队的这种状态，我觉得会让很多球迷都联想起咱们原来在征战亚洲赛场时的那种比赛的强度。那么回到这个我们自己主场之后呢，我其实看到希望看到的变化就是说除了在上一场比赛有的这些表现的基础之上，是不是我们还有更多的惊喜？比如说其实上一场比赛我觉得最后时刻咱们的防线是由大多数都是由我们泰山青训的年轻球员组成的，比如说蒋瑞奇，比如说石松辰，比如彭笑，是吧？而且他们也经受住了考验。那么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我们在主场能看到哪些年轻球员能够展现出自己的技术特点，能够得到这个比赛的机会，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
0: 其实说到上一场比赛的防线，上一场比赛也是泰山队时隔多轮之后再一次零封对手，很不容易。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就是天津金门虎。金门虎从7月份以来，球队是状态非常非常出色，已经4连胜了，而且打进了10球，只丢2球。所以对于泰山队来说，面对这样一支在进攻端可以说效率非常高的球队，同样在防守端做得也很好，那泰山队应该在攻防两端去做好哪些呢？
1: 我觉得其实下场比赛是吧，结束之后他知道也说如果是100%的话，他给咱们球队的防线打120分。那我觉得如果这一轮在主场我们想要战胜天津金门虎，我觉得其实至少我们的防线需要做到100分， 就是其实防守啊，不仅仅是这个防线，这个后防线球员的事情。当然我们的防线随着这个阿尔瓦罗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伤愈复出呢，我觉得可能我们的人手上可能会充裕一些。但是其实我觉得防守主要还是要看的是球队的一个整体。那么说到这个整体呢，我相信很多球迷也会不由自主的联想起，在上一轮比赛当中，仅仅60多分钟啊就被换下的这个卡扎伊什维利，是吧？我觉得那也其实也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其实我们新的这个教练团队希望每一个人，每一名球员，不管你是前锋也好，中场也好，不管你是本土球员也好，还是外援，都希望能够在防守端不遗余力的去执行教练组的战术安排。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需要我们继续做到，就是作为一个整体去搭建好我们的这个防线。另外在进攻端呢，这其实也是我刚才所提到那个心意，我们也希望看到泰山队能够有更多的变化。因为我们上一轮比赛当中，应该是此前受到伤病困扰的谢文能其实是被唐天指导留作了后手，在下半场替补登场。当然啊，因为这个黄正宇两黄变红下场之后，我们是少一人作战，可能留给小谢去展示自己去完成自己的这个进攻的戏份的这个时间并不是那么多，并不是那么充裕。但这一场比赛我们看一看，对这个进攻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惊喜出现。另外就像是主任你所提到的，其实天津金门虎这个球队真的是状态正佳，士气正盛，是吧？我记得在其实在联赛上半程结束之后，咱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其实也说起过，就是当时因为天津金门虎这个球队的这个状态是有些迷的，是吧？咱们还开玩笑说，很多这个有球迷已经说天津金门虎这支球队已经预定了一个降级的名额，但是人家在这个间歇期之后的表现可以说大家是有目共睹。就人家这之前如果说是一个睡虎或者说是病虎一直在那趴着，那现在人家就站起来了，而且不是那种颤颤巍巍站起来的，而且就是猛然一下就站起来了。这像你说的，在四连胜期间他们展现出了在攻防两端的最佳状态，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对这样一个对手，就是我们泰山队还是要拿出足够多的比赛的欲望，有足够多的进取心去应对天津金门虎，才有可能在主场收获一个球迷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0: 这其实就像是早上起来忽然睡醒了之后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天津队其实教练组也出现了一些包括于根伟指导的一些竞赛等等，这可能也侧面的刺激了这支球队，让他们迸发了他们的激情。但其实我们刚刚聊的都是大面上的，我们接下来去关注两个点。一个呢是金门虎的外援基莱斯在金门虎四连胜期间是每一场比赛都参与到了进球当中，而且最近三轮比赛都完成了破门。其实这对于泰山队来说，这个周天这场比赛在防守端要限制这位锋线尖刀是很难的。在您看来，球队要怎么去限制呢？
1: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也查了一下数据统计这个西班牙前锋基莱斯，其实他在这个天津金门虎四连胜期间是贡献了3个进球、2次助攻，是吧？包括他们其实在我们两支球队本赛季首回合交手的时候，他就曾经攻破过泰山队的球门。可以说基莱斯目前的状态非常火热。但是我觉得另外不能忽视的还有天津金门虎的两名外援，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葡萄牙中场的哈达斯，是吧？他在四连胜期间也是贡献了2球3个助攻。另外就是这个天津金门虎他们在下窗的这个人员调整，我觉得也是就是他们能够在间歇期过后能够取得一波四连胜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都知道，就是他们之前的那个中场的外援格劳，是吧，被换掉了，现在去上海海港去当那个亚冠专属外援了。那现在回来的呢是伤愈归来的萨尔瓦多。我不知道这个丁丁，你和这个很多球迷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就喜欢玩一款非常有年代感的游戏叫实况足球，是吧？如果说在这个足球游戏里就看两个人数据的话，我相信这个换新的这个萨尔瓦多，应该说各项数据可以说是全面包围这个格劳的，就是他在攻防两端的影响力是显著的 对金门虎有更大的帮助。所以说其实咱们在刚才也说了，防守是一件整体的系统性的工程，其实我们就不仅仅需要去啊把吉莱恩斯去做好这种专项的盯防，另外就像比如说这个哈达斯是吧，就可以说是中场的这个组织者是吧，包括这个萨尔瓦多是吧，我觉得都需要咱们球队有针对性的做好对他们的防守。
0: 其实刚刚姚老师也一直谈到一个问题，就是防守它其实不单单是后防线的问题，也包括中场。而中场这场比赛对于泰山队来说，我们大家包括球迷非常信任的防守型中场黄正宇，上一场比赛是吃到了红牌，这轮停赛，这对于球队来说会有哪些影响？另外，如果是您，姚老师，您会怎么在排兵布阵方面进行一个弥补呢？
1: 这个问题太难了，是这样，这个其实我多说一句哈，其实黄正宇不管他有没有两黄变红，他这场比赛都注定踢不了，因为他上半场在上一轮的上半场领到那张黄牌之后呢，他就已经累计四黄了，是吧？就总归这场比赛都踢不了，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停赛，其实对泰山队来说可以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是吧？咱们之前其实随着这买乌狼啊、谢文能啊，包括阿尔瓦罗的复出，咱们的伤病危机啊是有所缓解的。但是呢，黄正宇这个停赛之后，其实我觉得造成了咱们泰山队现在在中场上的人手的不足，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虽然这个陈泽世已经可以在这个健身房里进行一些恢复了，但是他什么时候能够真正伤愈归来呢？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包括李元一是吧，也在养伤，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给泰山队造成非常大的困难，就是中场的人手不足。而恰恰呢，其实今天金门虎这个队，我们刚才也聊到了是吧，他们的这个外援，包括他们的本土球员那几名中场，其实都是非常具有不错的个人能力的。其实这对泰山队来说是一个难题。那如果说你给我出的这个难题，就是说我去怎么用呢？我觉得如果是做一个稍微大胆一点的尝试的话，我觉得不妨就是继续去使用这个年轻的伊木兰是吧，继续去踢这场比赛，让他展现自己的特点。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因为我们明天啊，大家都知道明天是有这个中乙版的山海之战，泰山 B 队在客场跟上海海港 B 队要踢这个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如果这场比赛咱们赢了是吧，就泰山 B 队呢就暂时的能够登顶中乙北区的积分榜。所以说咱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这个伊木兰是不是跟队去了上海去踢这样一场中乙的关键的比赛。那么如果说伊木兰没有办法出战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呢，我觉得确实就需要还是需要咱们教练组去做一些变招是吧，就看这种，这上一场就变得非常巧妙嘛，对吧，让刘洋去打了一个偏中居中的这个更居中的一个位置，而不是他之前所这个非常熟悉的这个边后卫的位置，就看怎么样通过这种人员上的一个调整能够最大限度的去弥补球队在中场人手的不足。
0: 其实也是我们常说那句老话嘛，这个树挪死人挪活，可能对于泰山队来说，明天我们或许又会发现一位优秀的后腰人才啊。
1: 确实后天的比赛说不准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好的，也是我是不是打断您说什么了姚老师？
1: 没有主持人。
0: 特别感谢姚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评论和分享，特别感谢您姚老师。
1: 好，再见主持人。
0: 谢谢，
1: 拜拜，听众朋友们。
0: 刚刚我们是连线了新华和济南时报体育部记者姚正姚老师，也是对于周天的这场比赛给到了很多的观点和看法。其实对于周天的这场比赛来说，可能这明天和周天的比赛对于泰山队来说更像是一场战役，因为泰山 B 队明天将会对阵上海海港 B 队，这也是一场关键的比赛，所以这就需要看一看一线队和 B 队之间如何进行成绩的一个取舍了。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您，山东泰山队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的中超联赛第22轮的比赛呢，是在周天晚上的8点来进行对决的，所以届时啊，大家一定要记好比赛的时间，到时候您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 这个体育休闲广播还有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来全程观看泰山队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的比赛，我们也一起期待泰山队能够在主场有好的表现，也期待我们全新的教练组能够在主场有一次非常优雅的亮相。

0: 这奢侈的晚餐。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诗词里的节气，立秋。
4: 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5: 山居秋暝是唐代诗人王维的诗作，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表现了诗人尽情山水田园并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心情。全诗将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浣女归来竹林中的喧笑声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首诗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是描绘山水的诗词名篇。
4: 诗词里的节气，立秋，和您一起体味秋风乍起、秋高气爽、秋日新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7: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10: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11: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2: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3: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4: 老太太，我回来了。
15: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6: 爷爷爷爷，我来了。
17: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6: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8: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9: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山东高速女篮的消息啊。最近几天山东高速女篮其实一直在有着不断的变化。 在不久，8月3号，山东高速女篮就官方宣布王丽丽、李文霞两名球员正式加盟球队。 至此，加上此前已经官宣的翟若昀、张涛、王红，山东高速女篮在这个休赛期一口气引进了5名实力派球员，构建起了一套兼具经验、集战力和深度的全新阵容。再结合上赛季中途加盟的张子宇，这支球队正在完成从季后赛常客到总冠军争夺者的质变跃迁。 可以说山东女篮这次的人员引进直接打破了 WCBA 休赛期的瓶颈。回顾25到26赛季，山东高速女篮常规赛取得了14胜8负， 排名 A 组第5，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与新疆天山激战3回合， 最终1比2惜败， 最终排在联赛第6位。主帅侯冰凭借出色的执教表现荣膺常规赛最佳教练员，有收获但同样也有遗憾。 而这次引援是针对上赛季暴露出的结构性短板进行的精准补强，王丽丽的加盟可以说是点睛之笔。上赛季效力于石家庄女篮的她，场均贡献 14.4分， 5个篮板， 6.8次助攻， 3.3个抢断， 是联赛的抢断王。而且作为中国三人女篮的奥运核心，她拥有在高压对抗下从容处理球的能力， 和关键时刻接管比赛的后卫意识，这也正是山东高速女篮上赛季最稀缺的品质。翟若昀作为山东本土姑娘，她在强队山西征战了4个赛季，如今也终于回家。 作为现役国手，她在2025年女篮亚洲杯上三分球命中率高达 53.3%， 2025年的全运会场均轰下19.7分， 6.3个篮板。 他的到来意味着山东队终于拥有了一名能够在张子宇包夹吸引包夹之后稳定命中控卫三分的锋线杀手。 张涛是来自清华大学， 是 CUBAL 赛场上的全能战士，场均贡献 13.6分， 10个篮板， 5.3次助攻， 投篮命中率能够达到 60.2%。 他不仅能在4号位提供篮板保障，还具备出色的策应能力。加上王红和李文霞两名拥有三人篮球国家队背景的年轻球员，山东队的后场轮换深度和防守强度将会得到质的提升。 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山东女篮尽管不失为一支劲旅，但距离争冠总差了一口气。而这个休赛期的持续补强，从主力到轮换层层升级，也展示了山东女篮冲击更好成绩的野心和决心。具体来看，张子宇的加盟让山东女篮产生了一些有效的变化。这位身高2米26的小巨人，在有限的出场时间内，场均贡献12分，投篮命中率接近 70%， 并曾帮助球队终结了广东东莞的14连胜，但球队也暴露出了明显的短板，后场缺乏组织核心，锋线投射不稳定，阵容深度不足。季后赛阶段，杨恒宇等主力相继受伤，直接导致球队在关键时刻无人可用，遗憾止步8强。 这些痛点恰恰是本次休赛期引援的靶向所在。篮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运动，当对手用包夹和收缩来限制张子宇的时候，山东女篮是需要外围火力来去惩罚以及精准的传球来输送。王丽丽的组织串联，翟若昀的外线投射，张涛的中距离和策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外线联动战术。而更值得关注的是防守端的变化， 王丽丽的抢断能力和王红、李文霞充沛的体能，将会使山东队有能力在全场范围内实施高压逼抢，制造更多的转换进攻机会。
而张子宇在篮下的护框威慑又能为外线防守者提供犯错兜底的底气，这种攻守两端的平衡是一支冠军球队必备的素质。而在引援官宣之前，山东高速女篮已经在实战当中展示了新阵容的潜力。2026年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第一阶段小组赛中，球队在 C 组单循环连战连捷，七战全胜，以小组第一晋级八强。同组的对手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新疆天山、武汉盛帆黄鹤等劲旅，七连胜的含金量也不容小觑。当然，从争冠热门到真正的夺冠之间，仍然有需要跨越的鸿沟。而 WCBA 的争冠集团，四川队、广东队、内蒙古队等球队都拥有顶级的外援配置。山东队上赛季帕克包括考德威尔表现不俗，但新赛季如果想更进一步，外援的水准升级同样关键。本土阵容的补强为球队提供了更高的下限，但外援的质量将会决定上限。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3-6、4-6，张帅虽然没能上演神奇，连丢两盘不敌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止步多伦多一千赛的第三轮。不过这场比赛张帅的整体表现还是可圈可点，两盘均丢一个发球局，他在对手的发球胜赛局还拿到过破发点，甚至一发成功率还高于萨巴伦卡。当然更不可思议的是，全场比赛张帅只有一个非受迫性失误。尽管虽败犹荣这四个字是运动员自己并没有那么喜欢的一个词儿，但其实这个词儿用在张帅的身上也确实恰如其分，他证明了37岁的自己仍在当打之年。本站多伦多一千赛，中国金花整体表现不佳，郑钦文不敌泰国选手塔拉鲁迪止步资格赛，王新宇更是在决胜盘浪费发球胜赛局，遭到卡萨金娜逆转止步正赛首轮。对于中国网球迷来说，经历了心情非常灰暗的两天，而这时张帅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首轮战胜实力不俗的怪球手普林塞娃，第二轮面对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张帅开场连胜10局，对手因为身体不适选择了退赛。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遭遇了一场尴尬比分的失利，但是奥斯塔彭科赛后还是主动和张帅拥抱，能让网坛以个性著称的奥斯塔彭科有如此举动，除了张帅的好人缘之外，也说明了他的表现得到了对手的尊重。即便身体不适，但奥斯塔彭科毕竟是排名前30的选手，又有大满贯冠军的底蕴，张帅能打出这样的比分，还是能看得出目前他的状态相当不错，也为对阵萨巴伦卡时的上佳表现奠定了基础。

另外，虽然张帅过去和萨巴伦卡多次交手，但这是萨巴伦卡升级为大满贯冠军后双方的首次碰面，也是张帅生涯第四次面对世界第一。上一次还是2017年在美网对阵卡普利斯科娃，能够在一千赛的第三轮面对世界第一，这本身就是竞争力最好的证明。虽然未能更进一步，但凭借在多伦多的出色发挥，张帅的即时排名也来到了第53位。接下来辛辛那提一千赛和美网，他总共只有40分要保，中国赛季开始前重返前50，对于张帅来说还真的不是梦。

两年前，当时已经35岁的张帅是排名跌出了前600，一度遭遇到 WTA 史上最长的24连败。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多少人相信他还能再打回来啊，相信他还能在两年之后重夺大满贯双打冠军，单打排名逼近前50。但是张帅自己始终相信自己，他能迎来职业生涯的又一个春天，靠的是信念、经验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而他身上的这种特质确实值得每一个深陷低谷的球员学习和借鉴，毕竟没有人能够永远的一帆风顺。在职业生涯当中学会打逆风球，比在一场比赛中逆转获胜更难能可贵。在中国网球整体比较低迷的2026赛季，反而是两位单打双打兼顾的金花不断带来惊喜。除了久经沙场的张帅之外，另一位就是巡回赛新人郭涵玉。2023年在广州凭借外卡首夺巡回赛女双冠军之后，郭涵玉才逐步进入到巡回赛大家庭。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他便在今年的温网升级为了大满贯双打冠军。而且今年他在单打赛场也取得了长足进步，首次亮相大满贯正赛。美网之后，张帅和郭涵玉都将出战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而本赛季的前7个月，中国网球在单打方面亮点不多，但接下来还有美网和中国赛季，这也是中国球员历史战绩相对较好的一个阶段。那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中国网球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逆转胜球。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夜话的全部的内容了。当然在这儿也再次提醒您，在本周天的晚上8点，山东泰山队将会在主场对阵天津津门虎。届时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将会全程直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4: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3: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4: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3: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4: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3: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4: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诗词里的节气，立秋。
1: 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0: 自古以来，每逢秋天都会让人感到悲凉寂寥，可是在唐朝诗人刘禹锡看来，秋天要远胜过春天。你看那万里晴空，仙鹤凌云而起，它矫健凌厉，奋发有为的样子，不正是人们大展宏图的象征吗？冲破了秋天的肃杀氛围，为大自然别开生面，使壮士们精神为之抖擞。这样的秋天怎么会寂寥无趣呢？
1: 诗词里的节气立秋，和您一起体味秋风乍起，秋高气爽，秋日心凉。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6: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 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历本同林传》。
8: 咱们书接前文，小诸葛罗列要砸木龙接囚车呀。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他这次这个特殊的行动是有几点原因的。第一个，这个佟林还有什么镇东侠、南侠、北侠，包括西侠，形成了一股武林势力。这股武林势力还有雍亲王胤禛给作为后台呀、啊，这就是以势压人，以武功压人，拧在一起抱成一团，欺武林无人呢、啊。最主要的是欺负到了铁扇寺的头上。这个铁扇寺两位大和尚，一个叫济慈，一个叫济源，他教了这么几个徒弟，大徒弟就是孟恩、孟少伯，二徒弟小诸葛罗烈。这个罗烈与众不同，此人呢，晓天文知地利，满腹经纶，那是一个有文化的练武者。大部分练武的人呢，你包括佟林在内啊，可以说对这个文学方面这个研究都是比较差的，因为是专一练武嘛，就即便是上的名河道元，那么在一些文采上进行了深深的培养，但是他的长处依然还是在武学上，说文武兼备，这个很少有这样的文武全才。但是罗烈与众不同，要说这个文和武兼备的，不光罗烈，东岳东窟伦东侠客就是个文武兼备的一个武术大家。那么你佟林号称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结交了一些武林同党，形成了这么一股势力，那就一压当行人，以势又压人，仰仗了王爷，欺负到了铁扇寺门人弟子的头上，这口恶气必须得出。这是一个。第二点，韩宝被抓，说这个韩宝和乌志广这二小盗宝是有他的不对之处。大丈夫报仇你明来吗？那为什么要采取一个极端的行动呢？栽赃陷害，嫁祸佟林。但是可能是势逼无奈，没有办法，惹不起你佟林，斗不起你佟林，就出此下策。我必须救出这个韩宝的原因是我跟韩宝的父亲韩光、韩殿远，我们两个是从北磕头，八拜为交，结为金銮之好。说这个事儿我要不知道也就完了，但我知道了要不救，那可就不仁义了。这将来磕头拜把大哥韩大哥要知道了，嘴不说心里也得怪我，孩子出事儿了，你怎么作弊上官呢？啊，你怎么

们这些侠客，东西南北四方侠这么捧佟林，是捧佟林的武功啊，还是捧佟林的人品呢？我估计最主要是捧佟林的势力，佟林后边有雍亲王啊，所以就冲这么几点，我也要碰碰这件事儿。那么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这个岛，火焰湖金银岛。我这个岛啊，这是天时啊，地利啊，都占，而且这是个神秘的岛屿。由于它这个火焰湖底下是有火山喷发，所以这个温度是极高，而且这个水质还有它的特殊性。我前文书说过，你要根木头扔到里边，刷就沉底；你要把那铁扔到那水里头去，浮上来。这个湖是进不来的，你这个人扎到里边想游过来，游不过来，扎到水里就沉底，再好的水性也难以进入我金银岛啊。就我这个地势，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首先你们进不来，拿我没办法。还有一个秘密，就是凡是进岛的船只必须得刷上水银，割上银板，把这船底糊上，也就是包上，这个船呢才能在水面上行驶。这个秘密一般人不知道，就即便你知道是我罗列干的这件事儿，把这个韩宝劫来了，你也拿我没办法。还别说你们呢，就官府已经绞杀我这金银岛多少年了，那只能是望岛兴叹。出于几点，罗列准备伸手。罗列不是个没有头脑的人，他不是说啊，一腔的热血来了，这火腾上来了，心气来了，就什么不管不顾，这不是。他思虑再三，根据自己这方面的势力，如果要打不过怎么办？如果打不过，我的后边还有铁山寺，我的师父肯定不能作壁上观，怕桥往水流。我师父的后边是谁？是少林寺啊。你佟林再怎么地，你也不敢得罪少林呢、啊。那少林天下大武术门派啊，谁敢得罪呀、啊？掌门人是笑死乾坤，颠凡宇宙，蓝耳僧人。少林寺的大方丈是稳坐莲台800载，木兰诗坊静修和尚。这都在武林当中，那个辈分都高的没一边儿。谁见着不得啊头低一些呀、啊、所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根据这些事情，我可以碰碰你佟林，我看看你究竟什么半斤八两。不过罗烈也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说这个节目龙砸囚车啊，这是犯国法的大事，尽量做隐蔽些，能把事情不扩大了尽量不扩大。那怎么办？先派探子就把杭州城的事情啊探得一清二楚。这时候韩宝还压在杭州的大牢里啊，通过内线买通了奸细，得到了消息，说杭州即将派500名护关军，还有独占北方萧头、南极昆仑子、秋天邱佩宇，还有山东的侯二侠，还带领一些练武术的，什么天灵侠、地灵侠，还有斩车金雕、铁掌李渊等人，押送韩宝够奔京城。所以罗烈把这地图打开了，就观察他这个路线，他的必经之路就是青石桥啊，也就是青石镇，他必须得过大凌河。那么我金银岛呢，派出骑兵。这个金银岛在什么位置啊？过九江往西南走，就在今天的铜鼓和义丰这一带。说这岛现在还在不在的？哎呀，经过几百年呐，这个地球的变迁呐，或者是自然啊方方面面的灾害呀、啊，把这个岛可能现在弄没了。要现在还有的话，那绝对是我中国一大奇景观呢、啊。

0: 那么就这样罗列就设下了一计。5年前他们劫了铜鼓府一趟官标，劫这个官标的时候里边发现了300多套士兵穿的，也就是清朝军队穿的服装，本来啊想扔掉了，后来一琢磨还是留着吧，万一哪天有用，哎，这就用上了。所以他把鬼头到马振江叫过来，你挑又挑，捡又捡，找些兄弟200多名啊，骑着马化妆成官兵，如此这般。那么就这样，鬼头刀马振江带领这伙假官兵啊，换上官府的服装，就跑到这个青石桥这儿了，以修桥的名义就把这桥给封锁了。他们就在这个下游，这也是罗列定的计呀、啊。在这下游，他命双剑金文杰在这儿做了一个假渡口，弄了这么一只船，就在这个船尾这儿里边埋上了炸药。那么这水底下埋藏了4个水鬼，什么叫水鬼呢？就是他们这个金银岛里边那个水性最好的，那叫水鬼，专门能在水里边打仗、杀人、做一些行动，这叫水鬼。能在水里憋多长时间？搁现在钟点计算，40分钟没问题。但是一开始藏到里边啊，你不能在那直接就憋了啊，那家2多时辰，4个小时、2小时，谁也受不了。就找那么一根竹子，把中间贯通了，人藏到水里头。哎，把那竹子伸出水面大约半尺，靠这个在里边呼吸。一看要行动了，就把竹子扔了，就潜伏到水底下，趴在这水底下。因为罗列已经给算好了，他们不走青石桥之后，一定走这个渡口。你们盯住了，一旦这个囚车上边的韩宝上了船了，船至核心，就开始炸船。船一炸，炸碎了。别人咱别管，这个韩宝肯定因为他披枷带锁，几百斤的分量在身上，直接他沉入河底。你们就在河底把他拉走，直接往下游，以最快的速度。在下游3里地的地方有一条船在那儿等着，然后把韩宝救走。那么这边呢，青石桥的这些官兵一听有响动，一声爆炸响之后立刻上马，然后一阵狂奔，甩开所有跟踪的，多绕几个弯儿，摆几个迷魂阵，别让他们给盯上。咱们尽量金银岛不找麻烦，就不找这个麻烦，就让他们觉得这个韩宝就蒸发了，一下就没了，让他们慢慢找吧。罗列就把这计定成了，这一定成了啊，都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实施了。可万没想到，韩宝也救回来了啊！太湖中山岛的孟恩、孟少伯也来了，吴志广坐地在这儿呢，还有乔玄龄。结果还是被孔秀给盯上了。这孔秀啊，现在改了姓了，姓眼儿，叫眼儿眼儿，是个弯坟盗墓的，说自己是盗墓的。他因为孔秀跟踪这伙人的时候被发现，被抓住了，给塞到麻袋里头。孔秀也说了，欧呀，我要跟你们一起干，要入伙。那行吧，这小子是好人是坏人呢？哪儿的？带过去，带到金银岛，跟咱们大当家的说说啊。就这样把孔秀就带进了金银岛啊，把他装到麻袋里头。你敢鬼头刀马振江进来，得向罗列禀报这些事情啊。韩宝已经救回来了，他们兵分两路，韩宝一被救回来，把大铁料咣咣一砸，这双剑金文杰就把这大家给他开开了，然后骑着马也是绕道回到了金银岛。所以大厅里头大伙聚在一起喜洋洋，紧接着摆上酒宴庆贺，谁都把孔秀忘到这麻袋里了。孔秀在这个麻袋里把这麻袋扣窟窿，听得清清楚楚的，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么这时候鬼头刀马振江才想起来，哎呦，大哥，有个事儿，说吧，怎么了？这个罗烈长得非常文静啊，有文化，哎，但罗烈身怀绝技，他有一口宝剑，这口宝剑的名字叫夺目剑。为啥他敢挑逗佟林等人，挑逗南侠北侠呀？他不是跟他们没打过，除了佟林以外，他跟南北侠还东侠二侠都交过手，所以都是在伯仲之间。那么作为罗烈，他也根本没把佟林放在眼里，那叫胸有成竹啊，我敢逗你佟林，那得有两下子。所以罗烈看了一眼马振江，兄弟怎么了？哥，有这么个事儿，我们在这个青石桥那撤出来的时候啊，绕了几个弯，拐了几个道，就跑到这么一个祠堂去休息。这是一个大院子，里边是坟地。结果就在这儿有一个人出现了，这人姓眼儿，叫眼儿眼儿。他说他是盗墓的，后来我们跟他一谈，他也想加入咱们。我一琢磨，已经他发现我们了，万一他是佟林的人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把他带回来了，就放在这麻袋里。哎，就在那门后呢。哦，罗烈一皱眉，还有这么个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嘿，这一忙活不就忘了吗？哥，好，把麻袋打开。这过去人就要打开这个麻袋，这孔秀在里边可有点蒙圈了。哦呀，麻烦了啊！这里边认识我的人太多了啊，孟恩孟少伯认识我，还有那个韩宝也认识我，还有那吴志光也认识我，还有那个乔玄龄也认识我，这都认识我，这都是老相识啊，我们都是老相好啊，老相好是老相好啊，一见面就磨刀啊，偶呀偶要一出去还不得把我们这还不得把我压扁喽。孔秀一摸兜，这白布囊里头啊有一个小瓶，他拿出来咔咔咔咔往手里心呢倒点药面，噗吐了口吐沫，然后就像那和泥似的和了和，往脸上一抹，这玩意儿叫涂面膏，哎，就跟咱们那雪花膏似的，就把这脸抹黑了，跟黑人一样。抹完了，哦呀，哦，不能让你认出来。这麻袋挺大，他在里边这么一折腾，刚折腾完，人家把麻袋口开开了。我说姓眼的出来吧。哦呀，哦，出来了，噌出来了。孔秀一想啊，我这个口音呢还要变变，别让这孟恩孟少伯听出来，别让韩宝吴志广啊听出来。哦呀，大家辛苦了呀。哈，他领听这一个动静啊，孟恩就听得有点耳熟，这谁呀？仔细一看，面前站一个人，哎呦，这个人面目漆黑，看着有点面熟，是不是那孔秀啊？不像，那孔秀是白脸啊，白面书生，这个面目漆黑，倒是个南方人，南方人是南方人，他说话跟孔秀还有点不同之处。这孔秀怎么的？唱着说：“哦呀，各位好啊！”哎呦我的妈！他这一哆嗦，大伙都跟着哆嗦。韩宝、吴志广一开始以为是孔秀呢，一看这脸漆黑的，不是，像又不是。喂，你是什么人？哦呀，哦，姓眼儿呀，姓眼儿，叫什么名啊？哦，叫眼儿啊！你能不能不唱？哦，就这个动静啦。你是什么地方人呢？哦，是黑人呐，黑人。哦呀，对呀，哦，打用那个半球来的，那个半球。哎呦，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这小子到底干什么的？你是不是姓孔啊？突然之间，韩宝一拍桌子：“哦呀，你说什么？哦，有没有孔？我不孔啊！哦哦哦，怎么啦？我说你是不是叫孔秀？孔春风？哦，孔秀？哦哦，明白了。 你说的那个孔秀跟偶是老乡的啦，他是佟林的徒弟，那个小子才坏呢，那个小子不是一般的坏啦。
1: 哦，
0: 你认识孔秀，偶跟他打过交道，那个小子可坏了。有一年我们在一起弯坟盗墓，在那个墓穴里偷出两个馒头来，结果都是这个小子拿走了，把偶饿了一天。大伙一听乐了，哦，你小子是弯坟盗墓的。哦，对呀，不是弯坟盗墓，偶是搞地下活动的。那么这个时候突然之间罗列笑了，
1: 好啊，好个地下活动啊。来人呐，把这叫眼眼的给他摁住，给他洗把脸。他的脸上是化了妆的，
0: 就他妈一句话不要紧，两边过的人掐住孔秀，端过盆子就给他洗脸。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儿，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儿，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金银岛的大岛主小诸葛罗烈命人把孔秀带过来，因为这样三当家的鬼头刀马振江告诉罗烈说，我们呢在这个祠堂那儿发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姓眼儿啊，他叫眼儿眼儿，是个弯坟盗墓的，我们就把他带到了金银岛，怕是佟林等人的眼线，那就带上来。这孔秀这时节呀，已经把自己那脸涂成黑的了。罗烈用眼睛溜了他一下，你叫眼儿眼儿，哦呀，哦叫眼儿眼儿啊。罗烈一笑，要说罗烈这人真厉害，这眼睛可不如沙子，江湖上多少年呢， 那么这时节，我们这位孔秀也使劲地看了一眼罗烈，这罗烈长得漂亮啊，小诸葛呀，是个高挺的身材，四方的果子脸，别看五十不到，但是满头的银发，那是根根如银丝相仿，梳这么一条大辫子，脸上连个皱纹都没有，保养的非常好，穿这么一个银灰色的大褂，手拿一把扇子，这孔秀可就知道这位罗烈可是非等闲之辈，江湖上很有名望。罗烈一挥手，来啊，把他摁倒，给他洗洗脸，我倒想见见这位的庐山真面目。一眼就看出这孔秀啊是化了妆的，这孔秀心里咯噔一下子，哦呀，哦，要完了，哦，不能让你给我洗脸，哦，为什么？哦，这个脸洗不得的，哦，这个脸要一洗呀，哦，这脸就没有脸了。你到底是谁？哦，到底是谁？哦，姓眼儿啊，哦，叫眼眼儿，来吧，把他给我捉住。这两边呼啦朝可就上来人了。这时间孔秀一琢磨呀，赶紧走啊，这寺外全人家金银岛的人，而且我还在金银岛里边36计走为上，能闯出去我就闯出去，赶紧逃回杭州城，我把这些情况赶紧告诉我师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个盗宝的二贼就在这金银岛火焰湖呢。所以孔秀腰连骨一扎劲，是大喊一声，哦呀，把狗凑家老婆养的残头萝卜缨子啪啦啪啦打屁股地，哦，不是旁人，哦，是孔秀孔春芳的啦，今天大铁爷没法跟你们玩了，咱们再见吧，飘身行就往那房上窜。这孔秀这个轻功那是没比的，为什么呢？他爹孔妙长是老老门的掌门呢，这老老门啊有几样绝活，第一个就是轻功，你要偷人家，你这轻功就必须到位，那必须得练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啊，那走道都如同四两棉花瓜落地，动静皆无。要说孔妙长的轻功呢，堪称一绝。第二个，你得反应快，你偷人家那反应，那必须得快，你大脑不能迟钝，想到哪儿那就得做到哪儿，意随心走，心随意走，气相合，说走就走。再就是呢，如果到一个生地方，他这个老老门啊都养成这规矩了，用眼睛啊先把这寺外的环境一定要侦查清楚，这是职业病。你看到那儿去偷去吗？哪儿是前门，哪儿是后门？哎，哪边能跑，哪边能蹲，哪边能上房，哪边能入地，那都得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孔秀在那个麻袋里的时候抠个窟窿，就把这大厅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前门两门以及这个大厅的正门，这个房脊有多高，自己能纵身多高，那已经在心里头形成了一算盘。所以孔秀孔春芳这么一嗓子喊出去，我叫孔秀，哎呀，大厅里可炸了营了，这里边有好多认识孔秀的，你像太湖中山岛的孟恩孟少伯，还有道宝的二小韩宝吴志广，还有乔玄灵，他们都认识孔秀孔春芳啊。孔秀是把脸涂了，变成黑色的了，所以一开始没认出来，这一嗓子喊出来，名字一报出来，边上孟恩大喝一声，贤弟，他喊谁呢？喊这罗烈，把这小子拿住啊，这个人是个祸事头。这孔秀是最难斗啊，在这太湖中山岛用点那邪门歪道术，把这什么袁德亮啊、何健、马彪啊 收拾得体无完肤，不成人样子。至今眼前这个情景还在眼前一闪一闪的呢。因为孟恩孟少伯呀对这个孔秀印象太深了，所以一说他是祸是头，这是一个弯瓜点。什么叫弯瓜点呢？就是不是正经人，武林的行话弯瓜点，哎，也叫万点，就说他不近人情，不是人，就该死之人，叫弯瓜点呢。啊，罗列这么一挥手，左边蹦出来双剑金文杰，右边鬼头刀马振江，全拉出兵刃，苍凉苍凉苍凉，哗，这就变孔秀，奔孔秀这个方向围过来了。孔秀啊，那身法可太快了，唰，已然上了大厅的顶端呢。他扎背一旁，四下观瞧，我是往南逃还是往北逃？往东逃，往西逃？哎呀，他对这个外边的路径可不熟悉了。怎么的呢？他是被装到麻袋里头，带到了金银岛。这个金银岛啊，不大，它的南北大约不到十里，东西也就五六里地的光景，所以这个岛不大，驻扎的万十来人都是这金银岛的一些山寨喽啰兵。孔秀一看我往哪边跑，他眼睛这么一溜，我就奔正北吧，嚓，空中平行八步纵身行就往北跑。这时罗列一挥手，来啊，组建搜山队。他跑不了，白天过不去湖，他被困到这岛里，只有晚上你们就沿着这个湖岸边搜，就把他抓到了。得令，哗，这人就去了。怎么的？不用跑这个岛里边去搜去，就在这岛的边上，沿着这个湖这边抓你孔秀孔春芳。为什么？一是岛不大，第二个你肯定要出岛，你出岛你就得在这火焰湖游出去。可这火焰湖是个怪湖，我前文书交代过，就在这湖底呀，大概有几十个火山喷火口啊，把这水烧得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热气腾腾啊，你根本人下不去。由于这个地理物质啊，矿物质等等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奇怪的湖，这个湖啊，你要把那大铁板铁棍子扔到湖里边，刷就浮上来，如果把这木头要扔到里边去，刷就趁底。这还不算，你这个人即便能扎到水里去，那么这人就像底下有几十人往下薅你拽你拉你，浮不上来，沉入湖底呀。那只有什么时候能出入呢？只有半夜子时到丑时的交时点，也就丑时和子时的交时那个点能过去。那个时间呢，搁现在钟点计算也就四十来分钟，就四十多分钟时间你才能出去这个湖。那水是凉的，其余时间呢那都是滚烫滚烫的，愿意泡澡的那可高了兴了，不过这水也太烫啊，也泡不成功。那么孔秀已然飘身行就到了这个岛边了，他也没问深浅呢，就见这个湖水上边热气腾腾啊，热浪滚滚，他还以为是雾呢，一个膀子就扎下去了。哦呀，哦走了，他咕咚，哦呀，把狗头家老不养的，谁把水烧得这么烫？谁烧的？这是地下火，他嗖就钻出来了。脖子上烫了五六个泡，哦呀，他正在这哦呀的还琢磨呢，哦呀，这个湖水它咋这么烫啊，这是怎么个事啊，为什么这湖水这么烫的嘞？突然之间脚步之声，他一抬头，人家那搜岛队来了，为首的马振江提着刀在那儿呢。 用手掂指，孔秀哦呀腾楞蹦起来了，撒腿往前跑。他沿着这湖边跑，跑出有半里多地，一摸那水还是滚烫滚烫的，哦呀哦，出不去了，这可真是出不去了，你这玩意下不去水呀、啊、即便下去，孔秀真下去了，炸胆子喝出来烫了，嗯，就把我烫成小烧鸡，我也得想办法出去。可有一点呢，他到这个水里之后，突然就发现这个身子浮不上来，拼命怎么浮，扑咚扑咚扑咚扑咚扑咚扑咚上不来。哎呦，就像底下有人往下拽他，这可把孔秀吓坏了。哦呀，拼命的挣扎出来，跳到岸上。哦呀，哦，可能在这里是出不去了。哎呦，那个搜岛队的又来了，我赶紧跑，扔扔扔扔扔扔。这回孔秀不是吗？不沿着这湖边跑了，他往这岛里边跑，就开始在这岛里边就折腾上了。嗖，钻进林子，肉绕过巨石，噌，蹲到一块大巨石上，往那上边一蹲，四外看，哎呦，那边有人影，滋喽。钻进一个小山洞，在山洞里又蹲了半个多时辰，刺楞又出来，边上又是个林子，钻进林子，越过草地，草地里趴了一会儿，林子里头待了一会儿，前边又有个洞，钻进了洞，在里边又蹲了一个多时辰。你说他就在这岛里边来回折腾，左折腾右折腾，天都黑了，他又折腾到湖边上，那意思，哦呀，这是晚间了，这水该凉了吧？他用手往里头一探呢、啊，哎呦，更烫了。这个晚上啊，正是这地下火山口最频繁的时候，这火底的这个火山喷发非常激烈，哗，有的地方把那水都烧开了。哎呀，孔秀傻到这儿了，他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个岛里边鸟语花香的啊，也是这个气候问题，怪不得这个岛里边枝叶茂盛的，怪不得这个岛里边这个石头分两色，一种是白色，一种是黄色，所以起名为金银岛。哦呀，哦，出不去了怎么办？这时候突然孔秀发现自己饿了，哦，饿了。你看折腾一天呢，由早晨一直到晚上，水米没打牙啊，哦，得找点吃的啦。我看看这湖里边有没有烧熟的那鱼啊，烫熟的。以孔秀怎么想呢？这湖里边那鱼肯定都烫熟了，飘上来，哦，就吃水煮鱼啦。哦呀，甭说水煮鱼啦，水煮鱼粪都没有啦，这里边哪有鱼啊？没有生物。哎呦，孔秀一琢磨麻烦了，到里边转悠转，找点山果子什么的吧，没有。孔秀一想，哦呀，我返回去，我到他那中央大寨，我找到他厨房，我想办法，我吃点，我填饱肚子，然后我想办法要逃出金银岛。就这样他摸回来了。那么这个时节，这个金银岛啊，派了四个搜岛大队，就沿着这湖边儿，哎，来回的走动，那真是十不一岗，五不一哨啊，已经万分加小心了。因为一到这个子时、丑时、交时之时，这个湖水是凉的，人就完全可以出去，所以这个时候要加小心。可万没想到，孔秀我摸回来了，嗖，啪，越过两个房脊，扎进中央大寨。离这个中央大寨不远的时候，他一看前边有个院子，嘿，这个地方在这个中央大寨的正北侧。这个院子四外用这个竹子砌的墙，很是秀美，有个二层的小楼。里边有灯光，这后边呢还有个花园，花园里边有一亭子，里边还挑了几盏灯笼。孔秀、孔春芳由打这院贴着这竹墙的墙根溜进来，他就来到这个楼的左侧， 摘耳细听，里边并无生机，肉一飘身可就上了这个楼顶了。到楼顶，他这个脚尖勾住了这个楼的八角翘檐，身子大头朝下，这叫金钟倒挂，这脸贴到这窗户上，用舌尖阴湿的这窗棂纸，就拿那小手指盖在那阴湿地方轻轻这么一划，划了这么一道缝，你可不能捅，噗捅个窟窿受得了吗？就微微那么点那么一道缝，然后闭一目睁一目往里观瞧。哇，孔秀高兴了，这是一个卧房式的楼间，靠这个北墙是大竹床，竹床有幔帐，幔帐已挂起，墙上有镇宅宝剑、名人字画、挑山对联。这个地上靠墙有一张亮金漆的八仙桌，上边摆的尊优瓶、蓝罐、风魔铜的玉器、八宝琉璃盘，上边放的点心。那个地上还有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边更好，摆的什么干子、李子、栗子、梨，全是水果，还有一壶酒，还有一张大托盘，托盘上摆的上八件的点心，边上有杯茶，这茶还冒的气儿呢，热气腾腾，好像似乎刚沏上来。哦呀，孔秀一看这四周无人呐，这楼里边没人，楼外边也没有声息，他轻轻把这窗户扒一周开，一飘身，唰，行中的绿猫恰似猿猴，可就进来了。来到这屋，站到这儿，稳了稳神儿，一看，哦，这是东间，那儿还有个西间。他来到西间这儿，再而往里头细听，也没人。孔秀一转身就过来，往这儿一站，哦呀，这上八件的果子，还有壶酒，哦呀，还有一壶茶的啦。哎呦，知道俺老孔饿了，给偶准备的夜宵。怎么个动静？吃呢？那吃都带点来的，呱唧呱唧呱唧呱。紧接着一端这茶杯，咕嘟咕咕嘟咕咕嘟嘟嘟一嘟嘟进去了，把酒壶拿起来，蹲着蹲，蹲着蹲，蹲着蹲，蹲一蹲蹲。打俩饱嗝，太舒服了。可就在这么个光景，这楼底下上来个人。这孔秀这时就琢磨了，哦呀，我是在这里边出去呢，还是在这个楼里头继续待着呢？如果我要是出去，还是一阵奔跑，一会儿钻进林子，一会儿钻进草地，一会儿钻进个山洞，早晚不让人逮着啊。我要在他这楼里待着，这楼里上来个什么人呢？啊，万一他一会儿吃完了，他转身走了，这不有张床吗？我就在上面睡不就完了吗？另外他要在上边睡，我上床底下睡不就完了吗？我好好得休息休息呀。想到这儿，我们这大胆的孔秀孔春芳居然滋溜钻进了床底。可他刚钻进去，又打外边扭扭捏捏的进了一个美丽的大姑娘。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唱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7: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6: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7: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0: 咱们书接前文，杨子荣军需处盗图，钥匙插进去，可他不知道这密码多少。正在这摆弄的时候啊，那高连学回来了，这小子心惊肉跳啊，他有点警惕性，所以他回来了。拿着枪屋里看了一圈，直接来到里屋，四外看看，静悄悄，没有什么异常。他蹲下身拿出钥匙，他看看这图还在不在，插进去，然后他拨弄这密码锁，往左拧了3圈，往右又拧了2圈，又往回拧了1圈半，然后钥匙啪这么一拧，保险柜开了，拿出这图来，挺大的一张图啊，看了看，点了点头，然后又放到保险柜里头，锁好之后，他拿这个枪在屋里头就观察，就看到那个厚厚的窗帘了。杨子荣哪儿去了？外头走廊这脚步声一响，杨子荣赶紧闪身，就躲到那落地窗厚厚的窗帘里，手里可摸着那枪啊。要发生什么意外，我得把你小子弄土点了。什么叫土点呢？东北的土匪行话啊，老杨现在这些土匪行话会不少，到东北学了不少。为什么？剿匪了吗？你剿匪来不会土匪行话哪能行啊，是吧？我把你弄土了。这小拿着枪啊，这高连学就奔这个落地窗帘来了。就在这最关键千钧一发的时候，走廊里来个人，副科长。这副科长啊姓于啊，叫于祥文。于祥文怎么事呢？这个副科长最近也听说那茶馆挺热闹，郑科长总跑那儿去这个看节目，听说来个变戏法的，可会变了。他也想找这高科长啊今天中午一起去看节目去。高科长在吗？哎呦，就这岔给打过去了，这小子把枪就别下来了。怎么了？什么事？哎呦，高科长，我也跟你去看节目去，听说来这么一个很会变戏法的，我想看看热闹。好吧，走吧。就这么的，这俩人气得哭哧啊，把门锁上走了。这岔可就打过去了。杨子荣啊长叹一口气，赶紧来到保险柜，切记钥匙插进去。他把这个密码锁往左拧3圈，往右又拧了2圈，回过头来又拧了1圈半。这个密码啊是什么呢？186。杨子荣干嘛去？那高连学在那儿拧那密码锁的时候，他在那个落地窗帘隔着缝看着清清切切啊，那个角度还正对。哦，嘿，天助我也啊。高连学走了，杨子荣保险柜打开之后，立刻里边发现那个大纸袋，里边就是那张图，就整个宁安城 啊，国民党兵和正三炮的土匪兵布置的那火力网的图全在这儿记录着呢。杨子荣拿出来微型照相机，啪啪啪啪就把这张图由头到尾拍好了照，然后叠好又给放回去。老杨急步出来呀，下楼他可没在前院走，在哪儿走呢？他从那西角门出去的，绕身翻过街就进了老刘的茶馆啊，刘大烟袋的茶馆，由后门进去，后台化妆跑到前台来继续演出。这个时间掐的都非常准，因为杨子荣去盗这张图啊，临走前啊，他跟这个孙达德说了，我走可能得一段时间，你让那报幕的多啰了一会儿。那报幕的也是咱们地下党派去的，哎，这杨子荣在上面偷图呢，因为到他的时间了，前边演了二人转小帽，唱了一段西河大鼓、东北大鼓啊，玩了一段杂技，该轮到杨子荣的了。杨子荣没在，这个报幕的就赶紧就报幕啊。下面我给介绍这个节目，这节目叫大搬运，大搬运小搬运72套大搬运，能搬天上飞地上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浮的，要什么来什么，有什么变什么，变什么有什么，只要你想得到的它就能变来。要说这大搬运是哪年发明的呢？乃是王母娘娘发。哎呦，这就开始这由头到尾介绍大搬运啊，介绍这成名，这个魔术师有谁，反这么说吧，这一套串联词弄了40多分钟，哎呦，把报幕的也弄一身汗呐，你快回来吧，这这么这我这没词儿了，我都。关键时刻杨子荣上台了，继续表演他的大搬运。说为什么杨子荣二马头堂回来呀，这就是避免敌人注意，所以他回来继续演，演完了安全撤离啊，回到住处就把这胶卷交给了孙大德，你马上回牡丹江，交给司令员，交给邵建波啊参谋，立刻就赶紧洗印出来。杨子荣没有走，说为什么杨子荣没走呢？杨子荣是这么讲的，还有两个人我得救出来，因为通过地下党牛志军已经查好了，这个宁安县我们的张书记和王县长被正三炮抓为人质，关押在这个县政府的后院，这马上要打宁安了。杨子荣怕什么呢？怕这正三炮杀人质啊，以人质要挟我军，所以在战斗没有开始之前要把这个张书记王县长救出来。那么就这样，当天晚上啊，杨子荣可就带领两个地下党就潜到了这个县大院的后院。牛志军这地下党已经给杨子荣说得非常清楚，要想进这个县大院，这个墙很高，进不去，唯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县政府的后院有个锅炉房，在墙外修这么锅炉房，这日本时期修的，烧锅炉供暖。他这个锅炉房啊，到这个县政府的院里边有一个地下通道，这是通道啊，就像个地道似的，里边是暖气管子，哎，不是说把这管子埋在地上，而是什么呢？而是有个地道，这管子给引过去了，这个地道完全可以就到了这个县政府的后院。杨子荣这胆儿可真不小啊，他告诉那个随从这两个地下党工作人员，你们在这锅炉房等着，这个烧锅炉的姓韩，有个外号叫韩三两，说怎么叫韩三两呢？一喝酒喝三两啊，第四两都不喝，所以有个外号韩三两。韩三两啊，哎呦，是既激动又害怕啊，这要解放了，我能为共产党做点事儿也是非常高兴啊。杨子荣就下到地道去了，然后就到了这个县政府大院的后边，一推这个地道的这个上道口这个盖，就跑到了县政府这个后院一个屋里边，这地方是个通道，他爬上来了， 端着手枪就找到了关押张书记王县长的这个屋。有这么一个当兵的看着，已经是天都很晚了，这小子抱大枪要睡着了，杨子龙把他摁住绑上，然后救出张书记王县长，回到这屋里头，要顺这地道圆口要回去。坏了，被人发现了，来了两个查岗的，谁呢？就郑三炮手下那两个炮手，一个叫马彪，一个叫汤龙，俩小子查岗，哟，这绑上了，这嘴里还塞着布，了不得了，人被劫跑了。他喊话的时候，眼睛已经盯着杨子龙，已经救这张书记王县长奔那屋去了，在这儿呢。就这一嗓子，杨子龙想坏了，到了地道口这赶紧让张书记王县长下去。回过身来，杨子龙就站着这个屋这儿，啪啪就两枪，这枪声划破夜空啊！撂倒两个土匪之后，杨子龙反身由地道口这下去。进了锅炉房，几个人用锅炉房往外出，这时候城里可乱了，枪声一响，已经喊出去了，来共产党了，把那张书记王县长劫跑了，赶紧搜，全城戒严呢。杨子龙在前边引路，后边张书记王县长跟随，在后边有俩地下党掐着枪保护着。杨子龙想目标太大，告诉那两个地下党，你们赶紧撤，找个地方藏起来。杨子龙就领着这二位往前冲，刚到街口那儿，摩托车出现拦住街，为什么呢？要设卡子设岗严查嘛。他窝过身来奔个胡同就进去了，七拐八拐的就拐到了老刘头茶馆的后院，跳墙进来。这个屋里头啊还正演出呢啊，你看是大街上，你看没多人，特别到冬天，你到冬天那个东北的城市啊，街上没多人，怎么都冻到屋里去了，太冷了这天头啊。但是这园子里演出啊没完没了，猫冬嘛，所以一会儿唱二人转，一会儿这说评书，一会儿唱大鼓，一会儿变戏法的，是吧？很热闹。杨子龙领着张书记王县长就闯到茶馆的后院，正巧老刘头在这儿呢。哎呦，一看这不戏法杨吗？明白了，这是个共产党的侦查员。杨子龙也没客气，刘老爷子，帮帮我们，怎么办？刘国正老头大烟袋啊，往地下蹲了蹲。哎，好办，赶紧化妆，那屋里头有衣服，找一件穿上，往台上一站，谁也认不出来。你看老头出这主意多好啊！后边就是化妆室。杨子龙也没管那个，拿起点这个染料啊，化妆什么红粉呐、绿粉呐、描眉的、打鬓的这些东西，就往这张书记王县长脸上抹，找了这么个戏袍就给他俩配上了。您俩去上台上站着去，台上还正演着呢，啊，正唱着戏呢。出来俩人，一边站一个。唱戏的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先赶下场，可能下场人家演出的时候这俩人是站台的，哎，咱们演咱们的吧。看戏的啊也没太捋会儿，台上站个演员让他化的妆呢。就在这时候，外边可就把这园子围上了。你敢说那马彪汤农领的儿搜查茶馆，给这屋里翻了一阵儿，到台上他万没想到吧，那张书记和这王县长被化妆成演员在台上站了。嘿嘿，谁能注意这个？搜了半天人没有，走了，躲过了一劫呀。子龙长叹口气，感谢刘掌柜的。老刘头说，你就让这俩人啊就在我这茶馆待着吧，啊，这儿比较安全。好，谢谢老人家。第二天杨子龙回牡丹江，把两个人放到茶馆，心里安稳了。回到牡丹江，马上向李经璞司令员和邵检拨参谋详细介绍了宁安的一切情况。现在这张图已经出来了，洗出来了啊，哪是碉堡，哪是暗堡，哪是火力点，清清楚楚的。哎呀，李经璞大为高兴， 这是增援部队也到了，那就准备三打宁安城。就在这么光景啊，发生了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什么呢？也不是不好的事儿。那不有个苏联驻军代表叫瓦西里吗？瓦西里他们要撤了，城市已经交给共产党了。现在这个街面上基本上啊，市面上也太平了，也知道国共两党要拉锯打开大战，所以上级下命令，命马西里带他这个小分队部队立刻撤出牡丹江啊，集合大部队好回苏联。临走的时候还道道别，李经博还给摆了一桌酒宴，瓦西里喝了个酩酊大醉。出城这小骑子马，他还特意啊来感谢杨子荣，因为自己这匹马要是没有杨子荣啊，这匹马就活不了了，所以跟杨子荣还喝了一大碗。第二天走到中午的时候，走出五六十里地的光景，遇到了一伙匪徒，打了个伏击，把瓦西里拉走那些东西给劫走了，最主要把瓦西里打伤了，那匹马也被抢走了。这伙土匪一百多号，个个神勇啊，那枪法也准。说这地方出土匪那太常事了，但这伙土匪敢劫苏联红军，这就说明胆大妄为。这马给劫走了，那么这伙土匪是哪儿的呢？是坐山雕的手下，一伙流窜匪啊，出去抢去劫去，路过牡丹江城的边上，一看来了一伙苏联军队，他也不管那个呀，一顿冷枪射过去，打死好几个，随后把物资劫跑了，把瓦西里匹马也给劫跑了，瓦西里受伤了，被抬回牡丹江，赶紧送到医院救治。瓦西里直跺脚，那匹马没了，哎，心疼啊。那么这匹马被劫到哪儿去了呢？被劫到了威虎山，献给了坐山雕。坐山雕非常高兴啊，一看这匹马，也偏巧出了个事儿，许德马棒奶头山的许德马棒又过生日。坐山雕一琢磨，他过生日我要去，这一路上太危险了，要遇着共产党剿匪怎么办呢？干脆我给送点礼物吧啊。哎，这不有匹马吗？许德马棒喜欢马呀，我就把这马送给他得了。就派八大金刚七宗的两金刚就把这匹马送给了许德马棒。许德马棒一看这匹马可太高兴了，可骑不了，这匹马性子急，遇到生主人他不干。许德马棒手下有一官叫四马副官，姓胡，叫胡彪，这小专门会驯马。许马棒就把这马交给了胡彪，说你可好好给我训好了啊，日后我骑。说为什么有这么一段书啊？后文书杨子荣乍进威虎山，进威虎山骑的那匹马，哪匹马？就这匹马。所以这故事很蹊跷啊。那么他骑这匹马，因为胡彪被弄住了，被抓住了，押在牡丹江监狱，杨子荣骑这匹马进威虎山。结果到威虎山，胡彪越狱而逃，真假胡彪相会在威虎山，靠马识认，让这马说哪是真胡彪，哪是假胡彪，这是后文书，暂且不表。瓦西里住院了，这是一个事儿。又发生一个事儿，好事儿，就是东北民主联军改了称号了，统称为全国共产党的军队，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个大喜事儿啊！这个番号一改，那就下一步就准备打这个宁安城啊。这次是第三次打，所以呢，李经普司令员是非常非常的啊周密的安排。那么邵建波呀，被提升为参谋长了。这还不算，为了加大剿匪力度，军区决定，经东北局决定，牡丹江军区成立一个小分队。这个小分队是干什么的呢？ 小分队啊。之所以叫小分队，是因为在一个特殊的形势下组建成的。因为在整个林海雪原里边，说剿匪，这不是说着玩的，大部队根本玩不转。你说为了抓一个土匪打土匪啊，然后呢这就5000多人10000多人去了，到那儿影无踪，影无踪啊，那就等于拿那大炮打苍蝇一样，你根本这个有力气使不出。所以成立小分队呢，以快制快，缩小圆勉强。这个小分队主要的任务是侦查，以侦查为目的，侦查这个敌人的动向，侦查这个匪的住以及在什么地方招兵，他的粮草囤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小伙匪，20-30号那样的匪，小分队就直接给收拾了。大土匪上万人的，小分队的任务是把他侦查好，然后画好了地图，通知大部队来剿灭，就是一个侦察小分队。那么既然是侦察小分队，这个配备啊就要精良啊。共计多少人呢？36位，36名同志组成的。这36名同志大部分都是在田松支队里挑的，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能杀惯战，在战场上经验比较足的一些战士，全配备的冲锋枪啊，20名冲锋手，外加几个狙击手。然后这里边呢，杨子荣任侦察组的组长，孙达德是通讯组的组长。为啥呢？通讯呢，他跑得快呀，但是也带着电台，如果电台出了点什么意外，出了点什么故障，那就由人力送信。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农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书接前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牡丹江军区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啊，这回啊可是胸有成竹啊。安排好了之后，三打宁安县，这一战是大获全胜。怎么说呢？上边有总军区的支持，又调来了大部队支援，最主要的杨子荣那张图可起了作用了。敌人这些碉堡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个个被摧毁，郑三炮死伤无数啊，他这部队呀 啊然后这些国民党这个独立师也被打得落花流水，活捉了袁占先这个师长。那么国民党这个独立师呢，一部分跟郑三炮跑了，一部分投降了，哎，散了。郑三炮的队伍啊也死伤了1000多人。这小子是跑得快啊，慢一点啊都被抓住了，回他的老巢了，挂功山神鬼隘，也叫挂功岭。宁安城解放，又恢复了正常的秩序。然后李经福呢又把这个宁安的事儿安排完啊。那当然了，那个张书记和王县长呢在茶馆就出来了，继续当书记县长，是吧？李经福他们回到牡丹江，下一步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开始大剿匪，要把牡丹江地区的匪患彻底的消灭掉。这个小分队的成立就是为消匪

做准备的。艰巨的任务落在了邵建波的肩上。然后李京甫下了一道命令，首先要绞杀的就是郑三炮。这小子占据宁安城啊，杀害我党的干部啊，他占据这个镜泊湖这一带，七抢八夺，刀伤人命的，这个匪先把他灭掉，然后什么坐山雕、许大马棒、谢文东、蝴蝶迷啊、牡丹红、一枝花、大善人、大恶人、草上飞、战九江、通天炮、愣头青，就这些土匪个个要把他们一个个拿掉，把牡丹江地区的匪患彻底的扫平了。先拿郑三炮开刀，乘胜追击啊。那么郑三炮占据镜泊湖这一带，他具体在什么位置呢？那这个挂弓岭神鬼崖在什么位置？另外，现在郑三炮有多少兵？虽说宁安城一战他败了，他死伤了多少？1000多人，还剩多少？他又把一些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又给收留了不少。虽说这个袁占先投降了，袁占先呐，这个师长投降了，而且呢还悔过自新，那么我们政府呢也没亏待他，给他一个官职，让他做部队的后勤工作，因为毕竟他是个职业军人呐，原来呢也抗过日啊。那么侦察镜泊湖一带的郑三炮这些情况，那就落到了侦察组组长杨子荣的身上。子荣同志就带着孙达德还有神枪手于万和三个人巧装改扮，由牡丹江走，路过宁安，然后深入到镜泊湖腹地。滔滔的牡丹江水呀、然后前边是一望无垠的镜泊湖。在这个镜泊湖的边上有个镇叫太平镇，杨子荣啊就跟这个孙达德和于爱和说，咱们就在这个太平镇先住下，了解一下情况。几个人呢都扮成了买卖铺商啊，收买山货的那商人，找了个店就住下了。一了解这太平镇呢有农会，可这个农会还没有启动啊，土地改革呢马上就要实施，那这个地方已经是咱们的地方了。杨子荣非常高兴啊，就和这个农会啊张会长进行了接触，在张会长这儿了解了一些情况。这个郑三炮是在镜泊湖一带，不过呢他不常来，我们有一个情报要跟您说一下。我们这个太平镇有个粮号叫太平粮号，这个掌柜叫刘老砖。为什么叫刘老砖呢？36转轴，72心眼，左巴的左转，右巴的右转，是个人精。开一个很大的粮号，他收这个农民的粮食，然后呢往哈尔滨、齐齐哈尔啊这一带倒腾粮食。他在这个哈尔滨还有长春呢都有他的粮铺，这个粮号非常大。不过这刘老砖呢不光是卖给粮铺的粮，也卖给咱们政府粮，不但卖给咱们军队粮，他还卖给土匪粮。那土匪拿枪逼他，所以这刘老砖呢为了太平啊怕死，也把粮食卖给土匪。他对这个土匪很有了解，也对镜泊湖一带的大小土匪也有了解，所以啊，杨同志，能不能把刘老砖我给您叫来，你跟他说说，他是个商人。哎呀，好啊。杨子荣一听啊，那不用把他叫来呀，你领我去就完了，上他家去。就这么的，这个农会干部啊就领着杨子荣就来到了这个刘老砖家啊。刘老砖他们家住的是什么？前边是粮店，后边是个四合大院，上房五间，东西有配房。那在当年呢也是个小资本家，

说我们土地改革的时候打倒地主分田地，像对待这些商人们，我们还网开一面，尽量争取他们。刘老庄一听是共产党上边派的，哎呦呦，长官长官呐、啊，我不活了。杨子荣说：“你稳稳当当的，你跟我讲到底怎么了？这是让到东屋，他上宅，他媳妇连哭带喊连上吊啊，这院里忙乱成一团。到了屋里头，这刘老庄把话说了：昨天他的儿子小老庄被绑架了。”被谁绑架了呢？被马彪、唐龙、郑三炮手下那两个枪手给绑架了。郑三炮有打宁安城败下来，跑到他老巢里边，他所面临的第一个难事就是粮食问题。因为冬天刚过，现在是春天，那个东北的春天呢就春耕了，可有一点呢，经过这一冬天的艰苦熬，那粮食已经光了，所以粮食奇缺。往年呢，郑三炮派人去抢去，这常言说得好，兔子不吃窝边草啊。那土匪他也讲究这个，说周边的呀他不抢，他远处抢，放马追风，跑吉林去抢去，跑辽宁去抢去，往北啊跑边境那儿去抢去。粮食这东西那可是硬头货，你没粮别人也没粮啊。那么以往呢，粮食要缺点儿，那么郑三炮就派人找到这刘老庄，把刘老庄找住之后，给最低的价，哎，拉几车粮食回来，说是买，实际比抢啊强不多少。刘老庄呢也怕郑三炮，所以尽量的把粮食给筹备足了。可现在不行了，是共产党的天下呀，统一调拨，今年的粮食很难往上收。所以郑三炮几次追这刘老庄，你得给我弄粮。刘老庄说我真没有粮。郑三炮说不对呀，有人说你有暗粮仓啊，啊你暗中囤粮啊。所以就告诉马彪、汤龙，就把刘老庄的儿子小刘老庄小庄给抓到山上来了。你如果在半个月之内不把粮食给我统筹上来，我把你儿子宰了，绑票了给，就昨天晚上。所以这个院里头又哭，他老婆哭，大老婆哭，小老婆哭啊，小老婆假哭，为啥呢？小老婆跟他没孩子啊，大老婆生的，小老婆跟他混日子，一想你这假装哭两鼻子，等真要你们家都死了，我就把这财产就继承了，原来是个丫鬟他给收编了。那么这个刘老庄院里的正连吵着带喊呐、啊，要抹脖子上吊，媳妇要，那落到土匪手里还能活得了吗？这么个光景，杨子荣来了，到这把这情况一听，哎呀，他就问这刘老庄：“你真没粮吗？”长官呢，真没粮啊！刘老庄哭痛跪下了，求长官，您能不能把我儿子救出来？刘老庄啊派人都给这个郑三炮啊送了信去了啊，说你不要粮行不行，能不能要点钱儿，我给你筹备点钱儿。哎，连夜送了信，结果这送信人回来了，刚进屋，郑三炮告诉刘老庄，钱不能当粮食吃，填不饱肚子，必须拿粮，不要钱。所以现在弄得刘老庄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这见着杨子荣了，跪下了：“共军老爷，您救救我吧！”杨子荣一拍桌子：“你站起来！”他心里想：“这是个好事啊，这机会可就来了。”然后呢，杨子荣啊，就微微调查了一下这个农会会长，就怕这里边出事儿。这农会会长啊，确确实实啊，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共产党人，很可靠，非常可靠。好，杨子荣就告诉刘老庄：“你想把你儿子救出来吗？”“想啊，那能不想吗？”“那好，那你就听我的，我们共产党给你撑腰，因为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牡丹江这些土匪长不了，我们就是想把他绞杀灭了。”杨子荣点点头说：“好，明天啊。”咱们俩一起

0: 匪巢，你能找到吗？杨子龙为啥这么问呢？这么说呀，那就是想探探这个神鬼癌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他明碉暗堡是吧？他的火力布防还有多少人？我扮成个赶车的，你的车夫拉着你去见郑三炮，你呢求他宽容几天，不是15天吗？给20天时间，一定把粮食给他拉过去，明白吗？你答应他，我就扮成你伙计，然后如此这般，我们就把这一伙匪给他端平喽，你儿子不就太平了吗？刘老庄想半天没路可转了，原来还想在这里边转转是吧？刘老庄是怎么活过来的呢？国民党来了他跟国民党好，日本的来了他跟日本的好，哎，苏联人来了他跟苏联好，共产党来了他跟共产党好，是土匪来了他就在这个局里头啊，斗八面之风啊，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就这么36转轴，你知道吧？所以跟哪党哪派哪个组织就在里边转，就跟那嘎似的，四面是光，谁也不想得罪。那现在他琢磨不行啊，我儿子就那么一个儿子，我现在不得罪郑三炮他就把我儿子宰了，我上哪儿整粮去？现在真就赚不了了，只能投靠共产党。咕咚又跪下了，他60来岁，你放心共军老爷，我一定听你的。杨子荣就给他出了个主意，第二天杨子荣就扮成个赶车的，百变神君杨子荣啊，一化妆，哎，然后弄这么一个大菊花青骡子，拉了一辆大车，刘老庄是往上面一坐，底下铺的都是草，搁个褥子，狗皮褥子，配一个棉被，带好干粮水，咕咚咕咚就由大太平镇出来了，一直奔西南下来了，啊，偏西南走出50多里地，告诉这就是挂宫岭，一个挂宫岭像宫背一样啊，上边是参天大树，再往里走就是神鬼癌。杨子荣一路是急啊，过了挂宫岭，抬头一看，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卧石如虎，立石如刀啊。这时候早已经有土匪的明岗暗哨啊发现了，招河马，土匪行话，招河马干什么的？刘老庄说别开枪别开枪，我乃是刘家梁浩的刘老庄啊，我刘万福，那个我儿子叫刘小福，你看人家爷俩起的都福字辈的，嘿嘿，他叫刘万福，他儿子叫刘小福，被你们给绑来了，我想见你们大当家的啊，郑三炮，往里通融一声。哎呦，大伙都知道是卖粮的，对呀，掌柜把他儿子弄来了。好，郑三炮告诉进来，这就进了神鬼癌了。进了神鬼癌，这七绕八绕，杨子荣仔细观瞧，有卡子，那有火力点，哎呀，这地方真是个易守难攻之地呀、啊！哎，暗记在心，敢进到中央大寨，进到他聚义厅。杨子荣用眼睛一撩啊，整个现在神鬼癌至少还得有接近4000土匪。为什么？别看他死了1000土匪啊，那国民党那些残兵也都跟他跑过来了，哎，所以现在他急需粮食，这里边还有不少国民党残兵呢，和土匪还搅在一起，哎，郑三炮就见到刘老庄了，刘老庄也跪下了，大当家的，哎，赶紧起来，刘掌柜的，你别这样，咱们有事好好谈。说这样，大当家，你能不能宽容我几天？20天之内，我把粮食给你拉来。多了没有？20大车，啊，6万斤粮食，够你的吧？我有个粮仓，暗中粮仓，不过没在这儿，离这儿很远，得20天时间。郑三炮一听，嗯，那好，一打量，一看，给他赶车那位，谁呀？杨子荣啊，杨子荣化妆来的， 哎呦，画的跟个病秧子似的，百变神君嘛。哎，站那儿扶那车沿子，拿个鞭子直晃，打消了郑三炮的疑心。好了，那就20天，还供了顿饭，然后呢还领着刘老壮到后院，后院个屋炕烧的热热的，那小壮啊，刘小壮在那屋呢。郑三炮告诉刘老壮，我没亏待你儿子，他是票不假，我绑的人质票，但没亏待他。你把粮食拉来，我立刻放了他。如果20天你不拉粮食，是吧，你儿子脑袋我给你送过去。杨子荣初步的就把这神鬼癌侦查了一遍，然后就和刘老壮回到太平镇。刘老壮又要给杨子荣跪下，哎，公爵老爷，下一步我怎么办呢？下一步你就交给我吧，但是不许走漏半点风声。然后杨子荣让这农会的会长看着刘老壮，怕这小子反悔，把孙达德留到这儿，他带着于万和回牡丹江。到了牡丹江就把这情况啊跟李京普司令员介绍了一遍。子荣，那你说怎么办？把粮食给他拉进去啊，咱们办成送粮的。如此这般，杨子荣出了个计策，咱们拉他20车粮食，这个粮食上边是粮食，底下全用的是草籽儿。然后这粮食车的底下，因为他肯定要搜查啊，这粮食车的底下啊，咱们带好了油，20辆大车，对吧？起码得有20个车老板子赶车的，还得有每个车得有押车的吧，副手吧，这多少人呢？这就40人呢。乔装改扮送粮的能混进40人去，然后我们的大部队在他神鬼崴的后山上去。咱们以什么为令呢？放火，就把这神鬼癌给它变成一片火海。这才引出一段杨子荣要火烧神鬼癌，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书接前文，这个牡丹江军区啊，就定下了这么一条计，要火烧神鬼崖啊，一举把郑三炮这伙匪徒消灭光。郑三炮不是要粮食吗？逼那刘老转，那么杨子荣呢扮成了车夫，探了挂工岭神鬼崖回来，就把此行跟这军区司令员李京璞还有参谋长邵建波进行了汇报。随后定下一个计来，弄了20辆大车呀，拉的粮食是粮食吗？上边是粮食，底下全是那草籽儿，这玩意儿容易点着。然后在这个车底下用那个油葫芦装好了油啊，就贴到那车底下了。哎，杨子荣又挑又挑，捡又捡的，拔又拔，选又选的，挑了20几名战士，扮成车老板。杨子荣会化妆啊，他可知道啊，就这战士就这模样到神鬼崖去，那郑三炮一眼就认出来，怎么办呢？给化妆啊，有的弄那么一块棉花给弄到前胸啊，变成了前鸡胸，有的弄一个枕头搁到后背变成了后罗锅，有的还装扮成一条腿啊，脸上都给涂的画的，那赶得特型化妆师一样。哎呦，把这20-30名战士给画的老又老，残又残，瘸又瘸，点又点，瞎又瞎啊！哎，找不着东西南北那模样。哎呦，连邵建波都乐了，这觉得这子荣同志啊，太厉害了。那么什么时候进山呢？不能白天，得赶到那时间。杨子荣算好了，不能给这伙土匪啊一个检查的时间，就半夜进去，拿现在钟点11点多钟 哎，这个大车就进到土匪的山寨，又这么晚了，天黑啊，不便于检查，兴许啊就寥寥的看几眼啊、哦，一看上边这是粮食，停到这儿吧，就把大车就停到那院儿，或者停到一个什么地方。那这些车老板他得招待吃饭呢，可能也不能细检查，为什么呢？这都晚了，明天再说吧，是吧？安排咱们吃点饭，完睡觉。明天把粮食验收，你们就回去。哎，就耍这空档，得捡这个漏。这一切啊，子龙同志都安排得非常妥当。邵建波当然也得跟随啊。邵建波化妆成这么一个弱瘦的赶车的，哎，可这二三十名战士那可都是能杀惯战的，那枪啊，也都藏在这车底下。这个大车呀特意改造的，哎，把枪贴到这车底下镶了块板儿，你就是猫腰往底下看你也看不出什么来。这个是扎进神鬼癌的先头部队，要在匪巢里炸开花。那么大部队呢，大部队翻山越岭，在神鬼癌的左右两风道杀进去，定好了时间是凌晨两点。杨子荣他们十一点多钟进这神鬼癌，然后这个土匪得检查或者是走走过场啊，那么早点休息睡觉，随后呢这个部队就往山上摸，这时候提前大部队一天行动啊，所以定好了时间凌晨两点，看寨中起火，以火为令，部队往里杀，里头炸开花，就这么安排好了。这次行动啊叫火攻行动。安排好了之后，杨子荣和邵建伯带队，那么就在这太平镇这儿集合，一切都装扮完毕。这个杨子荣特意嘱咐那刘老庄说，老庄啊，你可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的任务就是消灭土匪，这伙土匪必须把他消灭掉，你儿子才能得救，你可千万别露出什么破绽来。那刘老庄都吓坏了啊，哪见过这阵势啊，哎呦，这长官呢，把我儿子要救出来，你们就是我祖宗，我这辈子都听共产党的话，哎，行了行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这样，这个时间准备好了，这个大车队就开始出发了。这有的战士都乐呀，哎，这多有意思啊，你看我看你，你看我乐，我看你也乐，哎，挺精神个小伙，让杨子龙给扮成这样，简短解说，这就进了瓜公山神鬼隘。这个土匪一听底下来送上信儿来了，说送粮的车到了。哎呦，这帮土匪好不愿意啊，你送来白天送啊，那怎么半夜送来了？刘老庄就说了，我们这赶路程啊，正好赶到这儿，山下呢又没法种，又怕呢共产党把这粮食劫了，所以我们只能半夜上山。郑三炮啊也刚喝完酒，那让他们进来吧。这个大车可就进来了，这进来到了院中，呵，这土匪一看这些赶车的车老板的一个都这模样啊，一看是粮食吗？用那刺刀啪挑开一个袋子，一看白花花的大米，真是粮食。行了行行，哎呀，明天再验收吧，真像子龙设计的那样，明天再验收。就把这个大车就堆在这个东西两院，然后呢底下有这么一个草屋，就告诉这车老板，你们都到那儿休息睡去吧啊，也没被褥褥子，就有草地，随便吃点，给弄了点吃的，这就消停了。一切按子荣的计划来办的。等到都一点多钟，子荣就把大伙通过起来了。这些战士起来之后啊，杨子荣一看那个大车在院里停了呢，哎，啊，不过呢有俩土匪放哨，这好办，撂倒他就完了。干这个子荣那是最内行。巡岗料哨的给撂倒了，然后战士们就在车底下把那个油葫芦拿出来，把武器拿出来，全是微型冲锋枪啊，子弹都压足了。 这油葫芦拿到手，这就开始猫腰啊，蹭，怎么的？哎，潜行就在什么大厅啊、厨房啊、聚义厅啊这些匪首的宿舍周围啊，房顶上就开始往上泼油，就把这粮食底下的草籽拿出来了，往外撒，把这油扑到这草籽上。只要火一起，大部队就开始往里头杀，里边就开始大开杀戒。时间定在两点，子龙一看怀表，两点钟到了，是一声令下，这火可就点上了。一开始这个土匪以为厨房着火了呢，还没有在意，可不大一会儿感觉这火不对，连腾空冲九霄，红光透起，万丈高，偏赶上那天又刮风啊，春风嘛，哇，这火就起来了，这土匪就往外跑，顺屋跑出来，迎面就是一排缩了枪啊，哒哒哒，一撂就一片呢、啊，坏了！这时候郑三炮才明白呀、啊，这是共军打上来了，外边大部队往里头攻，里边小分队进行机枪扫射。整个在沈拐癌灭匪大行动正式开始，杀的真是鬼哭狼嚎，天哭地叫，这些土匪死伤惨重，有那土匪聪明赶紧投降，这枪往地上一扔，两个手就举起来了。这场战斗经历两个多小时啊，火烧沈拐癌，郑三炮的队伍80%投降，说死那些死的太多了，剩下的80%投降，有的就跑了，打散了。那么郑三炮呢？郑三炮啊，挨了一枪，差点打在肩头上。赵石说这小子枪法特别准，可你准也没用啊，为什么呢？人太多，杀乱了。所以这小子一琢磨，36计，走折为上吧，带领几个亲信之徒杀出重围，奔北就跑下去了。郑三炮跑了，那么沈拐癌呢？沈拐癌荡平了，东方露出鱼肚白，李靖普司令员打扫战场，清点人数，这是大获全胜，彻彻底底的把沈拐癌、郑三炮这伙土匪给消灭了。这边清理胜利果实，单说郑三炮带领几个亲信，这就奔北狂奔呐、啊，跑出50-60里地，郑三炮坐在树下，可就琢磨了：我上哪儿去啊？啊，现在真是兵败如山倒啊！想当初浩浩荡荡3-4千人的队伍，现在一回头就剩20-30人了。我这模样，我去投靠，投靠谁去？我现在拉柳子立火，那还不行，太慢了。现在谁跟我干呢？是吧？这柳子肯定是立不起来了，只能我找了一个背靠大树。这树是谁呢？我去投靠许大把棒，奶头山离这太远，另外这模样去了，许大把棒能不能瞧得起我？是不是？我去投坐山雕，坐山雕不行，这老小子啊太奸诈，我投谁呢？哎呀，郑三炮为难了，因为郑三炮也知道啊，自己这么多年在东北地面上交了几个朋友，可是得罪的朋友可太多了。郑三炮杀戮无数啊，特别是线上人。什么叫线上人呢？就是都是干这个的，都是干土匪这行的，他可得罪不少。有几个跟他都是死对头，冤家，恨不能吃郑三炮的肉，喝郑三炮的血。哎呀，我上哪儿去呢？他回过头来问他手下两个炮手马彪、汤农。马彪、汤农俩小子也没主意，说大当家的，那咱们就另立山头。他不敢趟，就咱们这几个人另立山头不行。哎，这时候汤农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大哥，说当年你不认识一个双雄岭叫陈亮的吗？滚刀肉啊，这小子对你顶礼膜拜啊，那对你那太客气了，要跟你学习枪法。他手下有个180号，咱们莫不如啊到双雄岭， 找滚刀肉陈亮，暂时呢他收容咱们没问题吧。嘿，怎么叫收容呢？应该是养咱没问题吧。咱借助陈亮的这杆大旗，然后把这小子一替换，您还是大当家的，就把他夺过来就完了。哎，郑三炮点点头，嗯，这是个好主意。就这么的，他们就到了双雄岭滚刀肉陈亮这儿。这小子有个100多人，一听郑三炮来了，想当初这个陈亮滚刀肉对郑三炮那真是毕恭毕敬啊，跑到郑三炮那儿要学枪法，要拜郑三炮为师傅。郑三炮啊也没收他，就简简单单告诉他怎么打枪，然后把这小子打发出去了。是这回求的人来了，郑三炮也得假装跟人客气，哎呦，大厅坐好啊，摆上酒宴，等到晚间的时候，郑三炮啊也是跑了一天了，也累了，迷迷糊糊当中就感觉到有人压他胳膊，迷迷糊当中就感觉到有人摁他腿，迷迷糊糊当中他就明白了，我被抓了，有危险，想伸手到枕头底下摸枪去，不敢趟了，五花大绑被绑上了。他被绑上了，他两个炮手马彪、汤龙也被绑上了，来的那人全都被抓，面前正是滚刀肉陈亮。陈亮告诉郑三炮，为啥我要抓你？哎，郑大当家，对不起呀、啊，现在呀、啊，哎，我已经入伙了，我也不是单打独斗了，我已经投靠了威龙山的坐山鹰蓝不让。说怎么事儿啊？你看这不有个威虎山、坐山雕吗？张乐山。那么这威龙山呢、啊，有个坐山鹰，这个人跟坐山雕不对付，可这个坐山鹰的本领很大呀，相当了不得，那在匪行当中是有一号的。现在是什么局势呢？各柳子拉帮立腕。什么叫拉帮立腕？比方徐大马棒，他仰仗着自己势力，把大小山头都给他收了，扩大自己的队伍。哎，为啥？国民党来收编嘞，我能卖个好价钱呢，我这100人的土匪队伍和10000人的土匪队伍它能一样吗？100人的土匪队伍你顶多给我个上校，我10000人的队伍你得给我一个中将，所以这个价钱不一样。所以许的马棒啊、坐山雕、坐山鹰、蝴蝶迷、谢文东都在拉柳的街帮。那么这个滚刀肉陈亮就告诉郑三炮，我已投靠了坐山鹰，威龙山离这100多里地儿。就这一句话，郑三炮的脑袋嗡一下子，这坐山鹰拦不让啊，让郑三炮当年差点打死。怎么的？两个人的仇我非常大，这个坐山鹰拦不让就发现一个天势，谁要能把郑三炮宰了，我倾家荡产都可以。这都是多少年前呐、结下的梁子。哎呦，郑三炮脑袋低下了，我认错人了。因为前两天呐、这个坐山鹰蓝不让给这陈亮滚刀肉来了份请帖，已经好长时间了，这个陈亮就投靠了坐山鹰。坐山鹰告诉陈亮，你呢，一个是投靠我，那么第二个呢，是吧，咱俩就是对立面，我就吃掉你，你看你是投靠我好呢，还是我吃掉你好呢？哎呦，滚刀肉陈亮一琢磨，我这个势力怎么能跟坐山鹰比啊，我这100多人啊，坐山鹰可3000多号土匪啊，而且这小子心黑手辣，底下那个炮手啊、枪手啊，个个能杀惯战，所以这小子跪下拜坐山鹰为师。又过了几天，就前几天，坐山鹰啊给他来一份请帖，说你参加我的婚礼来，我已经定好了啊， 四月初八我的婚礼，你呢来参加婚礼来。怎么事儿啊？这座山鹰啊要娶一个叫白牡丹的女人为妻，要娶这白牡丹。哎呦，不过滚刀肉琢磨，这白牡丹不是草上飞的老婆吗？草上飞也是土匪啊。哎，怎么是这座山鹰要娶白牡丹？那不管怎么你也得参加这婚礼啊，管他内幕什么情况呢。可我参加婚礼拿什么呢？送什么礼物呢？是吧？正在琢磨的时候，郑三炮来了，投靠他来了，要在这儿吃住几天。哎呦，哎呀，滚刀人陈亮琢磨，当年我拜你为师，想跟你学枪法，你就敷衍我啊，几句话就把我打发了。行了，我师父不是这个要结婚吗？什么礼物？你郑三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这个座山鹰蓝不亮曾经说过，谁要把郑三炮抓住啊，要什么给什么，这大礼物上哪儿找去啊？当年你郑三炮把座山鹰可收拾的体无完肤啊。好，喝点酒，半夜命人把郑三炮绑上。那么郑三炮被绑了，他手下那两个马彪汤龙也被绑，这仨人是一伙的，剩下跟那些小喽啰。这滚刀肉说了，第一，入我的股，入我的柳子，入我的局，走一律杀掉。他还得挑挑的老弱病残的他不要，给点路费打回家。就这样，他把郑三炮仅剩下那几十人啊给吃掉了，郑三炮剩光杆司令。随后他把郑三炮还有马彪汤龙分两个箱子装好大木头箱子，前边那箱子装郑三炮，把马彪和汤龙塞到一个箱子里头，各车拉子骑着马，是带领四十多人，是够奔威龙山。实际这个威龙山呢，过去不叫威龙山，叫蛤蟆岭啊。就因为这个蓝波浪想跟这张乐山坐山雕分庭抗礼夺其天下啊，所以他把蛤蟆岭瞪眼珠子改成了威龙山。你有威虎山，我是威龙山，你是坐山雕，我是坐山鹰，我压你一头。所以这个坐山鹰啊，他跟这张乐山成天叫号，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保证压你一头。那么坐山雕张乐山憋着气儿呢，可拿这位坐山鹰也没办法。那么这滚刀肉陈亮呢，压了郑三炮够奔威龙山。走到一半的时候，这小子正骑马往前走呢，突然之间呢，就在这个道上，前边是片林子，林子前边站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是面带笑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电力来，我们现场电力。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 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高给他老伴儿。那个时候胡家老高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高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担心一件事，一旦用玻璃罐子或者陶瓷罐子装胡家老高，万一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摔打了，这药就白瞎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人多聪明啊，知道用泡沫做一上一下两个凹槽，然后把药瓶子挤在当间儿，挤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摔都不带打的。我那个时候就没这么个心眼儿，用透明的塑料瓶就给装过去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给他们老两口寄胡家老高，现在好弄了，现在胡家老高都是一件一件的标准化正规化的准字号国药，全国各地都可以邮寄，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同时还方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高确实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喝我们胡家老高，他后来也跟着喝。所以我常说老高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高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胡家老高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高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高纯粹都是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高对老年人。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 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糕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 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还有的人牙齿出血，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 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儿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都几十年了，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因为什么？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2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2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2天，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治的还快呢，一般的 3个半月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屁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了？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1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他的。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儿，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1/3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走平道走1-2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 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称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安区盛兴镇，我是患者周传世，49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在没有服用之前就是都大概10个左右，这样就是长有11、12年了。一开始我从66岁就开始用药的，用那就是片剂是。以后做到二零年这个左右，我就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那个时候就是吃那个糖衣康，肝脏吃损伤，以后吃到肝做安眠后都上了500-600，以后住院住一段时间，接下来就不用了，我也不敢用这些药，外面的那个什么家伙。再一个，那个时候主要是什么，产后更不要吃了，产后都是。这个45、17、18个，就是血糖也高了，也导致这个睡眠心里也有反应，这个想法，特别是血压，我怕这个我们周围上压，我说这不麻烦，我说这个事情相当严，所以说你这有烦恼这个事情，还有这个经常尿急，来不及就出现尴尬的事情。特别还有些冬天血液起得太厉害了，其他的嘛，我这虽然我都在150左右样子，150以后我就吃了一段时间那个降压药，还有这个全身乏力，所以说这什么呢？这是我是单亲家庭，还有个小孩子，还有这个精神残疾，所以说我什么事都要自己搞啊。还要是护理他，所以说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相当那个烦恼。我说这怎么办？这我那个时候也快70好几了，不是讲我怕死是什么？我说延年益寿的，我家的女儿，我家的其他人，他不是少受一点罪吗？一个经历，我想把自己的身体搞好，不能把这延迟下去。原来也是。听半导体听了也有吃过上过当的事，但是我最后我听了有2、3个月，我这胡老师这个讲话很诚恳，讲得很肯管，口碑也很好，这么多人，我说我来尝试，结果一尝试以后，我这1、2个月，我明显的讲的是血糖不会那么高，特别是他这个来的快，再加上我现在的血压在130。在75这样的，这个是首先是睡眠改善了，睡眠这一块是相当好。原来我睡眠的是半夜都是做梦啊什么家伙，还有白天是晚上睡不好，白天坐下来就要喷，吃过饭就是发喷。所以说在这问题，我说赶快想我来听尝试，到去年的。7月份左右，我听差不多了，我来看看，那就试试。结果这3个月以后，我现在是8个，这7.5这个样子。产后做的13、12样子。我到现在为止，我的血糖现在基本上，特别是我大便还好，有段时间便秘，尿急这一块啊。现在上去好一点，现在接近夏天了，特别是冬天尴尬的很， 哎呦，人家同年限的年龄，他们都觉得你好大了。我说我马上就80了啊，你哪有这么大呀？看不到你面容这么那个样子是吗？这个胡家老狗确实是在这块面容改造改观和这个体质走路，我现在这个走路肩膀柔和，然后同龄人我们这一块他都走过我。胡老师这一块我说是声音气感受，这个也不是糊弄人，各夸大其词。我加上最近我老早挺早没买着过，我最近买了上个月安徽没有补，我找了个唐老师，我说你哪有什么是那个金稿，他你要想买吗？我说我没买过，我买。哎呀，这金稿吃了一个多月，有个那确实有不一样。我现在上楼梯推不动，推完子不动啊，推完有劲啊，那金稿也很好。所以哈，这是当时的这个老稿，我确实是认定了。我吃完一年以后，我是根据我的条件，不惜一切也调理我的身体。身体就是本钱。你没本钱，你搞生产也搞不成。在这一块上，我是特别是感谢，没有胡老师这个，我没有这样，也没做到现在。所以说，我也特别感谢这个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这个唐老师经常指点我，怎么用了，怎么情况到什么地步，经常给我指导。在作为老师，帮我这个指导调理。谢谢他们，感谢胡家老高，感谢胡老师，祝胡老师身体年年有寿，不是老人，谢谢。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叫朱玉玲，我63岁，我住在黑龙江省宁安市葡萄沟村。我就是一个胡家老膏受益者，没在用胡家老膏之前，现在已经9年了，什么药我也都吃了，但是恢复的都挺慢。那个反正一直就是胃啦，还有一头晕啦，还有那个什么便秘啦。然后我买了一个收音机，我就听着说胡家老膏，就是那个胡老说的，就是让歪的变正的。哎呀，我听了好几天我才决定买了。然后我就吃上第4天，就是那上厕所那下都有的时候，有偶尔抽成型，有偶尔不成型，那时候可成型了，觉得上厕所也挺痛快。然后吧，就不是说急忙要尿尿的时候就不往外尿了。再说我吧，手一个左手很不方便，一只手可能脱裤子也慢一些个，哎，现在快慢能憋住了，等着脱了裤子上车上卫生间了之类都没事了。就画圈嘛，就老端手，趁着就是那个手面还有点肿，不太灵活，左手不太灵活。等到吃上半个月吧， 就觉着这个筋哈就挺那啥的松快，然后这个脚吧觉得就不是那么难受了，不是那么就是好像一走吧还得使劲蹬一下子，就那等着吃上咖啡就觉得松快了，嗯，也睡觉也好了，七点来钟睡觉，一直到十二点来钟起来上趟厕所，一直又干到三点多的，睡得可好，就觉着那种精神亮堂堂的，那心里都亮。又吃了五六天，二十来天吧，哎，我就觉着我这筋好像挺舒服的，就是，就上山采蘑菇啦，爬山啦，哎呀，那真的采蘑菇采老多了，可有劲了，就觉着就像使不完的劲似的。我原来嘴唇吧，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干巴的爆皮，就那时候没吃之前，就是夏天的时候哈，哎，现在那个嘴唇也不太干巴了，不干。哎呀妈呀，就有的时候吃多了吧还胀，不吃吧还饿，就这么回事。等到这是二十多天以后，吃点拌面粥吧就不酸了，他就不这么说打嗝了、胀了，不那么厉害了，反正缓解的都挺快。所以吧，我这十五盒以后又快吃个差不多，正好活动，我又买了那个是25盒，啊，我一直吃到现在。这脚吧，就是也不说是撑不开了，也不说是走道就是歪歪咧咧的了，不见了，正都过来了都。现在我可以就是大步的撑开了，大腿筋和那个什么和那个怎么说就是这些筋吧可软乎了，然后我这脚吧也能翻背了，也能这样啪啪就来回抬脚。就是很少绊倒了，不绊倒了的。知道这个脚吧，能拉开那个脚趾头了，也分开了。这胡老讲话了，哎呀，歪的也正过来了，偏的也直过来了，就是那么回事。原来吧，我的手面，哎呀，一直就像那个筋包皮、皮包筋那种感觉了，现在就开了都。哎呀妈，这个胡家老高可真是，真是。等到吃过了两个月以后，我就觉得，哎呀，那么好呢。我要不怎么试的好了，我又那啥呢，又病了吗？然后我之前吧，我也没到什么时候呢，都不能将亲啥时候眼睛不得劲儿，右眼没事，左眼嘛，哎呀，有的时候比如说要看什么东西看时间长了有点累那种感觉，模模糊糊的就是。现在来说吧，就好像没那么干涩了，反正看什么东西吧没那么累了，现在要是不出门在家很少掉眼泪了。俺家老头呢那才说这是个糟糕的病，别的还倒好说一些个好挑。这些吃时候吧，我现在就是9个8个就这样似的，它不高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就是皮肤也光滑了，然后呢哎呀脸色也感觉化妆也好了，你看买的那高档衣服买的那个那高档鞋啥的都又恢复到那些种程度了。现在我还那个编头，现在我又正常出现的就是各个场合，我自己上街里上哪都没问题，都是我自己办事了，买东西了，买化妆品了，买我的需要的东西，我都自己去，确实好了。咱也不能说胡说八道啊，这不俺家老周就说不行，别断了，别断了。我行，我能让他断了吗？我就拿他当那啥呗，当不要吃呗，到时候当补养品呗。等到把这个我吃的彻底了，然后我直接再买一批，俺俩我慢慢用着呗，一天用一遍，我让他也吃着，但是他没毛病。这个确实胡家老高，人家祖家传下来这是真好。这赶上要宝了，宝贝了，感谢咱们胡家老高，真是我那天我还心在，哎呀，我要能见到他，我真是我都不知道说啥可好。他活到多久，我都希望他活着，真的。哎呀，我祝福胡老健康长寿，笑口常开，让他延年益寿。谢谢胡老，跟你敬个礼。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淄博市临沂区，我叫王美玲，今年73岁了。我有时候呢，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不想吃油腻的东西，吃了吧，这水果吧就拉肚子，我腿也疼，走走路呢腿就不会走了，就捶个2-3分钟，这捶打捶打就能走路了。这些年我有两个钱吧，都买了好多的药吃了，也没治着，也没挂事。后来呢，我也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掌舵，我听了3-4天，我听着老胡长得很好，我就试试吧，就正好搞活动，我就买他了2个疗程的，也送我一些，我就试试。买回来回家老高，我就开始吃，我没想到它挺好喝，吃了1个多月呢，发现呢这个毛病呢也能吃东西了，现在吃点水果，吃点温热的凉点的都不要紧了，以前一吃凉的就拉。后来呢，我2个多月时候，我觉得这个头也不痛了。我觉得越吃胡家老膏，我就觉得继续吃呢，以前呢走走路这个腿不能走了，不能走了就捶打捶打2-3分钟，就缓缓的又能走路了，现在的腿就好了，怎么走干活呢也挺有劲儿了，不抽劲儿了。以前我的肩膀怕冷怕凉，那肩周炎也好了，也不怕冷也不怕凉了。我还有一个毛病，以前呢这个牙吧老干，老滴牙药水，这个牙茎也不干了，也不用滴牙药水了。以前呢，我这个牙皮呢都耷拉着，这现在我这个牙皮都上去了。哎呀，现在人看的都很羡慕我，他们都说我，你怎么这么年轻，走路这么快？你怎么不像70多岁的人，就好像是50来岁的人，脸红花跳水的，那个牙也不耷拉。我说你喝喝那个老膏试试，他脸上就慢慢一点就这个皮就紧了，就消失了我那皱纹。我吃这胡家老膏呢，还没冷了，还年轻了，好像10来岁似的。我很感谢胡家老膏，我吃的胡家老膏这么好，我就觉得给我老伴也吃吃，老伴的也不高了，现在呢高压130多，低压是80。我老伴呢还有一个心脏还不好，10来年了，就走走路呢就别的走不动了，就站一停一会儿，到黑夜呢睡觉就能憋起来。这些年呢他没少吃药，也没少那个住院，也没好。半年以后呢，他这个现在走路爬山旅游都没有问题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醒了，一身的轻松，回到年轻的状态了。我很感谢胡老，这个胡家老膏我继续吃下去，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以后呢，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年轻，万事如意，多为广大老百姓服务。谢谢胡老，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

0: 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 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高给他老伴儿。那个时候胡家老高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高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担心一件事，一旦用玻璃罐子或者陶瓷罐子装胡家老高，万一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摔打了，这药就白瞎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人多聪明啊，知道用泡沫做一上一下两个凹槽，然后把药瓶子挤在当间，挤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摔都不带打的。我那个时候就没这么个心眼儿，用透明的塑料瓶就给装过去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给他们老两口寄胡家老高。现在好弄了，现在胡家老高都是一件一件的标准化正规化的准字号国药，全国各地都可以邮寄，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同时还方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高确实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喝我们胡家老高，他后来也跟着喝。所以我常说老高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高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胡家老高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高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高纯粹都是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高对老年人。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 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糕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 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还有的人牙齿出血，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老伴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 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儿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都几十年了，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因为什么？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治的还快呢，一般的 3个半月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癖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了？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1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他的。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1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儿，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1/3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走平道走1-2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 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淮南市田家湾区盛兴镇，我是患者周传世，49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在没有服用之前，就是都达到10个左右，这样的血糖有11、12年了。一开始我从66岁就开始用药的，原来的那都是片剂是。以后做到20年这个左右，我就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那个时候就是吃那个糖异抗，肝脏吃损伤，以后吃到肝转氨酶后都上了500-600，以后住院住一段时间，接下来就不用了，我也不敢用这些药，外面的那个什么药物。再一个，那个时候主要是什么，产后更不要吃了，产后都是那个45、17、18个，就是血糖也高，也导致这个睡眠心里也有反应，这个想法，特别是血压血了，我怕这个我们周围上下，我说这不麻烦，我说这个事情相当严重，所以说你在这有烦恼这个事情，还有这个经常尿急，来不及就出现尴尬的事情。特别还是冬天血液起得太厉害了，其他的嘛，我这虽然我都在150左右样子，150以后我就吃了一段时间那个降压药，还有这个全身乏力，所以说这什么呢，这是我是单亲家庭，还有个小孩子，还有这个精神残疾，所以说我什么事都要自己搞啊，还要是护理他，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相当那个烦恼。我说这怎么办？这我那个时候也快70好几了，不是讲我怕死是什么？我说延年以后的，我家的女儿，我家的其他人，他不是少受一点罪吗？一个精力，我想把自己的身体搞好，不能把这延迟下去。原来也是听半导体，听了也有吃过上过当的事，但是我最后我听了有2、3个月，我说这胡老师这个讲话很诚恳，讲得很客观，口碑也很好，这么多人，我说我来尝试，结果一尝试以后，我这1、2个月，我明显的讲的是血糖不会那么高，特别是他这个来的快，再加上我现在的血压在130。在75这样的，这个是首先是睡眠改善了，睡眠这一块是相当好。原来我睡眠的是半夜都是做梦啊什么家伙，还有白天是晚上睡不好，白天坐下来就要困，吃过饭就发困。所以说在这问题，我说赶快想我来听尝试到去年的7月份左右，我听差不多了，我来看看，那就试试。结果这3个月以后，我现在是8个，这7.5这个样子，产后做的13、12样子。我到现在为止，我的血糖现在基本上，特别是我大病还好，有段时间便秘，尿急这一块啊。现在上去好一点，现在接近夏天了，特别是冬天尴尬的很， 哎呦，人家同年限的年龄，他们都觉得你好大了。我说我马上就80了啊，你哪有这么大呀？看不到你的你面容这么那个样子是吗？这个胡家老狗确实是在这块面容改造改观和这个体质走路，我现在这个走路结巴如飞，然后同龄人我们这一块他都走过我。胡老师这一块我说是那声音气感受这个也不是糊弄人，不夸大其词。我加上最近我老早挺早没买着过，我最近买的上个月安徽没有补，我找了个唐老师，我说你们哪有是不是那个金稿，他你要想买吗？我说我没买过，我买。哎呀，这金稿吃了一个多月，有个那确实有不一样。我现在上楼梯推不动，推完子不动啊，推完有劲啊，那金稿也很好。所以哈，这是话说的，这个老稿我确实是认定了。我吃完一年以后，我是根据我的条件，不惜一切也调理我的身体。身体就是本钱。你没本钱，你搞生产也搞不成。在这一块上，我是特别是感谢，没有胡老师这个，我没有这样，也没走到现在。所以说，我也特别感谢这个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这个唐老师经常指点我，怎么用了，怎么情况到什么地步，经常给我指导。在作为老师，帮我这个指导调理。谢谢他们，感谢胡家老高，感谢胡老师，祝胡老师身体年年有寿，不是老人，谢谢。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叫朱玉玲，我63岁，我住在黑龙江省宁安市葡萄沟村。我就是一个胡家老膏受益者，没在用胡家老膏之前，现在已经9年了，什么药我也都吃了，但是恢复的都挺慢。那个反正一直就是胃啦，还有一头晕啦，还有那个什么便秘啦。然后我买了一个收音机，我就听着说胡家老膏，就是那个胡老说的，就是让歪的变正的。哎呀，我听了好几天我才决定买了。然后我就吃上第4天，就是那上厕所那下都有的时候，有偶尔抽成型，有偶尔不成型，那时候可成型了，觉得上厕所也挺痛快。然后吧，就不是说急忙要尿尿的时候就不往外尿了。再说我吧，手一个左手很不方便，一只手可能脱裤子也慢一些个，哎，现在快慢能憋住了，等着脱了裤子上车上卫生间了之类都没事了。我就画圈嘛，就老端手抻着，就是那个手面还有点肿，不太灵活，左手不太灵活。等到吃上半个月吧，就觉着这个筋哈就挺那啥的， 松快，然后这个脚吧觉得就不是那么难受了，不是那么就是好像一走吧还得使劲蹬一下子，就那等着吃上咔这就觉得松快了，嗯，也睡觉也好了，七点来钟睡觉，一直到十二点来钟起来上趟厕所，一直又干到三点多钟，睡得可好，就觉得那种精神亮堂堂的，那心里都亮，又吃了五六天二十来天吧，哎，我就觉得我这今天好像挺舒服的，就是就上山采蘑菇了，爬山了，哎呀那真的采蘑菇采老多了，可有劲了，就觉着就像使不完的劲儿似的。我原来嘴唇吧就是有点舒服吧，就是干巴的爆皮，就那时候没吃之前，就是夏天的时候哈，哎，现在那个嘴唇也不太干巴了，不干，哎呀妈呀，就有的时候吃多了吧还胀，不吃吧还饿，就这么回事。等到这是二十多天以后，喝点棒面粥吧就不酸了，他就不这么说打嗝了胀了，不那么厉害了，反正缓解的都挺快。所以吧我这十五盒以后又快吃个差不多，正好活动我又买了那个是25盒啊，我一直吃到现在。这脚吧就是也不说是撑不开了，也不说是走道就是歪歪咧咧的了，不见了正都过来了都。现在我可以就是大步的撑开了，大腿筋和那个什么和那个怎么说就是这些筋吧可软乎了。然后我这脚吧也能翻背了，也能这样啪啪就来回抬脚，就是很少绊倒了，不绊倒了的。知道这个脚吧能拉开那个脚趾头了，也分开了。这胡老讲话了，也歪的也正过来了，偏的也直过来了，就是那么回事。原来吧我的手面哎呀一直就像那个筋包皮皮包筋那种感觉了，现在就开了都。哎呀妈，这个胡家老高可真是真是，等到吃过了两个月以后我就觉得哎呀那么好呢。我要不怎么试的好了我又那啥呢，又病了嘛。然后我之前吧我也没到什么时候呢，更不能将清华的时候眼睛不得劲儿。右眼没事，左眼嘛，哎呀，有的时候，比如说要看什么东西，看时间长了，有点累那种感觉，模模糊糊的就是。现在来说吧，就好像没那么干涩了，反正看什么东西吧，没那么累了。现在要是不出门，在家很少掉眼泪了。俺家老头呢，那才说这是个糟糕的病，别的还倒好说一些个好挑。这家吃时候吧，我现在就是9个8个。就这样似的，他不高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就是皮肤也光滑了，然后那哎呀脸色也感觉这化妆也好了。你看买的那高档衣服，买的那个那高档鞋啥的，都又恢复到那些种程度了。现在我还那个编头，现在我又正常出现的，就是各个场合，我自己上街里上哪都没问题，都是我自己办事了，买东西了，买化妆品了，买我的需要的东西，我都自己去。确实好了，咱也不能说胡说八道啊。要不俺家老周就说不行，别断了，别断了。我行，我能让他断了吗？我就拿他当那啥呗，当不要吃呗，到时候当补养品呗。等到把这个我吃的彻底了，然后我直接再买一批，俺俩我慢慢用着呗，一天用一遍，我让他也吃。但是他没毛病，这个确实胡家老高，人家祖家传下来这是真好，这赶上药宝了，宝贝了，感谢咱们胡家老。

0: 老高，真是我那天我还心在，哎呀，我又能见到他，我真是我都不知道说啥可好。他活到多久，我都希望他活着，真的。哎呀，我祝福胡老健康长寿，笑口常开，让他延年益寿。谢谢胡老，跟你敬个礼。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我叫王美玲，今年73岁了。我有时候呢，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不想吃油腻的东西，吃了吧，这水果吧就拉肚子，我腿也疼，走走路呢腿就不会走了。就吹个2-3分钟，吹打就能走路了。这些年我有两个钱吧，都买了好多的药吃了，也没治着，也没管事。后来呢，我一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多，我听了3-4天，我听着老胡长得很好，我就试试吧，我就正好搞活动，我就买他了2个疗程的，也送我一些，我就试试。买回来胡家老膏，我就开始吃。我没想到还挺好喝，吃了1个多月呢，发现呢这个毛病呢也能吃东西了。现在吃点水果，吃点温热的凉点的都不要紧了，以前一吃凉的就老。后来呢，我2个多月时候，我觉得这个头也不痛了，我觉得越吃胡家老膏，我就觉得继续吃呢，以前呢走走路这个腿不能走了，不能走了就捶打2-3分钟就哗哗的又能走路了，现在的腿就好了，怎么走干活呢也成有劲儿了，不抽筋儿了。以前我的肩膀怕冷怕凉，那肩周炎也好了，也不怕冷也不怕凉了。我还有一个毛病，以前呢这个牙吧老干老滴牙药水，这个牙菌也不干了，也不用滴牙药水了。以前呢我这个牙皮呢都耷拉着，这现在我这个牙皮都上去了，哎呀，现在人人看的都很羡慕我，他们都说我，你怎么这么年轻，走路这么快，你怎么不像70多岁的人，就好像是50来岁的人，脸红花跳水的，那个牙也不耷了。我说你喝喝那个老膏试试，他脸上就慢慢一点就这个皮就紧了，就消失了我那皱纹。我吃这胡家老膏呢，还没冷了，还年轻了。好像10来岁似的，我很感谢胡家老膏。我吃的胡家老膏这么好，我就觉得给我老伴也吃吃。老伴的也不高了，现在呢，高压130多，低压是80。我老伴呢，还有一个心脏还不好，10来年了，就走走路呢，就别的走不动了，就站一停一会儿，到黑夜呢睡觉就能憋起来。这些年呢，他没少吃药，也没少那个住院，也没好，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烟台 FM106.4，潍坊 FM102.0，济宁 FM90.0，日照 FM107.8，聊城 FM87.6，临沂 FM102.3，菏泽 FM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离 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4: 神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

0: 品，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您。